0: 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1: 好，走。
0: 老板，我来招呼着。
2: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2: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3: 哎，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2: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3: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2: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4: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3: 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
5: 高队副，
4: 黄处长，这么巧
6: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4: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鹰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4: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4: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6: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4: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6: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7: 是。
8: 来，兄弟们，上车。
9: 上车。
10: 啊，来来来。
6: 好，
8: 走吧，上车。
6: 来来，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快点！是，
1: 云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个人。哎呀，
2: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外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3: 是。
4: 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快，救人！快救人！
5: 好。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朋友，
3: 哪个病房？
2: 2层3号病房。
3: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嗯，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2: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3: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2: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1: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2: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什么任务？
1: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

0: 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1: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1: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2: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3: 谢谢了，
2: 多谢老板，
3: 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4: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5: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6: 哪怕是把冯参一家吃穷了。
7: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8: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4: 黄处长请便。
3: 告辞。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4: 好，那就有劳了。
3: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想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0: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1: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0: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1: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0: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1: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0: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0: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1: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0: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1: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0: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1: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1: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0: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1: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0: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1: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0: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0: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1: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0: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1: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0: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0: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3: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4: 多谢冯参议。
3: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5: 怎么了？
3: 还记得齐副市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3: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5: 住在哪家医院？
3: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3: 哼，那太好了。
6: 什么？小点声。

0: 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1: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0: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1: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0: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1: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0: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1: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0: 干掉这小子。
1: 走。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0: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1: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0: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少将，有什么事吗？
1: 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301师。哦，是301师的。你叫云建明？是的。哦，那你要看谁？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像同一个名字啊？哈，
1: 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二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不客气。
2: 没力气，怕摔。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4: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4: 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

0: 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

0: 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美琪小姐。云队长出去了。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老家？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雅合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易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上次出事
2: 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嗯，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2: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2: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管得着吗？
3: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2: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3: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2: 讨厌。
0: 闵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你妻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1: 还有谁？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

0: 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1: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0: 好，
1: 立刻准备八点整行动。
2: 站住！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快点事！快点！快来！黄处长，等几个完毕。
2: 老二，你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2: 记住，只是包围。
1: 你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明白，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2: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鸡蛋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1: 是。
3: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3: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3: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

0: 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0: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0: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0: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1: 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2: 好，
1: 冯朝，我是雀鸟，目标已出动。
2: 我是方朝，我是方朝，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0: 确定。
2: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4: 云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唐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来，
0: 行动。

0: 他们在楼顶上找到了死者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到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袭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2: 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3: 是，
2: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3: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5: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是。
3: 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4: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5: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6: 有，
5: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6: 有多少人？
5: 十几个人。
6: 后来呢？
5: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6: 不好，我们上当了。
7: 啊？你说什么？
6: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7: 好。
4: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7: 不错。
4: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7: 有道理。
4: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8: 公子的意思是？
4: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8: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2: 是是。
7: 原路返回，
6: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7: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6: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7: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嘿。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那个枪是我，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

0: 他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保留身份，所以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
2: 姓燕的来了吗？
1: 没有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3: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没？
1: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3: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
1: 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4: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3: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4: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3: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1: 我不相信。
4: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4: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3: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4: 正是。
3: 什么？
1: 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2: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5: 我们怎么才能审不住？
6: 怎么办？
5: 那边出去。
6: 好，
5: 划过去。

0: 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

0: 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1: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0: 走。
2: 哎，
0: 这边，
2: 快点。是，那边。
3: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霸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
4: 搜仔细了，
2: 快点快点，
3: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3: 搜仔细了，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3: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3: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
2: 是，那边。
3: 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3: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3: 什么没错？
2: 是，
6: 跟我来。

写着10点半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你那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我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呀，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2: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3: 对方还有运煎饼，
4: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5: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4: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这儿？
6: 进去看看。
4: 哎，问好。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1: 是。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不同寻常，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哦，是什么？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火球？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住走廊的。后来呢？
2: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火球没了，嘛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去干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4: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8: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0: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0: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0: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2: 冯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3: 冯参议，右边得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
3: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2: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我还以为你是个外星人呢。
1: 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2: 还有5分钟就到10点半了，
1: 10点半怎么了？
2: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杨一千，
1: 。
0: 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2: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2: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3: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侯处长，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3: 三层也没有，
4: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5: 冯昌义。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
7: 什么？这，
6: 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7: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

0: 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1: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1: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1: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甲，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2: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0: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2: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0: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2: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经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0: 为什么？
2: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1: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2: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1: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环朗和黄玉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3: 啊？
4: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环朗、黄玉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玉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1: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的。
6: 云队长，
1: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的，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7: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1: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6: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7: 好，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1: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6: 是。一哥，啊，是黄处长，放行。
0: 准备。
6: 是。
0: 开始行动。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文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1: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1: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1: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1: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1: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1: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1: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的？哎
0: 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1: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

0: 林娜，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找云队长。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1: 林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0: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1: 哼，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2: 跟我来。

0: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他们真的不在这儿。
1: 哼。
0: 你们俩笑什么？
2: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2: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2: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2: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3: 嗯。
4: 卖票了，卖票了，卖票喽，卖票喽，卖票喽！来，进来看看吧，卖票喽，卖票喽！二位老总，进去坐吗？
5: 坐。
6: 这是什么地方？
5: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6: 到这儿来干嘛呀？
5: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6: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找事儿。
6: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5: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6: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5: 因为我们要进去。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5: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6: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5: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6: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5: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6: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5: 你想不出来是吧？
6: 我想不出来。
5: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6: 你有办法。
5: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6: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0: 啊
5: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0: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5: 哎，不，我就要买票。
0: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5: 哦，姑娘，我要买8点半到12点的票。
0: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5: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0: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5: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0: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京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5: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0: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6: 是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5: 你说你啊。

0: 正事上挽没你，就知道耍贫嘴。
1: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1: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1: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1: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好，
4: 请
3: 二位慢用。
2: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6: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7: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7: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出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5: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7: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8: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7: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1: 可这他
7: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5: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7: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5: 我
6: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7: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6: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7: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6: 好，一言为定。
5: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7: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5: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7: 好，等就等。
9: 想起了，那是不
0: 是？哎，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10: 好，说说看。
0: 你买了八。

0: 半到十二点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八点半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

0: 寻找一个机会，
1: 机会，
0: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1: 闹事儿。
0: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2: 滚一边去！
3: 小娘们儿，杜男的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杜男的我是谁呀？
2: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儿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3: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2: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3: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2: 你凭什么打人？
3: 打人不要脸，打你是亲家。
0: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1: 等？等什么呀？
4: 没事吧？这
5: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4: 没事，小
5: 宝。怎么回事啊？
2: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5: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3: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5: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燕比划比划！
3: 你是成了精了吧？
6: 小子，
7: 快好好说。
3: 飞行，
6: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3: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6: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2: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3: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6: 哎呦，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2: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6: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5: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3: 你想
6: 说啥呢？
3: 当
6: 初没事吧？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不过，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3: 起开。哎呦！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6: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无故，请坐。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0: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6: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0: 他们来的正好。

0: 卷油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景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周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
1: 啊！都不许叫！
2: 谁敢再叫？
3: 给我点面子，
0: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3: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买下这铁雁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3: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雁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3: 哎呀，无果，您知道，这铁雁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4: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

0: 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0: 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个无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哎，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天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乱了。
2: 无故，无故。
3: 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4: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5: 好了，
3: 再等等。
6: 别动！

0: 年唱不了曲儿。上！哎，
1: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2: 不不，这可死不得，死不得呀！哎哎。
1: 你别胡来
0: 啊！胡来，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
3: 可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
4: 今后还想唱曲啊？
0: 驮着大白脸搭肩上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天眼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1: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0: 秦大夫。
2: 吴父，
0: 谁呀？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父奶奶？
5: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5: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5: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5: 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5: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

0: 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2: 是呀。
1: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1: 哼，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1: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3: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3: 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3: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3: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3: 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3: 啊！
1: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3: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0: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骂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3: 这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3: 无辜，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了？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信。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1: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1: 老天爷看着你呢。
2: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2: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3: 不是，少说两句。
2: 许亲，
1: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2: 哼。
3: 无辜，无辜。
4: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0: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

0: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1: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2: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1: 懦夫。
3: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1: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撒狗会大拔头，砸不定混出来的，全天津被定义。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
1: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2: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1: 就是血亲。
0: 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2: 是啊，
1: 是
2: 昌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
0: 就是，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腔，现在是第6腔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
2: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0: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2: 走，往哪儿走？
3: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浆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4: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 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3: 那是这样，你呢？

0: 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琪，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2: 哎，老总。
0: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0: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
1: 这……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5: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4: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4: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4: 慢玩，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4: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4: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4: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4: 等等，
0: 怎么？
4: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抢，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

0: 痛了。
1: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
2: 雪琴姐说得好。
0: 对，大虎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1: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2: 对，
1: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的事你说了算。
0: 哎，别，
3: 这
0: 我赌了。
4: 大家可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4: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别让他们蒙
7: 按手印。
1: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0: 丽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放丽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丽月。
1: 不拿的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0: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3: 是，是快点，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4: 是，快点。
5: 这小子作弊，
6: 抢
5: 你没子弹，抢你根本就没子弹。
0: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1: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0: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5: 对啊，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博会的人要不要脸？
6: 就是
7: 要不要脸？
6: 要不要脸？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5: 作弊！
3: 作弊！
8: 作弊！
3: 作弊！
8: 作弊！
3: 作弊！
8: 作弊！作弊！
3: 作弊！
1: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0: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2: 这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3: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4: 挺好吧。

0: 你敢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1: 盆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0: 嘿，还敢说话呢？都坐坐地还装大尾巴狼。
2: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0: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1: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伙流氓的头啊！
0: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敢骂！你还流氓呢！
1: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
0: 你胡说胡说！把这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故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1: 你们讲不讲理啊？
2: 讲不讲理啊？
0: 王总。
1: 你在这儿军服，哪儿偷来的？
0: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愣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3: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0: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1: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5: 不敢不敢，
1: 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6: 不要
2: 抓人了，
6: 大家都住手！
7: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

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

0: 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赶走！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呀，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这些人啊，您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0: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朋友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

0: 只要凭着一个人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1: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
0: 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进。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2: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0: 来人，
3: 小姐，
0: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是。 司法官，等一下。
4: 哎呀，
0: 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4: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0: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4: 我哪敢呐？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
0: 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3: 我，小林呐，喂，
0: 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3: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0: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怎么回事？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
0: 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啊，他们。
5: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弄出什么事来。嗯，
6: 好，马上动身。
7: 开门！开门！
8: 快开门！快开门！
9: 有人打砸！有人打砸！凭什么把我们轰出来？他们竟然砸了我们的厂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
10: 对，冷静，冷静。
11: 三峰会的硫磺地痞，同流合污。
12: 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哎，
13: 雪清，哎呀，
12: 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部都是一市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保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11: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12: 小谷奶奶，你就别拱火了。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部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开门！开门！开门！出来！别闹了！战体队，战体队。
14: 开门！三呀！开门！谁呀？战机队的！快什么看？看一眼那拔不出来了，不认识战机队吗？战机队的老总们，快请进！走！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15: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4: 不是，可什么可？可了买水喝去。
15: 你，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4: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15: 哎呀，去去去！
14: 走走走走，进去！
15: 这什么玩意儿？这。
16: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呢？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

0: 抓起来呀，还是
1: 抓
0: 起来呀。
1: 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0: 来头？嘛来头？
2: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他就得死。
1: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3: 剧组。
0: 哎，老冯，你来了。
4: 哼，哎，小姐，您请啊。
0: 黄处长，
5: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哼，侯武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5: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5: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5: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0: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5: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6: 久仰。
7: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0: 这位小姐。
5: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7: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4: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8: 您老
7: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8: 啊，是我。
7: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8: 哎呦，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3: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8: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7: 哦，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8: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7: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书场子给砸了。
7: 两个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7: 是你亲眼所见？
8: 啊，是。
7: 是什么？
8: 是我亲眼所见。
0: 他胡说八道！
8: 谁让你们进来的？我出去！
9: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
3: 啊，对呀、啊，
9: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8: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7: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8: 不是，他，
7: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8: 是啊，不是，他。
7: 你叫什么名字？
9: 梅雪琴，
7: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0: 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哎，大人，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2: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3: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0: 请大家看看这个，
4: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1: 从这份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我他老人家，
1: 你闭嘴。
4: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2: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1: 闭嘴！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2: 啊，这
1: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5: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1: 给我拉出去。
6: 是，
5: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3: 老冯，
1: 请你放尊重点。
3: 冯局长，
1: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3: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1: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3: 没话说，没话说。
1: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3: 是，是。
7: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4: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7: 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天燕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何五姑，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听到了。
1: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3: 明白，明白。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4: 这也是我的要求。
7: 哎，这是大人，这是大人。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

0: 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1: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2: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眼楼？
1: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3: 哦，雪清姐。8点左右。
2: 你能肯定？
3: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4: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5: 大约9点钟左右。
4: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眼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5: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6: 好，
4: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5: 小姐，
2: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眼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3: 黄处长，咱们天眼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1: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4: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5: 这
2: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3: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你说实话。
3: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2: 8点半到几点？
3: 到12点。
2: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7: 处长，
5: 处长，
2: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7: 是。
3: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2: 你这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3: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哎，我说
3: 我不去。
1: 别害怕，别害怕。
4: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5: 哎，小姐，
1: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5: 我说，
4: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5: 这，
1: 大红，别害怕。
2: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3: 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2: 咦，
1: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2: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书场查票。
5: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2: 是。打开监狱大门。
8: 哎，是是是是。
4: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9: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5: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

0: 想要问云队长吗？啊，是啊。哦，呀，有什么尽管问。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
1: 利用我们的疑点点疏忽逃走了。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了。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0: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1: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0: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1: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这……
0: 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1: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0: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
1: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2: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
3: 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笑>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3: 哎，琳达，你转悠干什么？这，
4: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1: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就在你那儿呢。啊，没有啊？
4: 哎，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4: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4: 哎，对，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4: 嗯，
2: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4: 嘿嘿嘿，找到了。
2: 找到了。<笑>
4: 找到了。<笑>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30的票。
1: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只。

0: 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1: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是。
1: 啊，
0: 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3: 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当然。
1: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2: 再见，
1: 回去叫去。
2: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1: 哎，这领导，我们也是。
2: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 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1: 哎，林娜，林娜，
4: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 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
1: 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4: 也是啊。
1: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4: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
1: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4: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1: 什么意思？
4: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1: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4: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
1: 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4: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
5: 是。是。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6: 擒来嘛呀，在呀，
5: 马玩意儿在。

0: 一个小小天线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咱俩在屋。
0: 在正房呢。
1: 哦。
0: 那么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3: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3: 天堰楼的事儿啊。
2: 天堰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树厂子。
3: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3: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
2: 嘛？嘛陈瑶进？
3: 说是嘛，301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301师叶师长。
3: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3: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3: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3: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3: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3: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3: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3: 啥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3: 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3: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4: 大哥，
5: 大哥，
2: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办砸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4: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6: 嗯，
4: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啊、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4: 嗯，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

0: 去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0: 钢叉或
1: 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下一站，嘉禾望港。
3: 一步一个祠堂，
4: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5: 哇，好香啊！朱古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6: 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枪会舞的掌门是最活泛的。
1: 来来，啊，吴掌门，哎，这不是小活泛吗？啊，
0: 警察署刘署长到。
2: 哎呀，耿长吧，
1: 刘署长，来里边请，里边请，
3: 请请请，
1: 刘署长，
4: 耿长吧，这俩瓶子是叶先生让我给你带来的，可值钱了。
1: 谢了，谢了，
4: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里边请，
3: 里边请，
2: 恭喜恭喜啊！
1: 啊，
3: 请请。
5: 四哥，干革命就得牺牲，想要成功呢，就要付出代价。秦姑娘这么做，就算是为咱们做出牺牲了吧？
6: 你们都瞎嘟囔啥呢？把我孙大婶看成啥了？我也是十三省的兄弟，

0: 这不是来了吗？听长包的令，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不痛快。
1: 上次那事儿你可不能这么干了，知道不知道？啊！
2: 来来来，
3: 哎呀，长包的，恭喜恭喜啊！
4: 恭喜
1: 恭喜恭喜！
5: 坐坐坐坐坐，
4: 来坐坐坐坐。
5: 今天是我耿三娶媳妇儿，兄弟们能够前来帮我这个场，那就是给我面子啊！俗话说得好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这好比就是骑着骆驼吃包子，乐颠了馅儿了，我高兴了。没啥说的，谢了，我谢了啊！
3: 别说别说，
4: 客气客气，
3: 客气什么？
6: 这感谢的话咱就不说了。我看是不是先把新媳妇请出来，让兄弟们饱饱眼福啊？
4: 对，请出来呗，请出来吧。
5: 兄弟们，
4: 就是
5: 时辰不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既然是给我耿三儿前来贺喜的，那咱就少不了喝酒。为了让兄弟们能够尽兴，我还特地请了一个戏班子啊。咱是边喝酒边听戏，喝好了，听够了，我再把我的媳妇儿请出来拜见各位，你们说咋样啊？
4: 好，好，好，行。
5: 十八幕开锣。
4: 好，
5: 各位兄弟，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7: 老王，
8: 你马上，
1: 来来来，
7: 马上，
9: 这小娘们不错吧？
10: 什么呀？我咋瞅他这的人都挺眼熟呢？好像是东安护城那边干活的伙计。
9: 你别听耿三成天吹吹呼呼，什么十三省十八省，他写个屁！他手里那帮人都七拼八凑的，不像咱哥们儿都是一块光腚长大的，他不行。来喝。
11: 秦姑娘的事儿总会解决的，咱们先顾好眼前吧。再说了，长包子让我来陪着你们，就是怕你们整点事儿出来。
12: 哎，要不是来的人都认识咱们，咱何苦藏这嘎达，干着急也帮不上忙。
13: 哎，行了行了，别闹心了啊。哎，嘘，哎，别说话。
14: 弟兄您来了，
5: 哎，兄弟们，兄弟们，我先失陪一会儿。防卫团的叶先生、叶总指挥到了，我去迎一迎。你们先喝着，一会儿回来我再陪你们。失礼了，失礼了啊！
15: 来来来，给您满上，来来来，多喝点啊！
6: 既然这叶先生到了，咱是不是也该出去迎一下呀？啊？今天虽然是耿长包的婚礼，可大驾到了，咱不出去怕是不妥吧？啊，
3: 是啊，咱们是不是也得出去啊？啊，走。
5: 叶先生，哎呀，叶先生大老远的跑来，真是辛苦你了啊！哎，说好了，你不是不来吗？要知道叶先生过来，我耿三就应该在山门外候着。你看这事让我……
16: 不用呀，
3: 呦呦呦，
16: 叶先生，
17: 叶先生，
16: 各位长包的都在的啊！哎，耿三正娘，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要不来的话，我怕兄弟你心里头埋怨我。这不忙完手头的事儿，紧赶慢赶的就过来了吗？怎么样，带我见见新媳妇儿？
5: 叶先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那个媳妇儿她是狗肉上不了大席面。你不看还好，你要是看了，那三天都睡不着觉。
16: 耿三兄弟，怎么说你也是十三省的长包的，对不对？凭你这身板，你这能耐，能找个磕碜的娘们儿都怀里头？

0: 你这说破大天也没人信呐，是不是？
1: 是
2: 啊，没错。
1: 哎呀，叶先生，我这咋跟你说呢？
0: 有这事儿？
1: 你看，
0: 那我更得看看了。
1: 哎，叶先生，
0: 在哪儿呢？
1: 这山村野谷啊，也不看也就罢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啊。你得给兄弟我留点面子嘛。哎，
0: 你这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兄弟我呀？
1: 你
0: 死活是不让我干。
1: 那你看，你看，
0: 瞒着我冒昧造访，打扰大家伙的兴致，是不是？
1: 你看，你看，
0: 你可不是这种见色忘义的人吧？
1: 叶先生，你这话就严重了。说好听点我是长包的，说不好听的我就是个土匪，明媒正娶，你说他谁愿意嫁给我？我这个媳妇啊，还没驯服好呢。哎，叶先生，既然你想看，你说我能不让你看吗？叶先生，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叶先生，这边请。来来来来，请进来，各位
3: 走
1: 走
3: 走，咱们也看看去。
1: 叶先生，哎，请请请。
4: 这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1: 叶先生，请。
0: 孟天小姐，怎么回事？是把新娘子弄成这样，有点过分了吧？
1: 叶先生，我这不是怕她跑了吗？
0: 耿三兄弟，古人云道影道，你这哪是娶媳妇儿，你这是给媳妇儿上刑啊。不是我说你啊，争强斗狠可以，那得看对谁，对自个儿的女人这样有点过了。
5: 你干啥呢你？
1: 叶先生，让您见笑了。叶先生，您有所不知，我要是不绑着他，他就会跑；我要是不堵住他的嘴，他就会咬我。今天是我耿三的大喜之日，我是怕他整出点事儿来，我收不了场了。
0: 没事，兄弟，我替你收场啊。耿三媳妇儿，耿三媳妇儿，今天是你俩大喜的日子啊，心里头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不舒服，跟哥哥我说。我来替你做主啊！
5: 哎哎哎呦，你干啥呢？
1: 叶先生，别让他伤着你，别让他伤着你，我来，我来。
5: 你干啥呢？哎，叶先生想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听话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6: 哎呦，长毛了，
5: 哎，长毛了，
6: 哎呀，
5: 哎呀，
6: 哎呀！
7: 我不告诉你，我踢飞了你们这帮龟孙子！
5: 你看，
7: 哥，哥，
5: 你，哎呦，哎，哎呀，长
6: 毛了，往哪踢呀？
5: 你干啥呢？你想踢死我你？
1: 哎呀，叶先生，你看。我跟你说不让你看，你这臭娘们儿，她是想绝我的后啊！你这个臭娘们儿，你等着叶先生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老九，
8: 谁呀？
6: 老九
8: 在这闹事儿呢！
6: 哎呀，老九，
8: 今儿是我哥的大喜的日子，啊？咋了？
9: 叶先生。
8: 想砸场子，拿我们十三省不当回事儿，是不是？
6: 哎哎哎，老九，老九，哎呀，你干啥呢？你这是
1: 咋了？啊？你吃错药了你？你们看见叶先生在这吗？你真他娘跟我丢人！滚，滚！嗯，
6: 快，老九，老九，走走走。
0: 散了，散了，散了。耿三兄弟，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难免兄弟喝多了一点，不爱他。
1: 叶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受惊了。嗨，这样吧，咱俩去大堂喝酒，我来陪你，咱是不醉不归啊。
0: 好。

0: 叶先生请啊，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1: 来，
0: 请
1: 各位请请来请。
2: 哎呀，鲜花啊，
3: 杜老板，这家伙取得不错，
4: 好，好。

0: 军长，
1: 嗯，哎，哟，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啊，嘿，哟，哎，这是什么吃？
2: 我那匹马饿死了，不够分的，给我留了个马蹄子。我先烤好了，再找你啊。
1: 哎，我说，要是有点酒就好了啊。
2: 嗯，哎，要是再这样下去啊，就不战而散了。
1: 是啊，自古兵法说得好啊，以兵马为重，粮草先行。咱可倒好，兵马未动，粮草就先进了。
2: 弹尽粮绝，这回鬼子峰山和以往不同啊，以前是只封不打，现在呢封好了就打，还派了那么多的山林队，还真挺难对付啊。
1: 哎呀，你说我上山之前藏的那些粮食密点儿，都他娘被鬼子发现了，一点都没给我留下。
2: 哎，现在山下老乡也没粮食吃了，谁还给咱们送粮啊？封锁那么严，你就别指望了。
1: 我在想，
2: 想耿殿军，我也想啊。
1: 老弟，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应该给咱们送点啥吃的上来啊？我都快饿死了。
2: 我们要是早点把这十三行队伍派下山，也许这个困难就解决了。
3: 哎呀，听着那小子，真有劲，差点没把第五年废了。
4: 你这夸二哥呢？这你那
5: 杨伯呢？今天可真够悬的，义勇军也真够狡猾，差点识破咱们的套。
3: 可不是嘛，当时可给我吓坏了，我真怕那千姑娘把咱给卖了。
4: 卖谁呀你？
6: 我跟你说啊，就叶永念那两下子，能跟咱们厂包的比啊，差远喽，小巫见大巫啊！
7: 就是我说，老九也不含糊啊，要不放几枪的话，这场没法收。不会是一两个就出来的啊？亏的人不少。
8: 我说二哥，你这是夸老九呢，还是磕碜我耿三呢？啥是鬼点子？这叫聪明。
4: 哥，你可真行，那大耳刮子扇呢，我耳朵现在还嗡嗡作响呢。
8: 哎呀，我那不是演给叶永年看吗？
3: 那装醉呢，我扶着呢。哎呀，死沉死沉的。
5: 行了，别吵了，张伯的，你还是去看看秦姑娘吧，今天一天也够难为她了。
9: 您的住所被志阳安排好了，您看您是不是？
10: 不去了，我今天就住在这厢房之中了。
9: 太君，这个厢房环境简陋，而且这粗茶淡饭，你怎么能在这儿？
10: 和尚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啊？和尚能吃，我也应该能吃。
9: 是，
10: 既然拜佛，就要虔诚，要懂得珍惜这份清净。
9: 太君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
10: 你参加耿三的婚礼了？
9: 啊，对，去了。
10: 还热闹吧？
9: 嗨，一帮子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在一起就是乱。
10: 那姑娘还漂亮。

0: 也就是普通的乡村野姑嘛，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认为他们会成为未来的六蛇帮吗？
1: 是呀，石大强，本什么倒是有点，但就不知道是不是跟皇军一条心了。
0: 养一条狗容易啊，养一条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忠心耿耿的狗。
1: 就不那么容易了。
0: 依卑职所见，他们也就是一群野狗。是不是野狗，现在还不确定。六蛇帮刚刚被灭，又出来个十三省，这事儿也巧了点儿。

吃饭吧。打够了没有？没打够就接着打。打够了就把饭吃了。呸！你们这些小鬼子的狗，你们这些汉奸，我焦树星就算饿死了，也不吃你们一口饭。焦姑娘，你说啥都行。 别总把小鬼子、狗汉奸挂在嘴上，这些话要是让叶永年的手下听见，你就算是不想死也不行了。吃饭。你不是总想着报仇吗？不吃饭咋会有精神呢？没有精神。 你还咋报仇？

金姑娘，听我一句劝，这以后啊，不该说的话少说。哦，对了，别总想着逃跑，你跑不了。

0: 老大。
1: 啊，蒋八的，想哪去？
0: 哎呀，折腾了一宿啊，我找个地儿去睡会儿。
1: 蒋八的，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呀，是你的洞房花烛啊。
0: 老大，你说的这个洞房，它就不是我的洞房。
1: 这不是耿殿军的洞房，它是耿三儿的洞房。去睡吧，我会叫人看着的。

0: 天不早了，该歇着了。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别想跑我。
0: 别总憋着害人了，想杀我的人多了，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枪杀人啊，你得先学会使唤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可不像木头棍子，抡起来就用。你想学不？我教你。
1: 嗯。

0: 做吧。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弹夹，这是准星，这是瞄准器，最关键的是保险。如果你想把枪打响，就得把保险打开。要不要试试？秦姑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以后啊，你都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至少在人前，你得像个压寨夫人的样。你要是真想学打枪啊，明天咱找个地方，我好好教教你。这玩意儿好使唤，绑块猪骨头，狗都会使。
1: 你为啥不杀我？
0: 我为啥要杀你？
1: 因为我要杀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杀不了我。今儿晚上就当是洞房花烛夜闹着玩了。
1: 你还是杀了我吧，不然我还是会杀你的。
0: 秦姑娘，有些话现在不方便说，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会明白。我知道你恨我，恨就恨吧，我不在乎。我知道一个姑娘家就要做新媳妇了，可新郎官被小鬼子杀了，这口气别说你咽不下去，我也替你咽不下去。不过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不是耿殿军，我是耿三儿。你说的那个耿殿军他早就死了，你要是信呢就算拉倒，你要是不信呢也没啥关系。哎，要不咱俩商量商量。
1: 商量啥？
0: 我这条命啊，就算欠你的，我欠你三年。三年以后，如果你还想杀我，我教给你怎么杀，你看行不？

0: 当不当蒙古奴？
1: 就不当。
0: 抗日军？
1: 当就当。
0: 蒙古奴？
1: 就不当。
0: 抗日军？
1: 当就当。
0: 当不当蒙古奴？
1: 就不当。
0: 当不当抗日军？
1: 当就当。
0: 我告诉你啊，

0: 不能直接拿水来接，知道吗？
1: 哦，
0: 得用熊油。
1: 为啥用熊油？
0: 笨呐！之前用马尿把火淬了之后，再用熊油。如果这个马尿过油的时候，时间长了，它就从钢变成铁了，能用来削土豆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乔大哥，哎呀，我问兄弟啊，啥时候把你吹来了？
1: 你，哎，我呀，这两天生意不太好，你过两天把钱给你行不？啊，
0: 哥，咱兄弟俩啥关系啊？我能瞅你要钱啊？这骂人吗你？
1: 哎，哥，那啥，我昨天跟你说那事儿咋样啊？
0: 啥事儿啊？
1: 就你那亲戚那事儿。

0: 活泛呢。
1: 那
0: 凭咱俩这交情，你求我办事儿，我肯定帮你。但这事儿挺大，你知道不？我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家亲戚做主。他呀，也是背条人命才从家里跑出来。你说现在又让他杀一个人，
1: 那玩意儿他杀一个也杀，他杀俩他不也是杀呀？就现在的世道，那还不是谁狠谁就是爷爷啊，是不？
0: 嗯，
1: 再说了，你放心，这事儿吧，你指定也不能让人家白忙活。我们长毛说了，事成之后该给人多少钱，一文也不会少。啊、嗯，他要是想走，盘缠另算；他要是想留下，咱红枪会给他留把椅子，咋样？
0: 条件不错呀。
1: 嗯，那可不。
0: 哎呀，但这人命关天的呀，你还得让我跟他合计合计，啊？
1: 那哥呀，这事儿吧挺急，你给上上心啊。
0: 你们想把谁废了呀？
1: 十三省，
0: 就是跟郑永邦抢地盘那帮家伙吗？我告诉你啊，那帮家伙贼厉害，那杀人不眨眼。
1: 你放心，咱就动他里面一个，指定没事儿。

0: 掌包呢？
1: 黄包，我让你办的事办的咋样了？
0: 找着了，城里的乔铁匠给咱找了一主，是他一亲戚，杀了个人，正在这避难呢。听那个乔铁匠说啊，他这亲戚有两下子，那家伙使的双枪，指哪儿打哪儿，那玩意儿杀个人比踩死只蚂蚁还简单呢。
1: 好，你去找乔铁匠，就说我要见他。
0: 那我明儿就去。
1: 我现在就要见他。
0: 呀，这腿
1: 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
0: 好使，
1: 快快去去去去。

0: 一股腥臭味，
1: 牲口尿。
0: 牲口尿啊，这开铁匠铺又不是开菜园子，整牲口尿干啥？
1: 你不懂，跟你说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长包，我跟你说啊，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都是拿水淬出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太脆了。你就拿砍刀来说吧，别说砍头了，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哎，你等着，

0: 小猫呢？
1: 咋的？
0: 过两招，
1: 比划比划。
0: 嗯。
1: 哎，老爸，这东洋刀都给干豁牙子了，真是厉害。你这祖传秘方还挺管用。
2: 那当然了，这就在用料、淬火还有击打上，需要一定的火候。哎呀，隔行如隔山，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可是真铁炼呐，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
1: 好。
2: 这两天，红枪会的人到处在找杀手，要你的命呢。
1: 这吴彪啊，是他娘的混蛋了点。可是红枪会的基础，大多数的人都是苦出身。咱的工作要是做得得当的话，那些人啊，将来就会成为咱中坚力量。
2: 那你是说咱把吴彪干了，然后把他的山头给抢过来？
1: 我的意思是啊，把吴彪争取过来，让他跟咱一起抗日打鬼子。
2: 哎呀，你可别扯了，长包的那种人不靠谱。
1: 至少啊，现在咱不能让他给咱捣乱。吴彪这小子胆儿是小了一点，可是红香会的山头是他爹当年亲手建起来的，有相当的基础。咱要是想把红香会拉过来，还真得用点策略才行。
2: 哎，我这也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我快熄火了。
1: 你说啥？
2: 哎，哎，你看，铁没了，煤也快没了，咱这刀啊，真是个问题呀。

0: 咋回事？啥咋回事？我的煤呢？哎，我的铁呢？哎，你听我说，太君，你们谁的铁匠？啊，他是铁匠，
1: 我是铁匠。你的铁匠？哎，哟西，你什么的干活？太君，是这样。
2: 我给他煤和铁，让他给我打几把铡刀。铡刀没打出来，
3: 看他那。
2: 煤也没了，铁也没了。你啥也不会，我这容易吗？我什么容易？你的，马掌钉能打。能，就是，皇军，马掌钉打。皇军的意思是，皇军以后的马掌，全部要你打。
3: 哦，行，
2: 好。但是我跟你说一下，皇军。
0: 我们这已经没有煤，没有铁了。
2: 你说我光只会打巴掌，打不出来呀。
3: 我们有煤，有铁。
2: 皇军有煤有铁。
4: 皇军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给你出煤，给你出铁。
2: 皇军的马随时过来，但是必须随时过来，随时打。
1: 哦哦，行。
2: 我问你一下，这钱谁？

0: 哎呀，黄金的煤和铁都给你了，你要啥钱？不要钱，不要钱。哟西，哟西，开路。
1: 黄金总好，黄金总好。
2: 煤和铁很快就会给你们送过来的。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

0: 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 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我和彪子他爹呀，是柯国头的弟兄，我们一起在张大帅的手下。他是特务连长，我是骑兵连长。自从张大帅让日本人炸死之后，老吴嚷嚷着要回东北军，可西东北军退守关内，他是冲天发了个毒誓。 要和那日本人不共戴天，他成立这红枪会，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只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呐。
1: 嗯，是啊，出师未捷身先死，那是多少英雄的悲哀。嗯。
0: 这个彪子，你说他要是有他爹一丁点儿的豪气，他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红墙会都成了红墙会了，竟然说怕鬼子的话。啊，这要是老吴在天有灵，还不得让他再祭祀一回？

0: 呀！啊！我说了，来喝酒，说的我生气。
1: 来
0: 来。
1: 八叔啊！
0: 啊！
1: 这吴彪听你的话，你咋就不能劝劝他呢？
0: 你看过三国吧？

0: 不是还有诸葛亮辅佐吗？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
1: 阿叔，我想跟吴彪兄弟交个朋友，或许这个忙你能帮得上。
0: 彪子现在吃你的心都有啊！你会有办法的。 你是个聪明人呐，你有时候聪明的都让我有点害怕了，啊！哎，你这么……快来人！快！哎呀！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点！这留我点，就哎哎喂喂喂！哎，你这干啥呢？这谁的狗啊？这老追我！这看家的狗有啥可怕的呀？那也不行啊！我牵着怕狗。听大老爷们儿怕啥狗啊？
3: 我这啊！要不你帮我把它赶走啊？
2: 走走走走远点！
3: 我咋把你赶了？我这门都出不去。
2: 哎，要不你帮我把门打开？哎呦，行，我给你开门去啊！这，哎，你可千万别跑了啊！
3: 行。
2: 这。
3: 嫂子，你不怕狗啊？狗是忠诚有啥好怕的呀？去！哎，你不是当地人吗？我不是，我是上海沪江大学的。那你干啥跟着也有年当汉奸啊？哎，我们可不是汉奸啊！
2: 不是汉奸是啥呀？
3: 我们是，土匪，土匪你知道吗？
0: 我还没断奶的时候就知道土匪了。你是不是在胡马的察哈岩金矿干过？你咋知道？那年金矿暴动，抢了守备队的枪。我奉张大帅之命前去镇压，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交过手。
4: 那个小伙子就是你吧，
0: 老叔，你好记性啊！这么多年的事情，你还没忘啊？其实，你把我也认出来了。
4: 老叔的刀法是不得了啊，差点要了我的命。
0: 你的枪法也不错呀，啊？来来来，喝酒。

0: 刚刚包的。
1: 老叔，啥事儿？
0: 耿长包的，如果你是看上了六撮房的那些粮食，我劝你三思而行啊。那可是一个威力不小的炸药包，它可以让任何人血肉横飞。这红墙会我能说得住，这日本人我能说得住吗？
1: 谢了。
2: 兄弟，这只是一半钱，等事成之后再。

0: 另一个。说吧，要死口还是活口？
1: 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
0: 不就是杀个人吗？明天一早到山神庙去提货，记着带上剩下的一半钱。
2: 上酒。
1: 兄弟，好身手啊。
0: 对不起了，掌帽的，喝酒误事儿，咱们还是免了吧。

我帮你来。你是想帮我还是想看着我？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跑了，你不是说欠我一条命吗？现在轮到我看着你了。你要是跑了的话，我找谁要那条命去？

0: 组织上把十三省交给了我，是对我的信任，是要在敌人的后方开花结果。要是因为我的失误，一次就打没了或者暴露了，那我耿殿军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1: 八叔，这酒不错啊。
2: 八头老叔，
3: 哎，
2: 彪子兄弟，不好意思，来晚了。
3: 啊，耿掌柜的是我请来的客人。站住，
1: 八叔。那啥，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喝着，哪天我再陪你啊。
3: 坐下，坐下。老话说得好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今天把你们二位请到这里啊，就是想做个和事佬啊。来，端起来。

0: 今天咱们喝完这碗酒，以前的事就谁也不要再提了啊。彪子，你怎么还让我求你啊？
1: 彪子兄弟，我耿三儿要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今儿我就借老叔这碗酒给你赔礼了。
0: 你还是个爷们儿吗？啊，裹脚娘们儿我看都比你心眼大。我就弄不明白，这吴浩山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1: 哎，老叔别这么说，一娘生九种，种种不一样，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老叔，彪子兄弟，这碗酒就算我那天拿枪指你的脑袋，我这给你赔罪了。我知道一个大老爷们儿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瓜子，那不舒服。
2: 得，我吴彪也算不上什么大老爷们儿。哎呀，要不是嫌裹脚费事，我还真想当把老娘们。我这颗脑袋呀，没你们想象那么值钱。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你们可以不把我吴彪当爷们儿，但是不能不把红枪会当回事儿。你耿长包的能玩枪，能喝酒，能抢女人，这都是皮子活。谁要是跟我整事儿，那我跟他拼命啊。
0: 我看小日本鬼子在你的地盘上也没少整事儿，我也没看见你和他们拼命去。
2: 那我惹不起日本人，这话是我说的，我到现在也认。那惹不起就是惹不起。那张大帅能的不？他跟日本人整不也没整过吗？哎，我吴彪自己可以拿鸡蛋去碰石头，但我不能拿红千惠的那些弟兄们和他们的家眷，为了我自己这点男人的面子去跟日本人整吧。
0: 彪子，我告诉你，我要不看在你是吴浩山的儿子，老子现在我就灭了你。
2: 那你灭了我也是这话，那整不过就是整不过，是不是？我手下这些人，我得让他们过日子，我得让他们活着，

0: 就他这号的也能当土匪当汉奸？世上要都是这样的土匪汉奸，太阳还得西边出来了。
1: 这个吴彪可是真够小气的啊，我耿三的脑袋就值这俩钱儿。
2: 张包子，吴彪现在对你可是恨之入骨，你还要做他的工作，你觉得可能吗？
1: 做不成也得做，不然拿下六座房就是一句空话。
2: 我看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1: 那倒未必。
2: 要么咱们多带些人手，以免到时候翻脸发生冲突。
1: 用不着，我是去聊天又不是去打仗，带那么多人去干啥？再说了，有你神枪手老七一个人，

0: 小猫呢？我估计还没来呢。走，兄弟，让你久等了。吴长包的，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收获吧。英雄就是英雄，痛快！我吴彪就喜欢这样的活法。拿钱。
1: 那啥，掌包的，咱是不是先验验货再说呀？
2: 这位兄弟说的在理，看人下菜，验货交钱。哼，宝贝儿啊，这还用我亲自动手啊？来。

0: 这不老爷子排位吗？这，
1: 你啥意思？什么意思？
2: 我来解释。老七，在吴老爷子灵牌前，谁敢放肆，把钱收起来。吴当家的，让你手下的人把枪也放下，免得惊动了吴老爷子在天之灵。
1: 你想怎么样？
2: 吴当家的，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打架的，是来跟你交朋友的。
1: 交朋友？
2: 对，交朋友。
3: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们掌包的交朋友？
4: 兄弟，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如果不是看在吴老爷的面子上，我就把你满嘴的牙打得一颗也不剩。
2: 吴彪兄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今天就把你当兄弟了。我知道你恨我，恨得牙都痒痒，恨不得把我的脑袋劈成八瓣，对吧？也是啊，我几次让你面子掉在地上，让你难看，多有得罪了。如果你真觉得在红枪会的兄弟们面前太丢人了，想把自己的面子捡回来，我耿三儿可以成全你。不管咋说，你好歹也是红枪会的大掌包的嘛。我大掌包的，别玩那种买凶杀人的下三滥手段。如果你真是个男人，你就把枪掏出来，咱俩脸对脸眼对眼的，你就给我来一枪。咋样，你同样可以把仇报了，那才是男人的做法。

0: 今天我认栽了，咱骑毛驴看账本，走着瞧。走。
1: 等等，
0: 你又想干啥呀？
1: 咱俩三次见面，你三次认栽，你还算个男人吗？别说你手下的兄弟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你老爷子在天之灵，他会咋想呢？啊？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你现在看我红墙会好欺负，是来抢我地盘的，我说的对吗？
1: 现在这是你的地盘吧？既然是你的地盘，那你为啥还？

0: 允许日本人在这横行霸道，你不但不管，还帮着他们捧场子。那老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惹得起日本人吗？好汉，就你这德行，也敢说自己是好汉？你自己说出话来不觉得磕碜啊？幸好我不是你的兄弟，不然的话，我大嘴巴子抽死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啊，那现在谁不怕日本人呢？
1: 六蛇帮厉害不？智勇帮厉害吗？他们不也得靠着日本人往上窜呢？那你十三省都这么厉害，你们出去跟日本人比划比划啊？你们这么厉害，咱也靠着叶永年吃饭呢。吴彪兄弟，想当年吴老爷子挂着一支独臂创建了红枪会，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豪气！ 方圆数百里，老少几万人，谁不佩服，谁不敬重，谁不把老爷子当神一样的奉着？为啥？因为他是个男人，是条汉子。918以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老爷子以多病之躯带领着红枪会的兄弟们奋起抗日，跟小鬼子拼死一搏。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他的骨气。 让人敬重一辈子。可惜呀，老爷子虽然是个英雄，可他生下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现在的红枪会还有脸叫红枪会吗？如果老爷子知道怕小鬼子这话是从他亲儿子嘴里说出来的，他还得起死一回。吴彪兄弟，你看一看，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2: 你还是吴浩山的儿子吗？你还有脸面对你家老爷子吗？
1: 你少拿老爷子跟我说事儿。这牌位是巴叔给你的吗？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他撺掇你来抢我地盘的吧？你小看巴托老叔了，他虽然看着你烦，可他还想保护你，保护吴浩山的儿子。你真想保护你的地盘，你就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站直了。哼，别吃柿子捡软的捏。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如果你还是这副德行，你这个地盘，我还真是抢定了。
2: 你敢？我他妈跟你拼了！
1: 好啊，那咱就试试。吴老爷子，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敬重你，敬重红枪会，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的红枪会已不是你当年创建的红枪会了，从今天开始，我十三省就要跟你的儿子争地盘了。你老也不应该不高兴，因为你的儿子他现在已经不配姓吴了。老七，吴老先生，刚才我先给你赔罪了。
3: 老七，走。姓吴的，老子无功不受禄，这钱呢，还给你。
4: 老长吧，老长吧。

0: 天猫，天猫，天猫！
1: 哎呀，小山海，啊，一只手弄就弄洒了，你都，哪只手好使用哪只。
0: 哦哦哦哦。
2: 十二弟咋样了？他没受伤吧？
0: 没事，多半是饿的。
2: 快去给十二弟准备饭。
0: 他们已经去做了。
1: 十二弟，十二弟，我给你整的猪肉炖粉条子，老香了。
3: 哎，十二弟，小鸡炖蘑菇。
4: 十二哥，香喷喷的高粱米管够。
5: 哎，来菜喽！

0: 哎呀，行了，一会儿再啊。
1: 十二弟，管够造，不够还有呢。除了天上的星星，想吃啥，哥给你做啥。
0: 没错，只要赵元成地主老财有啥，咱们就有啥。你就尽管放开肚子吃。
2: 十二弟啊，趁热吃吧。
1: 吃
3: 吃
4: 啊，你吃啊，
1: 吃，
0: 来吃吧。
4: 香吧？
2: 十二弟，咋回事啊？
0: 弄点酒喝，来，我给你弄点酒喝啊。怎么了？
5: 吃不下。你们都端下去。
3: 哎呀，十二弟，这好不容易弄的，你吃啊！
5: 我要你们都端下去。
0: 怎么了？这是？
5: 我回来的时候，两位首长特地请我吃了一顿送行饭，一根大葱，满满一碗高粱皮子熬野菜。我自己吃着，他们就看着。后来，是首长的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我，我吃的那碗高粱皮子，那是两位首长一个月的口粮。山里需要粮食，可首长们谁也没说。他们知道咱们现在处境也挺困难，不想再给咱们增加负担。他们已经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临走的时候还一再的嘱咐让咱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呢。你们不回山里，根本不知道山里的苦。好菜好饭吃着，好酒好茶喝着，可你们知道山里的兄弟们都在吃些什么？一把野菜过一天，一根大葱算过年了，这都算是好的了。啃草根，啃树皮，那都是家常便饭。饿肚子行军打仗是正常的，谁家要是能有一把粗糠，那可都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0: 你真想拿下六层放粮库？
1: 有啥不妥吗？
0: 我觉得不妥当。
1: 老大，咱出来当土匪，难道真的成土匪了？啊？吃几顿饱饭，就觉得自己的心里舒坦了？十二弟的话你都听见了，想想他们，咱这心里能过意得去吗？
0: 张豹子，你的心情我理解，山里边的情况我也清楚，可咱们做事总要讲究点实际吧？难道我就不想拿下六错方粮库，把几万斤粮食全运到山里去？可你知道可能吗？咱们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拿下六错方粮库有多大把握？就算把粮库全拿下来了，我们又怎么运到山里去？鬼子有多少封锁线，过一次有多难，这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粮食运到山里去呢？
1: 事在人为，地靠人种，没这个金刚钻，我就不揽这个瓷器活。
0: 长包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在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并不完全了解山外的情况。这日本人、义勇年的防卫团，还有层出不穷的大小山头，都是我们的阻力，都是我们的障碍。既然我们搞到粮食运不出去，我们又何必冒这个风险呢？粮食、药品、武器是日本人看管的最严的三样东西。这要是捅了马蜂窝，十三省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
1: 六错方的点我踩好了，我相信能够把这批粮食搞到手。只要粮食到了咱的手里，自然就会有办法把它运出去。
0: 长包的，
1: 你应该知道，我耿三不是一个喜欢去冒险的人，我也不可能拿自家兄弟的身家性命和十三省的命运去开玩笑。我是长包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等等，

0: 你是长包的不假，但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了。我建议召开党员会，集体研究决定。
1: 在战场上，指挥员的决定就是命令，这儿也是战场。
0: 这是战场不假，可这儿不是一般的战场。你说过这样的话，这种战场更可怕。

0: 好吧。
1: 开局慢走啊，开局慢走，有空常来啊。
2: 行，
1: 开局。嘿，
0: 天还早，你们呢？保住火，别让火灭了啊。
2: 哦，
0: 哎，我先出去一趟。
2: 师傅，这煤和铁都没了，你看咋办呢？
0: 哎呀，你把这收拾收拾，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我先出去了啊。
2: 哦。
0: 啊，掌柜的，
3: 哎，
0: 这是你要的，
3: 把前门关上。
0: 哎，
3: 有人问我，就说我催账去。
0: 嗯，好，
3: 回去。
0: 哎，
3: 这。

0: 既然大家都不说，那我先说两句。我不同意搞六搓房的粮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行动危险性太大了。别的不说，我们至少要过三关。一，那是红枪会的地盘，而红枪会最害怕别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整事儿。我们如果把他们惊动，我们第一锤子就等于砸在坑里了。二，以永年的防卫团防守严密，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三，也是最难过的一关，我们即使把粮食搞到了手，我们又怎么能运到山里面去？
1: 我不同意大哥的意见，抗日哪儿没有困难的时候，咱们现在怎么能被困难吓住呢？

0: 我们就用投豆子的办法来解决吧，这也算是一种表决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1: 好吧。

0: 死鬼，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废话，饿你几天试试。
0: 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有良心的，想起来呢就到老娘这炕上睡一晚，出了那股火啊就把人家一脚踹开。
1: 你说啥呢？我是那种臭男人吗？啊，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1: 你看我就不能吃辣椒，你放那辣椒干啥呀？
0: 你爱吃不吃。
1: 你看你还生气了。行行行，真生气了。行行，来来来来，
0: 行。
1: 小没良心的你啊！你说这段日子我没来，你消停没？
0: 那你在外面就消停了。
1: 霞，我可有好货，你要不要？
0: 你能有什么好货呀？
1: 嗯？
0: 嗯？啥破玩意儿啊？
1: 破玩意儿，这可是东洋货，要不？
2: 赞成搞六撮方粮食的把豆子投在大碗里，不赞成搞六撮方粮食的把豆子投在小碗里。

0: 老四，你坐这干啥？就差你了。
1: 能不能不投？
0: 能。你只要退了党，就可以不投。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

0: 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

0: 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乔，大哥，有事啊？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次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我知道，我就是想试一试，我孙大蛇的鞭子能不能抽开敌人的封锁线。

0: 你个死鬼，干啥呀你？
1: 我先走了。这黑天半夜的，你要上哪儿去啊？你外面还有女人吗？我跟你说啊，别跟别人说我来过，听见没？来就来了，你个大老爷们儿怕啥呀？别给我说出去，你要说出去，我就掐死你。
2: 你刚才说是谁回来了？啊？
3: 李记。
2: 李记？哪个李记啊？
3: 北胜帮的那个李记。
2: 北胜帮？就是北胜帮以前那个掌包的？
3: 除了他，还有哪个李记啊？
2: 他不上抗联去了吗？

0: 他怎么回来了？
1: 我也觉得奇怪，他是昨天夜里到我那儿去的。
0: 他突然间下山干什么？难道抗联出山了？才几个人回来的？
1: 就他一个，听说是受不了抗联的苦逃回来的。
0: 那他人现在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半夜就走了，谁知道去哪儿了？
0: 半夜里他走的？
1: 嗯。
0: 有你这么一个漂亮娘们陪着，他能半夜就走？他说什么别的没有？
1: 也没说啥，就是说要回来重振北胜帮。
0: 切，胡说八道嘛！他一当过抗联的人，回来重新立山头啊，那日本人能放得过他？
2: 哎哎，你看。
3: 刚刚收到消息，六左房粮库的粮食马上就要运走了。
4: 嗯，运走？
3: 对，封锁山区的日本兵紧缺粮食，他们下了紧急命令，征调各地粮库的粮食。我们得赶紧下手，不然就没粮可搞了。
4: 什么时候运？
3: 就这几天。
5: 耿殿军这小子老在六左房粮库周围转，有啥呢？谁？
1: 是我，死鬼！
4: 你怎么才来啊？
1: 饿坏了吧？来，

0: 快吃饭吧。
1: 天天就这几样。
0: 四鬼，你不是说要回来重振北胜帮吗？咋总是像个孤魂野鬼似的，藏来藏去的？
1: 我愿意过这种日子啊，整天躲躲藏藏的，我现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见不得天，见不得地，见不得人，我自己放的屁再臭我也得闻着。你放心，我李记肯定有东山再起的那天。我要重振北胜帮，这帮孙子他们怎么吃了我的地盘，怎么给我吐出来。
0: 就你一个人还想重振北胜帮啊？
1: 这不还有你吗？啊，
0: 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哎，四鬼，我听人说，现在要想占地盘啊，就得靠着日本人的势力，也就是说啊，得靠着叶永年。既然你现在都不在抗联干了，干啥不投靠叶永年呢？有了他，就能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把地盘再夺回来。
1: 出啥馊主意你？我李记是那种人吗？我能靠着日本人和汉奸起山吗？我还不如撒泡尿气死得了。老子离开了抗联，不等于我现在不打鬼子了，你知道不？对了，我让你买的香呢？
0: 买了，在这儿呢。嗯，
1: 行，这先放着。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先回去，有事我再和你联系。
0: 真的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1: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快走。
2: 继续把他给我盯紧喽。啊，看他都跟什么人联系，去吧。哎，
0: 啊，还有什么吗？
2: 把嘴给我闭紧了，要让别人知道我扒了你皮。
1: 快快快！

0: 来，我来。
1: 快点，

0: 王上呢？来了。老指挥，哎，车到了。正好，四哥，装车。哎，走，放手。哎，嗨嗨。
1: 明天早上一定准备好。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长将啊，
2: 在。
1: 马上传我命令下去，增派一个连到六艘房粮库，加强守备，并且告诉吴彪，让他多派人给我巡逻。明天一大早，日本人派车来拉粮食，千万别给我整出事来。
2: 老爷，你就放心吧。
3: 那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谁都不知道啊！
4: 兄弟们，敌人的行动提前了，咱的行动也要改在今天晚上进行。各位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藏粮食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客栈的几个分店一共十几个地窖，非常隐秘。战报的，我已经和住在六朝房的红枪会的分堂主约好了，晚上去给他老娘下神。
3: 我想红枪会的大多数人都会去看热闹的。嗯，
5: 好，
6: 车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赶车的都是过命的兄弟。
3: 粮库的守卫啊，晚上都喜欢喝几口。哎，我给他们准备了几坛子好酒，放在他们常去的酒馆里边。不过放心啊，喝不死人，水的七八个时辰不成问题。
6: 哎，各个山头都安排的咱们的眼线，有啥情况马上就能报告。
5: 嗯，好，好，好。
7: 长短刀管够用，别说杀人了，杀熊瞎子都没问题。
5: 你看这小子。
6: 哎，老大。
3: 十
8: 一弟子安排的，小秀在那里今天晚上要约叶永年打牌，要打一个通宵，晚上就住在他，一旦有什么情况，他会鸣枪报警。嗯，
3: 赵毛的，家里我也联系上了，戴老板说随时会准备接应咱们，还说等事情办妥了，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可以让西进纵队抢着配合一下。
8: 嗯，好。
9: 从赵延城到六所房的必经之路上，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炸药。
10: 如果要是不出事的话，就算叶永年命大；如果要是出了事的话，那也怨不得咱们呀。<笑>
11: 老七，老七，老师，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守卫搞定，就看你们的了。
12: 放心吧，
13: 张毛了。
10: 兄弟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出山以来的第一笔买卖，咱不搞不惜一切代价那一套。一旦发生意外，粮食可以丢，人是第一位的。 不许拼命，不许蛮干！我再强调一遍，不许拼命，不许蛮干！行，
3: 老大，现在几点了？5:55。好，咱就定在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行动，
14: 各自准备。
3: 好。哎哎，张波了，那姑娘啊，不，那嫂子怎么办呀？
10: 刘哥，你把这帮人灌迷糊了，我先侧面。你放心吧，别让绍兴县看到。
15: 事成之后，到我那饭馆，咱们好好的庆祝一顿啊！
10: 老大，巴特洛叔约我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和吴彪兄弟喝酒，说是要为我跟红枪会和解。

0: 很显然啊，哎，霸道老叔已经知道咱的用意了。老爷子聪明过人呐，没啥事儿能瞒得住他的眼睛。他既然知道你在胡马金矿搞过暴动，也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1: 他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0: 只要能把吴彪拴在酒桌上。 这事儿就算完成一半了，可麻烦的倒是那个亲姑娘。这种事儿肯定不能让她知道，可咱们都走了，她怎么办？总得有人看着她吧。哎呀，
2: 确实是个麻烦事儿啊。
3: 嗯，这亲姑娘呢？去哪儿了？这是？
0: 这丫头不会是又跑了吧？
3: 谁呀？ 谁又跑了呀？你去哪儿了？姑娘家麻烦事儿多，上茅房不行啊？哎，我想回家。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爹。
0: 不行。凭啥呀？我卖给你了。看你爹，选个好日子。 我跟你一起回去。哎，你给我站住！你信不信，我再把你绑起来？
3: 你绑啊？有本事，你把我杀了才是男人呢。
0: 金姑娘，老三呢，也不是不让你回家。现在天已经晚了，外面又这么乱，要是出点事儿啊，对大家都不好，不是吗？
3: 你们要不害我，我还能出啥事儿？
0: 你忘了智勇帮是咋带你的了？红千惠又会怎么带你呢？
3: 我脑子不好使，啥事儿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说过，他还欠我一条命呢。
0: 哎，
3: 我说错了吗？你要是放我回家看我爹呢？ 你的命我就不要了，我就跟着你耿三儿，老老实实的做压寨夫人。今天你要不让我回娘家，也行，我哪儿也不去了。不过你最好把我绑上、捆上、关上锁上，要不然我还得跑，我要不了你的命，自然会找人要你的命。<笑>
0: 你吓唬我呢？
3: 你要是怕了，你就把我杀了呀！
0: 好了好了，不就是回去看你爹吗？也行，不过咱们得说好了，回去看你爹呢，当然要保人，啊，把你保护着。再怎么着呢，你也是压寨夫人了嘛。回去呢，好好跟你爹唠唠嗑，拉拉家常，啊，不要到处乱跑。要是出点啥事儿。 对大家都不好。
3: 行，我听你的。
0: 那你就换换衣服啊，我们在外面等你。嗯。

0: 老大，这清姑娘的家就在六所防府近。这万一要是……哎，
1: 能有什么办法？杀不得，捆捆不得，只能将就她了。好在霍家的伙计都是自己人，找两个人看着她就是了。要是真闹起来，留在欢子洞，放心吧。
0: 那好吧。
2: 都跟上，
0: 你在这儿啊？
3: 来，跟上，跟上。
0: 爹，哎，来了，来进去，都进去。老丈人，这些钱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儿啊，也是你闺女对你的一番孝心。你闺女今儿晚上就在家住一宿，你们爷儿俩好好的唠唠。

0: 不过我丑话说在头里，你得把他给我看好了，别让他往外跑啊。这野狼野狗熊瞎子咱就不说了，智勇帮红香会那些人啊，个个都是要债的主。你要是把我媳妇弄丢了，我可不管你是老丈人还是老泰山啊。
1: 请

0: 上班，
1: 我上班呢，快点。

0: 老大，情况咋样？一切顺利，我已经让他们把粮食藏在我们事先选好的地方。好，现在还有时间，能不能跟大伙商量一下，趁敌人还没有察觉，把粮食运出去？我估计一旦叶永年发现，就运不出去了。可是那辆大车恐怕运不了多少啊。
1: 能运多少就运多少吧，运不走的藏起来，以后再说。
0: 争取在天亮之前把粮食运到西峰山，咱们的西进纵队早就做好了接应的准备。啊，从这到西峰山有百十里路呢，中间还有三个鬼子据点。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可不仅是前功尽弃啊，搞不好要出人命啊。
1: 可如果今天要是运不走的话，以后再运就更困难了。
0: 嗯，也好，我通知老四。
1: 好，哎，老大。
2: 明天敌人一旦发现，一定会全面的大搜查。我估计各个山头都不例外。这样吧，你留在家里，我带马车走。
0: 不行，
3: 为啥？
2: 从这儿到西峰山，我孙大车闭着眼睛就到了，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路上要路过鬼子的据点，
2: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3: 张包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孙大车？
0: 老四，张包的。
2: 你在这儿混的时间也不短了，倒是啥规矩你也知道。如果顺利的话，人多了也没啥用；要是不顺利的话，咱十三个兄弟都去了也白给。搭了粮食又折了兵，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咱十三省头一次做这买卖，要是弄个全军覆没啊，谁的脸上都没光。
1: 老四，
0: 哎，蒋包的，老四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去多了确实是个包袱。

0: 别怪我以前对你有成见，我孙大车。算了，不说了。这回呀，我能活着回来，那咱们还有兄弟缘分。我要真蹬腿了，十三响还是十三响，老四还是老四，这个味儿啊，给我留着。还有啊，照顾好亲姑娘，脾气倔了点，但是个好姑娘。
1: 你他娘的少跟我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我告诉你，老四，这一道上最难过的就是三道口的据点，倒是有条路可以绕过去。路上要是顺利的话，就啥也不说了；要是出了事儿，记住了，粮食可以丢，但是命不能丢，不能拼命，不能蛮干。我告诉你，你得活着给我回来。
0: 对。

0: 老大，现在正是化雪的天，东沟子的路恐怕不太好走啊！
1: 不好走一点走啊！听我说呀，往前走30里啊，过了东沟子路就好走了。那一带呀没有鬼子把守，安全的，鬼子跑到这关那好走，过得去啊！后面都跟紧点，别掉队啊！

0: 谢谢啊。在我的印象里，耿殿军打仗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是啊，当年咱们的一个团和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周旋了3天3夜，这炸弹啊就在身边炸，子弹就在脑瓜顶上飞。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
1: 现在还没有动静，说明他们还是安全的。照时间推算，这队应该已经过了蘑菇屯了。哎呀，过了蘑菇屯儿，
0: 也只是第一关呢。后边的两关啊，是一关比一关难过。
2: 老大，我抽根烟行吗？
3: 不行，
1: 一口。
2: 就一口，半口也不行。你要想活着，就得给我憋着。等完成这活啊，别说抽烟，七个碟子八个碗的随便摆，我请客。往后传都跟上，天亮之前呢，不能最后是卡子。
4: 往后传，加速度，天亮之前过卡子。
5: 往后传，加快速度，天亮之前过卡子。
2: 对，老大，不好了，是鬼子的车队！
6: 弟兄们，把马车赶到林子里去，别让牲口发出声来，快点儿！

0: 弟兄们呐，快走，把时间呐抢回来，走。
1: 我现在真是害怕呀。
2: 怕什么？
1: 咱十三行出山以来召开的第一个全体党员会，讨论的第一件大事，形成的第一个决议，我真担心是错的。
2: 别想那么多了。

0: 停下！老大，不好了，前面的路被挖断了。
1: 你说啥？
0: 别说马车了，就是空人也过不去。
2: 老大，那怎么办？

0: 这是最后一个据点了，干脆咱冲过去算了。前面的开国地有2里多呢，根本冲不过去，那怎么办？
1: 要不，咱先退回去。开玩笑，走了这么远还能退回去吗？你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这是10辆大车，你以为是10个老娘们呢？往高粱地里一抱就齐活了？
2: 那就把粮食给扔了。
3: 你这是撅人屁股拉狗屎！这10大车粮食说扔就扔啊！亏你想得出来。
2: 记住了，粮食可以丢。 但是命不能丢，不能拼命，不能蛮干。我告诉你，你得活着跟我回来。弟兄们，我孙大车天生不会当逃兵，我就不相信能有我过不去的坎儿。弟兄们，别争了，说什么退回去、躲起来，那都不是咱爷们办的事儿。现在呀，只有一个办法，冒充啊给鬼子送粮的队伍混过去。 混过去啊，那是幸运；混不过去啊，就冲过去。临来的时候，长伯子说过，咱的命啊，比粮食重要。现在呀，谁想走，那就走吧。我孙大车绝不强留。咱以后啊，该是兄弟还是兄弟，该是朋友还是朋友。天快亮了。
4: 我最后说一句：谁要走，那就走吧。要是没啥意外的话，天亮之前，他们应该能过第3个据点。你去眯会儿吧。
2: 我现在要是真能睡得着啊，那可真成圣人了。

0: 还有烟吗？哼，
1: 我就是种烟的吧，也不能全背在身上吧。
0: 老大，咱现在是不是该去趟东庙？
1: 咋了？
0: 我现在啊，真想给老佛爷烧一炷香，让他保佑老四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西方山。
1: 你还挺迷信。
0: 其实信不信迷信，都是心理作用。
1: 咱们可是抗联呐，是党员。
0: 抗联党员，咱不也磕了头、拜了把子、喝了血酒吗？
1: 算了吧，这都啥时候了，我这也要睡回笼觉了。
0: 你想到哪儿去了？东庙的地势高，看得远。

0: 们是蒙古屯的，给皇军送粮食。
1: 停那边，我们要检查。
0: 不行啊，皇军那边着急，我们有通行证啊。
1: 通行证也要检查？
0: 长官呢？放我们过去吧，皇军有命令啊。
1: 站住，别动！
2: 别开枪！别开枪！

先回来。

0: 报告，三道口据点报告，一支运粮队企图突破我封锁线，遭到我军阻击。
1: 三道口怎么会有运粮队？他们是哪儿来的？马上给叶永年打电话，询问六磋坊粮库的情况。
0: 嗨。
2: もしもし。
1: 怎么回事？
2: 是运输队打来的电话，六磋坊粮库被盗，武安进。

0: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啊，五万斤粮食就这么没了，你他妈吃屎长大的？
1: 团长，是抗联的西进纵队过来了，我们一个守备队根本就抵抗不了。
0: 放他妈屁！你抵抗了吗？啊，老子连一声枪响都没听着。
2: 我们我……
1: 哎呀，真厉害，太厉害了，这么大的行动，一点响动都没有啊！哎，老叶啊，这也就是你们防卫团呐？这要是我们警察署，这……
0: 这房子不得给搬走了呀？
3: 姓刘的，你少点风凉话行不行啊？你以为这粮库被盗了，你们警察署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0: 哎，老爷，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这粮库归你们防卫团管的，跟我们警察署有什么关系？
1: 不，
0: 老爷，
1: 两位，
0: 你看，哎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哎，老爷，这西进纵队都到赵园城外了。
2: 你的防卫团就一点都不知道。还有，你说这几万斤的粮食，那是给前线皇军吃的。这一下好了，全孝敬抗联了。
0: 哎，老子，
2: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别！
4: 我少说两句，我们刘处长不是着急吗？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想办法怎么跟渡边太君交代吗？这是正事儿啊！啊，
0: 哼，
2: 是不是，叶先生？
5: 姓刘的，我跟你想怎么着？
6: 算了算了算了，以后再跟你说。
5: 哎哎哎，少说两句，
0: 走。
5: 哎哎，走走走走走。掌柜的，掌柜的，秦姑娘不见了。
6: 什么？秦姑娘不见了？
5: 掌柜的，我们俩一直都在那守着呢，啥事都没发生过。昨天晚上那个秦姑娘说她累了，想早点睡觉。
6: 我们哥俩就守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敢眨。可到了早上就发现，他不见了。我们也弄不清楚他是怎么溜出去的。
0: 你们，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别怪他们。你们两个辛苦了，回去吧。
6: 哦，小黄，
0: 张八子，
6: 老大，咱们都上了那个丫头的当了。
0: 你是说他根本就不是想回家？
6: 在獾子洞的时候，有人看着他，他就跑不了。可是回到家里，自然就会有脱身的办法。真是个鬼丫头啊！他
0: 会上哪儿呢？
6: 连他爹都瞒着，想必他是有啥事要干。他会不会听到咱在獾子洞说的事儿呢？
0: 粮库的事儿。
6: 如果他真要是听到的话，恐怕他就知道了咱的真实身份。
7: 就算知道，也不是啥坏身份呢。跑啥呢？幼年可是一直对他有怀疑啊！如果落在防卫团的手上，那就麻烦了。嗯，不行，我得赶快布置去找人。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

0: 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

0: 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只剩下10辆大车，冲过去7辆，其余3辆都撤回人亡了。四哥是为了掩护大家才牺牲的，四哥和那几个没有冲出去的赶车兄弟，都死得十分英勇，带不走的粮食也全都烧掉了，没给小鬼子留下一口。
1: 别说了，
2: 张宝的，不管怎么说。
0: 我们总算冲过去7辆车。再说，你都事先交代过，老四他太想完成任务了。这不
3: 怪老四，我了解他的脾气，他最恨的就是逃兵。我早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呢。本来是可以完全冲过去的，咱们的计划非常周密，也顺利的通过了2个据点，可谁也没想到。
2: 三道口侧面的那条小路被鬼子给挖断了，这是意外，这完全是意外。老大，你准备一些粮食和钱物，送给那些死去兄弟们家眷。记住了，以后只要有13姓一口吃的，咱就不会让他们受委屈。放心吧。
4: 我会照办的。长帽了，哥，
5: 找到了吗？都找遍了，秦姑娘连影子都没有。
2: 不用找了，她要想找死，就让她去死。

0: 老爸，老爸，这咋回事啊？啊！哎呀，不是说好了这杯不能立吗？哎，老爸，我可不都说了吗？不能立。去，你看你，
1: 老哥，你冷静点。
0: 去，
1: 老爸，你干什么呀？你
0: 老爸，不能立。
1: 你怎么立上了呢？
0: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啊？
1: 老爸。
2: 这碑是谁立的？
3: 我。
2: 你忘了，像咱这样的人是不能立碑的。把碑抬走，找地埋了。
3: 哎，不行，四哥是杀小鬼。

0: 鬼子死的，他是英雄，他是烈士。
1: 那也不行，他是英雄是烈士，可是只能记在咱的心里，这碑不能立。要想立的话，那得留给后人立。
0: 能指望后人吗？看土匪被打死的还有脸见后人吗？张宝的四哥在他媳妇眼里就是个土匪呀，谁把他当土匪都行，可咱不行啊。咱知道孙大车不是土匪，是抗联战士，是共产党员。
2: 老爸，你忘了咱们现在的身份了？
1: 老爸，不但老四不能立，就是我耿三死了一样不能立。老五，把这拿走找地埋了。
3: 好的。哎，
0: 站住。哎哎，我看谁敢。哎，谁敢。
3: 你
2: 老爸。
3: 老爸，
4: 老爸，念反了吧？
3: 老爸你干啥呀你？
1: 老爸，出山的时候首长是咋说的你忘了吗？
0: 我没忘。
2: 老爸，长包的说的对，我们无论是谁死了，无论是怎么死的，这碑都不能立。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没这个福分。

0: 兄弟们，如果我乔亮死了，你们可以把我拖出去喂狗去都行。我知道，我今天违反了纪律，可是这个碑得立，我得要让后人知道，孙大车不是土匪，他是英雄。四哥已经死了。
1: 咱们不能让他死得无声无息呀！咱们死的就该是无声无息。老四临走的时候说过，他死了也是十三省的人，十三省永远会有他的牌号。既然是十三省的人，就应该遵照十三省的规矩办。
0: 张包的，我求你了，你个碑给他立了吧，好不好啊？张包的，就给四哥立一会儿吧，哪怕是一小会儿，行不行？

啊！

0: 城里的鬼子已经贴出告示了，昨天夜里有人连杀了镇守城西炮楼的几个鬼子兵，渡边正雄悬赏100大洋缉拿凶手。我想啊，小鬼子被杀这事儿跟大车兄弟的死有些什么关系？
1: 有啥话你就直说吧，别跟我绕弯子。
0: 张八的，大车兄弟的死你以为就你心里难受吗？其他兄弟的心里好受吗？作为一个抗联战士，你还当过团长，你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
1: 我就是组织，我就是纪律，难道打鬼子还有错吗？
0: 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吗？你是13行领头的，肩负着军首长的重任，你想把这支队伍带到哪条路上去？
1: 你说哪条路上？当然是打鬼子的路上。
0: 打鬼子有你这样打的吗？你把自己当柳子了？我们都是党里的人，你是13行的领导人，就算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应该考虑集体的安危吧。
1: 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死了，我就是想为老四输这口气。
0: 哼，也许我们13个都会死，

0: 那你就揍我一顿。
1: 哼，揍你一顿，你心里就服气了？
2: 掌包的，
1: 我们十三省刚刚出山，脚跟还没有站稳，如果弟兄们都像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你死了，军首长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你别忘了，十三省这支队伍是怎么组建而成的，这一点恐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两位就不要互相推脱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追究二位的责任，而是想提醒两位，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们要通过这件事情接受教训，啊。

0: 在赵渊一带，一定还有抗联的地下组织在活动。六社帮出事就是一个信号，只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太君，卑职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六社帮的确是因为内讧。
0: 不要再说了，十辆马车，绝对运不走50000粮食。
1: 太君，剩下的粮食应该还藏在附近。是，
0: 卑职已经派人去查了。嗯，我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把粮食找出来。卑职
1: 知道该怎么做。
0: 嗯，还有，赃物要找，贼也要抓。啊，赵渊是安全区，我不希望在安全区再出现任何问题。是。
1: 六撮房，应该是洪香会吴彪的地盘吧？
0: 是，卑职马上派人把吴彪抓来。不，不是抓来，是请来。是。
2: 十一弟传过话来，没有发现秦姑娘被抓的迹象。 叶永年的防卫团，倾巢而出，四处搜查粮食，哼，名为搜查，实际上是在抢粮食。连日本人的开拓团都出动了。
1: 渡边征雄很聪明啊，他明明知道丢了的粮食根本也找不回来，可他还要大张旗鼓的搜查，这分明就是想把粮食再凑齐，好给关东军司令部一个交代。
3: 这样一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叶永年积极的搜查，也是为了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而开拓团积极的出动，也想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的野心会伤了老百姓，同时也会伤了各山头的利益。这对咱们来说，或许是个机会。
4: 怎么的，
3: 二哥，赵元城情况咋样？
4: 确切情报，渡边真雄点名要见吴彪。
2: 这吴彪不会乱喷乱咬吧？
5: 哎。

0: 哎，吴章包，嘿嘿，太君，别怕别怕，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谢谢谢谢太君，
1: 这狗不错吧？哎，是啊，哎，太君请。
0: 吴章吧，
1: 哎，
0: 有人说我渡边正雄啊，纵容三赵地区的土匪作乱，是官匪一家。其实这话不对，你们拉杆子斩山头也是为了生计所迫，这怎么能算作是土匪呢？
1: 哎，
0: 即便算作是土匪，也起到了保护一方平安的作用嘛，是不是？
1: 是太君，那六错房，
0: 哎，坐下说，坐下。
1: 哎，
0: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
1: 啊，嘿，太君英明。你说他们在我地盘上整这么大事儿，这就是和我红枪会过不去呀。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过去。说的
0: 对，完全对啊。来，吴长波，哎，坐坐坐，坐下。我想问你啊，你们这个红枪会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呢？
1: 没得罪过什么人。
2: 这吴彪啊，一向怕日本人。我担心渡边正雄给他点压力，他就会扛不住。他可是一向把咱们十三省当做死对头。我估计渡边正雄也不会把他咋样。就算是想套他的话，可吴彪他也不知道粮食是咱搞的。我估计吴彪最后还会把。

0: 粮食的事情推到西晋宗的身上。
1: 瘟疫他想借鬼子的手铲除十三省的，你也知道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十三省争他的地盘。
2: 太君，六所房粮库被盗，不是说是抗联人干的吗？这抗联人在我地头上没少吃苦头，难道是他们想报复我？我说他，哎，太君，这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为了六所房粮库的事，我没少提心吊胆。这多亏叶先生不让我插手六所房粮库的事，要不然我就跳进松花江也洗不清了。
3: 抗联对你们恨之入骨，这我清楚。可也不排除有些人想和你们争地盘呀。我听说最近出来个十三省，不已经和你们争地盘了吗？
2: 这我和十，我和十三省无冤无仇，他们干嘛想报复我呀？
3: 你们之前有过交道？
2: 有过，有一个叫耿三的，他为了一个女人打伤了我手下的弟兄。
3: 那你以前听说过十三省吗？
2: 没听说过，不过听说这帮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敢干，连智勇帮的地盘他们都敢抢。
3: 他们既然什么都不怕，会不会盗六撮房的粮库？
2: 这我真说不清楚。
0: 太君，把他准备好了。
3: 吴长伯，请吧。吴长伯，我对你的为人十分钦佩啊！
2: 谢谢太君。
3: 中国呢有金兰结义的习惯，我很欣赏啊。我愿意和吴长包结为一国兄弟啊，不念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念同年同月同日死。各位听着，从今天起，我和吴长包就是兄弟了。兄弟如手足，兄弟心连心。以后谁要是和红枪会过不去，和吴长包过不去，就是和皇军过不去，和我渡边正雄过不去。哎，吴长包，点香吧。

0: 吴彪和渡边城兄拜把子了，真的。没错，我亲眼看见的。你赶紧通知掌包的，让他做好准备。我担心吴彪一时昏了头，会说出对我们不利的事儿。这，掌包的，十一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吴彪这小子靠不住，没准会说出啥来。
1: 我们是不是先避避风头？
2: 避风头？ 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咱不但不能避风头，而且还得光明正大的该干啥干啥。渡边正雄也知道咱十三省跟洪香会结了梁子，如果在这个时候咱真的躲了，恐怕就会引火烧身。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4: 吴彪兄弟啊，哎，这个六磋房的事啊，确实让你勉为其难了。
3: 是啊，是。 我也过意不去啊！既然有人在故意找兄弟你的麻烦，我看呢，先不如让那里的人搬出去。你说呢？
4: 搬出去？
3: 嗯，暂时交给开拓团管理。出了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兄弟你再担什么责任。啊，等局势好转之后，你们还是可以搬回来。
4: 太君，我们都是烧过香、磕过头的兄弟了，我会害你吗？太君，
3: 我年长你几岁？
5: 以后就叫兄长，啊！哎，
6: 太君大哥，太君大哥，
5: 那我略备小宴，你我同饮几杯，啊！九一八事变后，为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殖民秩序，日本决定在本土征召移民到中国东北建立行政村落，并享受各种特权，史称日本武装开拓团。 从东北农民手中强行征战土地的日本开拓团，成了抗日武装的打击目标。渡边利用六磋房粮库。

0: 事件，表面拉拢红枪会，借机扩大开拓团的地域。红枪会大长包吴彪原想借日军势力谋图发展，却失去了生存空间。
1: 我还真有点纳闷，吴彪和渡边正雄拜了把子，渡边正雄反而先拿他开刀了，对徐三省反而不闻不问。
2: 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啊。不过他有他的担心。
1: 担心什么？
2: 渡边正雄最害怕的就是赵元混乱，赵元一乱，他的后方就不稳了，抗联就会趁虚而入。他现在急需要找第二个六社帮来替他看守门户，所以啊，他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枪会呢过于软弱，不值得托付以重任，智勇帮又只顾擦自己的屁股，喜欢玩个小聪明，
1: 所以他把目光盯在我们身上，想让我们十三省做第二个六蛇帮。哎，你说他会相信我们吗？
2: 当然不会了。在山里的时候，我就跟渡边正雄打过多次交道，虽然说没有见过面，可也算是老相识了。他这个人呢，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他只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不会信任何人。别说是吴彪，就是叶永年的话，他也未必能够听信多少啊。
1: 按照他的思维逻辑，说不定我们会有自保的机会。
2: 咱现在不是自保，而是要在夹缝中找一条路，先求生存，再求壮大，尽量扩充咱的力量。只要咱们站扎实了，那渡边正雄就只有头疼的份儿了啊！
3: 一根米啊，越咒法强。
4: 呀，哎呀，哎呀，小包的，你这是去哪儿喝去了？哎呀，出事了，你知道不？哎呀，这喝的，
3: 这不挺好？回来了吗？
4: 哎，行，坐坐坐。
3: 日本人跟我拜把子了，请我喝酒。我们以后就是兄弟。
4: 啥兄弟啊？
3: 兄弟，
4: 小日本派开拓团把咱们六作坊给占了，那不明着抢咱们地盘吗？
3: 啥事儿？你去给我拿酒去，我接着喝。你去，
4: 行，
3: 拿酒去。
4: 行行，咱回屋喝去，行不？啊，走走走走走走。
3: 我就在这喝，你给我拿酒
4: 去。喝
3: 去。哥，
4: 老叔来了。
3: 快点，我拿酒。
4: 老叔来了，
3: 拿酒去，
5: 打盆凉水去。
3: 嗯啊，嗯，我还要喝。
4: 嗯呢，
3: 哥给我拿酒来。拿酒。哎。
5: 班叔，
6: 哎呀。
5: 我告诉你，这巴掌不是我打的，是我替你爹吴浩山打的，好好教训你这个软骨头。
3: 我不也没办法吗？我要是拒绝他那炉香，我就连那个院也出不来，就是出来了，现在也横尸街头了。
5: 所以你就踩着你爹的脸，踏着你爹的心，把咱们红墙会仅剩的那点脸面都烧进去了。
3: 我不是没办法，我是真没办法。
5: 小兔崽子，我。

0: 老朱啊，吴彪兄弟说的对呀，在那种情况下，他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彪子是疯狗乱咬人，到现在你还替他说话？
0: 他有他的难处。同乡会大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乡亲，都要过日子，都要养家糊口。 他每天要带着兄弟们去拼命的话，那留在家里的妻儿老小又该咋办呢？

0: 老叔咋了？
1: 耿长包子，我没看错你。
2: 啥？你去红枪会了？这吴彪啥事都往咱身上推，你还替他说好话？
0: 那你说咋办？都去打他，都去逼他，把红枪会逼成第二个六蛇帮。
2: 他现在都快走到汉奸的圈里了，
0: 那咱就把他拉回来。红枪会和六蛇帮不一样，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苦百姓，如果这些人要是站在了咱的对立面，咱不是给渡边正雄和叶永年做了好事儿了吗？
3: 张包的，吴彪在背后给咱们使绊子，已经给咱们带来不少的麻烦了。
4: 哎，事实上是咱们给他们带来麻烦在先。六所房是红枪会的地盘，咱们抢了粮食，日本人肯定找红枪会，在这个时候咱们不帮他，谁帮他？
5: 老九说的没错，吴彪吃了哑巴亏，又丢了六所房的粮食，我们能帮就帮吧。
0: 对，
6: 现在这事儿都闹到这种地步了，咱们怎么帮他也帮不了。
0: 鬼子借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抢粮食，糟践的是老百姓，吴彪有苦说不出来，咱们得想个办法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同时也给咱一个把剩下的粮食运走的机会，把这个黑锅结结实实的背在日本人的身上，让渡边正雄也吃一次哑巴亏。
5: 六所房刚刚出了事儿，我们做事儿不能太扎眼了。
0: 就是因为刚刚出了事儿，鬼子在这个时候绝不会相信还会有人打粮食的主意，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老大，你回去通知老六，让他在吴彪的耳边吹吹风，让他把藏粮食的地方说出来。
2: 什么？说出去？那不等于又把粮食还给日本人了吗？
0: 没错，先还给他。
5: 张包的，你的意思是？
0: 鬼子的运粮卡车不是还在赵源吗？那咱就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

0: 太君。太君，真漂亮啊！要不我来？
1: 他很怕生。
0: 怕生？
1: 你往前走两步。
0: 真跑了！你这狗胆子真够小的。
1: 我告诉你啊，他曾经啊是一只胆子很大的狗。
0: 哦，
1: 我父亲带着他在北海道打猎，他敢和黑熊搏斗，而且打败了黑熊。当地人呢都称他为英雄。可现在你也看到了，英雄成了懦夫。
0: 太君，卑职不明白。
1: 其实从英雄到懦夫的过程很简单，只要他亲自经历过死亡，残忍的死亡。有一次在打猎的过程中，他同时受到三只黑熊的攻击，被咬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我父亲把他背回家来，死马当作活马医，总算挽救了他的生命。从那以后呢，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别说黑熊了，就是看见一只老鼠，他也会吓得浑身发抖。
0: 卑职明白了，太君的意思是，任何的英雄都有可能成为懦夫。
1: 说得对，我们要征服中国，征服满洲，征服整个世界，就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英雄。
0: 太君英明。
1: 永年，
0: 哎。
1: 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六蛇帮的事你不要有负担，我是绝对相信你的。
0: 多谢太君的信任和栽培。
1: 同乡会胆小怕事，难成大器。
0: 那是。
1: 这个智勇帮啊，有利则图，无利则图。

0: 这两个山头虽然声势很大，但都难以信任。
1: 对，
0: 我们要尽快培植第二个六蛇帮啊。
1: 如果说论霸道、论实力的话，这十三省的确可以撑起一方的水土，只可惜呀、啊。
0: 你说的对，我也希望呢，这个十三省可以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帮手，但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都需要时间来证明。永年，你呀、啊、要多派人严密监视十三省的一举一动。
1: 是，卑职明白。
0: 嗯。
2: 报告。
3: 吴彪到。
0: 请他进来。
2: 是。
4: 太清大哥，太清大哥，叶先生也在这儿。
0: 吴兄弟那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好事啊，那个我的兄弟发现了粮食。
0: 什么？
4: 那个我的兄弟在山洞里发现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粮食。
0: 有多少？
4: 呀，那个老鼻子了。
0: 老鼻子，马上去山洞。
5: 老大，既然这个渡边正雄把目光盯在了咱十三省的身上，我看索性咱就整出点啥事来让他看一看。我想带一些兄弟找几家大户先绑他几票，粮食、马匹、枪支咱通通都要，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6: 张豹的，何必这么麻烦呢？这个时候正是大户人家放马养膘的时候，咱们要折腾就折腾大点的，以后让渡边正雄了解一下他最想了解的十三省。
5: 嗯，
7: 大哥，张豹的，出头的船子先烂，在这种时候整这么大动静合适吗？
5: 哎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是越缩脖子就越挨刀。啊，对了，还有件事，六所房被赶出去的那些人大都无家可归，咱不是还有几块地盘吗？可以先帮他们找个落脚的地方。那些人都是日本人的受害者，我想啊，以后会成为咱抗日的力量。这事儿要是十三省出面的话，恐怕不太合适。老大，就你的东安货站想想办法吧。
6: 行，我来办。
8: 驾！
9: 驾！
8: 驾！
9: 驾！驾！

0: 在这个季节，大户人家就在这个地方给马养膘。
1: 你不会搞错吧？
0: 穷人家能有几户养得起马呀？
2: 抢马？
1: 没错。
2: 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1: 其实啊，这十三省并不是为了要马，他们就是说把马抢了以后，让这大户拿粮食来换马，这在当地叫抢粮子，其实和绑州票是一个意思。
2: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1: 卑职所见，这十三省一向是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你说出了六磋房这么大的事儿以后啊，各个山头全是藏头畏尾的，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独独的十三省啊还是这么嚣张，卑职反倒是不太明白了。
2: 不合常理啊，太不合常理了。一般做了亏心事的人都会小心谨慎，躲起来静观事态的变化，绝不会轻举妄动。
1: 没错，
2: 十三省这么做显然有悖常理啊。
1: 要不然我去把他们掌包的拿来问问。
2: 不，暂时谁也别动。我不是说了吗，

0: 三赵地区是一个大舞台，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表演空间。
1: 是，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的话，也可以为我们所用。哎，不过也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要想办法让他们互相制约。他们怎么咬着他们的事，我们要的是能够看家护院的狗。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
0: 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战争的文化。
1: 没错。
0: 中国人自己不会用啊！
2: 就是，中国人实在是太笨了。
3: 报告，十三行正在六所坊那里开仓接济那些断粮的老百姓，有些老百姓已经跟他们上山当土匪了。
2: 太君，
0: 这
2: 他们想扩充地盘，需要人手，现在的确是一个好机会。
4: 啊，张八的，
3: 二哥，咋样了？
2: 粮食已经装车了，估计很快就会出发的。
3: 几辆车？
4: 2辆。
3: 老七、老九，你们马上赶到赵云城，想办法跟十一地取得联系，混到车上去。
5: 是。
3: 十二弟，
6: 哎，
3: 你马上赶到西峰山向老板报告，让他截住1辆车。
6: 是。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

1: 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濒死险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3: 4K
4: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6: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
2: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
7: 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 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0: 我检验一下。
9: 检验一下，
1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9: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0: 对。
9: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10: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9: 当然可以。
10: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9: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10: 耳目一新，使劲！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9: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9: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0: 对对。
9: 啊，
1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 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宾四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宾四席做工精细，加上宾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

0: 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哎呦，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哎呦，
4: 痛啊！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运粮队在西峰山外围遭到了西进纵队的袭击，护粮小队全部阵亡，粮食全被劫走了。
1: 太君，咱们的运粮车不是应该经过狼洞山往丰乐镇的吗？怎么跑西峰山？
2: 我明白了，从一开始我们的运粮队伍中就混进了抗联的人，他们看准了我们其余想把粮食运走的心理。我们的运粮车竟然成了抗联的运输队了。
1: 太君，应该不会是十三省吧？他们可一直在咱们的监视当中啊。
2: 一定还有人藏在赵远。
1: 会不会是李济啊？
2: 北胜帮的长包。
1: 没错，那小子去当了半年多的抗联，最近又突然间在赵源出现了，卑职觉得可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2: 找到他，马上找到他。
1: 是。
2: 长包呢？
3: 啥事？谁给的？
4: 是个放羊的小孩送来的，说一定要交给你。嗯。
5: 耿老大，你的压寨夫人在我手上，如果你想救她的话，就到黑瞎子洞来。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不要带枪，否则就算你能打死我，你的女人也会为我垫背。我的时间不多，只能等到天黑前，如果超过时辰，你就只能给她收尸了。兄弟李济，
6: 怎么回事？
3: 李济
6: 他不是，他还活着。
3: 哼，他不但活着，而且就在赵远，准确的说，就在咱眼皮底下。
6: 长包呢？咱们十三省当中，李济就认识五个省，如果让他闻出点味道来，那问题可就大了。留着这个王八犊子，迟早是个祸害。
3: 老大，青姑娘在李济的手上，我看我得去一趟。
7: 张班的，我跟你去吧。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他只让我一个人去，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
7: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他让你一个人去，又不让你带枪，这分明就是有诈。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投靠叶永年了呢，下好了套让你钻呢。
4: 是啊，
6: 张包的，老实的话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再考虑考虑。
3: 他绑了青姑娘做人质，还容得着我考虑吗？你们啥也别想。

0: 我相信李记他不能，他也不敢把我咋样。
1: 哎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要是起杀歹心呢？
0: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不去的话，秦姑娘就死定了，而且她很有可能真正的投靠了叶永年，成了日本人一条狗，这个结果才是最可怕的。
1: 这
0: 你们谁也别跟着我啊，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0: 谁动武器？
1: 耿老大，你身后可有十多支筒子对着你呢，把枪交出来。用不着这样吧，咱不是说好了不带武器吗？连我你都信不过？
0: 好，我信你。我的人呢？你放心，他没事儿。李继啊。 没想到你也跟我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没办法，兄弟也是为了自保。那你也犯不上拿女人来说事儿。我不烧把香，我能请动你这尊活神吗？啊，耿老大，咱们兄弟俩里边说话。

0: 老大，你好像变得比以前粗俗多了。
1: 入乡随俗，进哪家庙烧哪家香。
0: 我就不相信你耿殿局成了土匪。你今天给我交一个底，是不是抗联派你来杀我的？老大，你十三省现在是红的发紫，呼风唤雨啊，我李记现在是寸瓦全无啊，只要你放我一马，你耿老大还是我的老大。
1: 你现在脱离了抗联，我现在也脱离了抗联，咱俩是各走各道，好像不存在谁放谁的问题吧。
0: 老大，你别骗我了，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我脱离抗联是自找倒霉，你脱离抗联呢，你是让别人倒霉，我说的没错吧？
1: 什么真的假的，你说啥呢？
0: 那五大连池突围，你率领一个团就拯救了三军主力，就算我李济我给你捅了点小娄子，也犯不着被枪毙吧。我越琢磨呀，这越是一出苦肉计，你跟我玩兵法呢吧？啊，
1: 你咋知道是计呢？
2: 嘿，我用脚后跟想都能想明白。
0: 一个死了的耿殿军突然又活了，又当了十三省的大掌包，智友帮让你整得焦头烂额的，红枪会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那六撮房粮库的五万斤粮食你们拿走了吧？那活干得漂亮啊，只有你耿殿军能干那么漂亮的活。我说的没错吧？六蛇帮被你们灭了，我还真得替弟兄谢谢你。
3: 你他娘的说错了，你在朝阳山捅了娄子，我能不给你擦屁股吗？我告诉你，上级想处置我，我不想死，所以我玩了一手金蝉脱壳，带着兄弟们离开抗联了。你不是总嚷嚷在抗联待得不痛快不自在吗？这回我出来了，我才知道啥叫信马由缰，啥叫无拘无束，啥叫春风得意。
0: 老大，你别跟我演戏了啊，我不了解别人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耿殿军为了抗联连命都不要了，你怎么就能脱离抗联当个土匪了呢？啊，就算你为了活命，那抗联是那么容易让

0: 你跑出来的？你还把一个营长，把一个侦察连长给带来了。哎，对了，大副军长的警卫员你也给带出来了吧？那是什么人啊？那都是抗联里响当当的人物啊！哼，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0: 我不是聪明人，可我也不傻，我只想重振我的北胜帮，我只想自己当柳子。你现在是抗联也好，土匪也罢，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肯不肯放我一马？
1: 按理说我该杀了你。
0: 没错，我知道你们的事儿太多了。如果我跑到叶永年那儿说十三省就是你耿殿军的队伍，那你可就完蛋了。
1: 还有没有酒？
0: 没有，就这一坛子。这还是我为了和你见面，我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
1: 我的女人呢？
0: 她很安全，至少现在很安全。你不是担心你的女人吧？你是怕有伏兵吧？
1: 李基，你到底想咋样？
0: 我还是那句话，你放我一马。
1: 我要说放你一马，你相信我吗？
0: 我信。你耿殿军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我不相信你信谁啊？你不说话，证明我猜的没错，你还是抗联的人。
1: 李记，咱俩人啊，看来只能有一个活着。
0: 你今天杀不了我，你死不是死你一个，是两个。你喜欢他？
2: 废话，他是我的压寨夫人。
0: 哟，那我得说句对不起了。
2: 票你都绑了，你还放什么屁呀？
3: 别动，谁动我就宰了你。
0: 耿殿军，老子一直这么相信你，我没想到你跟我玩阴的是吧？
3: 长毛的，别在这跟他废话，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0: 你今天过来是不是想杀我？没错，我知道你的事儿太多了，杀人灭口的事我也做过。
2: 李记，只要是再倒退几个月之前，我肯定会把你杀了，为朝阳山的老百姓报仇。哼，可是现在我不会，我跟抗联没关系了，旧账我也不想再提了。把我的人放了，我就放了你，这笔买卖还划算吧？
0: 老大，朝阳山的事儿，算兄弟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很多委屈。说心里话，我是真怀念咱们哥几个当年在抗联一起打鬼子的日子。那时候虽然苦，可是真他妈痛快啊！
2: 你少他娘的再给我提抗联的事情。我的女人呢？
3: 快跟我说！
0: 有种就杀了我！老子是吓大的，我做鬼我和你没完，你看着。
1: 老石，把他放开。
3: 长毛的，
1: 你还让我再说一遍吗？放下。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我们长帮的一根毫毛，我把你小子皮扒了。
1: 你走，把枪留下。
3: 哼，
0: 杀猪的，我跟你没完。
1: 李记，以后无论你在哪儿见着我，记住了，我叫耿三儿。

0: 你为啥不杀他？说话，你为啥不杀他？
1: 我跟你说啊，你别再烦我啊！你要是再烦我，我就把你扔到山沟里。
0: 你敢？
1: 走吧。你不走，那我走了啊！
0: 回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不然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不用你扔。
1: 哼，你跳下去好啊，没你啊，我就省心了。
0: 不，真跳了啊！
1: 跳啊！你快跳啊！你咋不跳了？难怪人家说你们这些女人就是磨叽。
0: 我跳了，我跳了，我跳了，我跳了！
1: 姑娘，姑娘。

0: 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汉奸。你们连日本人的粮库都敢偷，哪有这样的汉奸啊？
1: 干啥？

说话呀，说话呀，说话呀，你哑巴了。

0: 嫂子回来了，长毛都回来了，七哥和九哥已经到了。
1: 长包的，这个李记不能留啊，咱得杀了他。
2: 是啊，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哥，
3: 我去，
4: 我也去。
5: 等一等，
3: 还等啥呀？等他把咱们全都卖了啊！
5: 李记啥坏事都可能做，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当汉奸，也不可能当日本鬼子的狗。就是因为这个，我当初才说服了他参加了抗联。
1: 长包的，
5: 别说了，咱不能凭担心和猜测就杀一个跟小鬼子拼过命的人。你们俩都坐下，说说粮食的情况吧。
1: 好，粮食现在已经在西进纵队的手里了，首长说由他负责亲自运到山里去，他代表抗联三军的全体战士向咱们十三省表示感谢。
6: 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呢？
5: 你来干啥？
6: 孙大哥呢？

0: 我说你这个娘们哪来那么多话，回家走，
1: 是非人还是有您，
0: 走回家，
1: 不回，
0: 走，
1: 别碰我，
0: 走回，
1: 别碰我，
0: 走。不早了，你也睡吧。

0: 老三，你咋还不睡呢？你回屋睡吧。你睡你的吧，管我干啥？停车只能你管我，我就不能管你啊？
1: 我是掌包的，
0: 我是压寨夫人。
2: 你先睡吧，我还有点事儿。
0: 你也过来吃点菜啊！行行。哎，你们怎么把饭给吃完了，菜也没上来呢？嗯，等会儿啊。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啊，吃菜。
3: 哟，嗯，多吃点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嗯，
4: 哎，好。
3: 哎，
5: 大哥，你咋能在这吃呢？
3: 哎，一样的。
5: 走走走走走，
3: 哎，
5: 掌包在里边呢。
3: 哎，我说，这青姑娘这次回来咋变了个人呢？嗯，
5: 问你呢。
4: 你问我，我问谁去？
5: 哎，是有点失礼啊。
3: 啊，把掌包的和老大全招里边吃了，都不招呼咱们兄弟，哼，真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可是一点也没错。
5: 哎，行了，只要青姑娘不把咱掌包了当成仇人，我就烧高香了。你说呢，老九？
4: 是你的吧？热饭也烫不住冷屁股。
5: 你看，嗯，
3: 哎，我说这青姑娘在压寨夫人不会弄假成真吧？
5: 再废话，撕了你的嘴啊！
3: 哎，九哥，
5: 石哥说的没错啊。
3: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嗯，咱们掌包的都已经是30多岁的男人了，在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是应该找一个配偶了。嗯，有一位专家啊，专门研究心理和生理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人啊，应该在适当的年龄完成婚姻组合，否则呢就会造成某种变态。哎，变态你们知道吧？啊，不知道。哎，我跟你们说说这个变态分为若干种。 一种呢是不正常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变态；还有一种呢，就是指某种生物在它生育年龄阶段呢产生的形态上的变化。这种变态呢，共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完全变态，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完全变。哪能走了呀？

0: 青姑娘，忙活啥呢？你看看，咋样？你是从哪儿整来一棵沙果树啊？从后山挪来的。哎呀，
1: 你可真能折腾，人挪活，树挪死，你不懂啊？<笑>
0: 我家以前养过好几棵呢，都是我摆弄大的。这种树啊，精活，好养活。
1: 啊，啥时候能结果啊？
0: 我没打算让这树结果。 孙大哥走了，我种这棵树是想给兄弟们留个念想。以后你们看到这棵树，就能想起孙大哥了。

0: 哥，你和秦姑娘就打算这么屋里屋外的过着？哈哈，这本来就是一门假亲事，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你哎哎哎，哥，自从这次秦姑娘回来以后，我觉得她变了，我觉得她不再把你当仇人了。
1: 你俩就把房圆了吧，你胡扯啥呢？圆啥房？咱干的啥营生？啊？啊？咱过的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死了。
0: 你不是汉姑娘吗？哎，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应该给咱耿家留个后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啊，我不考虑。要想给耿家留后。 我倒觉得你应该整个媳妇儿，
0: 你还是先考虑自己吧。
1: 行了，别跟我说了，我不想让老四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睛。

0: 你干啥？有事儿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你说啥呢？很多人都嫌我脚大，可你自己说过，女人好不好，不在脚大小。
1: 青姑娘，这，你还是睡吧。

0: 你等等，你还是把我的脚给缠上吧。女人脚大不招人待见，碰上一个不嫌我脚大的男人还死了，我不想我一辈子不招人待见。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啥意思？
1: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你还是歇着吧。

0: 别着急，把话说清楚。
1: 我想起来李记在田草岗有一个虾姐姐，别看李记对谁都凶巴巴的，可是对他的虾姐姐可好了。以前在北胜帮的时候，李记常去照顾她。
0: 这地儿你去过吗？
1: 以前李记带我去过两次。
0: 长清
2: 在，
0: 马上给我挑选100个精明能干的，跟我去田草岗。记着，绝对不能声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3: 爱子，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4: 姐，二子不走了，二子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3: 为啥不走了？听说你参加了抗联，这不是好事吗？
4: 二子心疼你啊，怕你没人照顾不是？
3: 你是因为我才回来的。
4: 姐，二子想娶个媳妇。
3: 啥？你想娶媳妇？
4: 对呀，我算想好了。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李家不能断后啊。我娶了媳妇，天天伺候你，再生个大胖小子，等长大了他就是你的拐棍儿。姐，你这么大岁数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3: 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从抗联那跑出来了？
4: 没我姐，你看你又多心了不是。来吃饭啊，来。
3: 儿子，姐的眼睛瞎了，可我这耳朵没聋，我一听你的声音就不对。
4: 姐，
3: 儿子，你说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干了多少坏事，造了多少孽呀？你把姐姐的眼睛都气瞎了，你说姐姐说你啥了？啊？可你现如今啊，跟了耿团长了，这可是正道啊，姐为你高兴呢。你要是姐姐的好兄弟啊，你就听姐一句话，赶紧收拾东西，快点回去吧。啊，
4: 哎，
3: 儿子，这外面是不是有你的朋友啊？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叫他们进来吧。

动。

0: 别开枪！来呀！来呀！来呀！李记兄弟，别死扛着了，我知道你也没子弹了。为了你姐，把枪放下吧，啊！
1: 叶永年，这是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要。
0: 我明白，兄弟，我全明白。
1: 从今天开始，你姐就是我姐姐，谁要敢伤害她，就是跟我叶永年过不去。怎么样？
2: 好，我信你一次。臭娘们儿，我真后悔没掐死你。
3: 蒋包大啊，老大。
2: 哎呀，六错房的乡亲们都已经安置好了。
3: 啊，来坐。哎，自从吴彪跟渡边正雄拜了把子之后啊，红枪会的很多兄弟都对他失望了，想改投咱们十三省的。哎，这可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哎呀，这都是咱打粮库带来的麻烦。老大，这吴彪也不容易啊。
2: 咱为他做做工作，替他在红枪会的面前说几句好话。这吴彪是个小心眼儿，别让他觉得咱们是在跟他抢人。张八的，我又得说你几句了。你这都是抗联的做法，在土匪当中不适用。土匪中你投我，我投你，都是自己决定的，没有哪个山头的人是固定不变的。水涨船高，谁厉害，大家就乐意跟谁。 你这样做，会让他们觉得你不像是土匪。老大，你又给我上了一课。好，该咋办，你拿个主意。好，我看这样吧，愿意回红枪会的呢，我们也不反对；愿意留下来的，咱们也欢迎。嗯，好，那就这么办。嗯，现在各个省的兄弟。
3: 都利用咱们十三省的力量发展了不少人，再这样下去的话，三赵地区的局面就要打开了。嗯，说的对啊。哎，嗯，这个李记有没有消息啊？
2: 没有，这几天好像突然消失了。不过，他想重振北胜帮，不太现实。他的身份特殊，赵元城的老百姓都知道。
4: 就算我们不找他的麻烦，
2: 叶永年和渡边正雄也不会看着不管的。
5: 严密封锁李记的消息，任何人都不许说。谁要敢多嘴多舌，就给我上了。
6: 老爷，李记这个人你了解？他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留着对咱也没啥用。不如直接交给日本人，让他们去处置。日后一旦有点啥事儿啊，咱也少担点干系，不是吗？
5: 交不交，我再考虑考虑。
7: 现在李记对我来说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天牌，没准他能帮我赢过一个大满贯。李记兄弟啊，
8: 怎么样？这给你接风的小酒小菜还习惯吧？啊？我李记是虎落平阳，龙困沙滩。既然走了背字儿。
5: 你姓叶的爱咋地咋地。哎，李记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啊！我叶永年还没有到那种落井下石的地步，虽然以前呢是走过一阵弯路，但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啊！哥哥敬礼，哥哥敬礼！我对你啊，那是惺惺相惜呀。你说你这一身的好本事，何必在抗联的一棵树上吊死呢？啊，佛语讲得好，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嘛。
6: 啊，你少跟我这佛道的，
5: 我不信。我李记就信我自己，有话说有屁放。嗯，行。那，你从抗联回来干什么呀？
8: 我不愿意干了，我干不下去了。
5: 啊，也就是说，你还想重振你的北胜帮，是吧？
8: 咋的？ 老子我干过抗联，我打过鬼子，汉奸我李记也杀了不少。嗯，

0: 我赚了。你该杀就杀啊，少给我废话。
1: 在赵元城这儿啊，李兄弟是头一个敢和我叶宝仁这么说话的呀啊。既然兄弟是一痛快的人，那哥哥我也不跟你装了。说吧，六侧房粮库的事儿谁干的？
0: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干。我不承认倒不是我胆小怕死，老子我就是不愿意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要说不是你干的吧，我也信，因为你小子现在还没这个实力。但是你总得知道是谁干的吧？啊！
0: 我说了，我不知道。
1: 行，就是不愿说实话啊。我看你还是喜欢替别人背黑锅呀。渡边太君现在就在赵元城里等信儿呢。日本人有什么手段，你比我更清楚。好好想想啊，想想你姐。还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尽管跟爷说，啊，反正吃了一顿少一顿。

0: 姓叶的，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不给老子酒喝就算了，你还不给我吃的，你想把我饿死呀你？啊？呵，来了个穿军装的，你谁呀你？八嘎！
1: 饿了是吧？给李掌包准备点吃的。嗨！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 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

0: 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

0: 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红振兴业，中国高纯，氧化锌。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屋子里漏风漏雨的，我把它收拾收拾。这不有屋子住吗？
1: 你要是嫌我，我就走。你往哪儿走啊？啊！别忘了，你可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我是压寨夫人吗？我咋没觉得呢？我咋越来越觉得你不但不像汉奸，连土匪都不像。
0: 你说啥呢？这满世界的人可都知道我耿三是啥人。
1: 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他们，我啥样啊？
1: 你见过哪个山头长包的自己拾到屋子？
0: 哎呀，你要是一天不说废话，你能死啊？

1: 算做个饱死鬼了。哎，李长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惋惜吗？哎，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吧？我都落在你们手里了，我惋惜有个屁用啊！啊？ 要说一点不遗憾吧，我还真有点遗憾。不，你说我李记，我北胜帮，我干点啥不好？我非当抗联了我啊！我抽口烟违反纪律，我喝口酒违反纪律，我就是找个女人也算是违反纪律。你说我爷们活的什么滋味啊？我
0: 不能这么说嘛，李长豹。眼前有很多活路啊。
2: 你为什么总是想到死呢？我还有活路。耿三兄弟，谢谢你啊！谢谢，慢点啊！耿三兄弟，
3: 叶先生，你这是没事不登我这小庙啊？来之前派几个兄弟告我一声。
2: 我也好去接接你，你看这是什么？耿三兄弟，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客套了啊！来，哎，弟兄们，把东西抬进去。好，谢谢。来，叶先生，请。来，快，抬进。来，哎，叶先生，来，请。哎，请。叶先生，楼梯。
3: 来，你们几个站好，把东西都给我放这儿。哎。
2: 上次叶某人来的匆忙，也没备什么礼物啊，有失规矩啊。这次略微一点薄礼，算是给新娘子赔罪啊，还请兄弟代为笑纳。<笑>草莽之人，还劳叶先生挂念，荣幸，荣幸啊！
3: 哎呀，一点小意思，何足挂齿呢？<笑>
2: 叶先生到此造访，想是。
3: 来行尸问罪的吧，
2: 耿长波，这话什么意思呀？现在赵元城内外都已经传遍了，说我们十三省到了皇军的粮库，还说我们十三省是抗联派来的。<笑>

0: 这话我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叶先生，你不会没听说吧？
1: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你耿长包做事光明磊落，还怕这些流言蜚语的吧？
0: 怕与不怕，对我们十三省来说已经没啥用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束手以待，敬天观命了。皇军的粮库被盗。 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叶先生对上要交代渡边太君，对下还要顾及安全区的面子，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既然大伙说是我们十三省所为，我就是不承认，恐怕呀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听耿长包的意思，你这话里头。
2: 还有很大的怨气呀！好，既然如此，那你说是谁干的呢？能在如此防守之下盗走50000斤粮食，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啊！那得是有一定的本事才行。放眼在我赵元城里，恐怕也只有智勇帮、洪枪会，还有你十三省。
0: 有这能耐了，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智勇帮和洪枪会所为。此话怎讲？洪枪会胆小怕事，他们从来不敢跟皇军作对，更何况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呢。至于智勇帮嘛，据我所知，刘家兄弟跟你叶先生关系不错，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给你脸上抹黑呀，啊？ 谁都知道，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谁的东西都可以抢，唯独皇军的东西不可以动。这吴彪和刘家兄弟都是老江湖了，这个道理他们不会不明白吧？
1: 嗯，说的有道理。那照你这意思，就只剩下，
0: 那就只剩下我们十三省了。
1: 耿大长包恐怕是误会了我这次的来意。其实叶某人这次造访主要是两层意思：这其一呢，是给新娘子补上一份礼物；这其二呢，就是给耿大长包带来这个请柬。
0: 请柬。
1: 渡边太君，听说你们几位山头啊，最近闹得很不愉快，啊，为了一些事情胡攀乱咬，这很不好嘛。赵元是安全区，是皇军的大后方，这里局势的安定与否，还得多多仰仗你们几位山头啊。所以渡边太君想请你们几位长包的到赵元城去坐一坐，依旧会有化解心结，大家伙。
3: 化干戈为玉帛，齐心协力去维护安全区的安定祥和。啊！望诸位届时光临渡边正雄。
4: 啥玩意儿？傅爷，这渡边正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这是？
5: 他能有啥药？不是毒药就是炸药，
6: 或许还有蒙汗药。
5: 不管是啥药，咱都得往肚子里吃。咱要是不去呢，那就是做贼心虚了。<笑>
4: 那我就去参加这个鸿门宴。
7: 可上面写的是大哥和耿长包的一块儿去啊。
6: 既然渡边正雄盛情邀请，当然得出席了。
7: 我说呀，能去吗？

0: 也许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这仗真要是打起来，我耿殿军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可是十三省的前途怎么办？难道真的会功亏一篑吗？这是咋了？家里进贼了？
1: 拿走，拿走！我不要汉奸的东西。
0: 只有吃有喝的，又有钱花，你凭啥不要啊？
1: 你不怕噎死，我还怕毒死呢。
0: 行行行，你不要。哎呀，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扔了。
1: 站住！
0: 这又咋了？
1: 你是不是要去吃日本人的饭？
0: 关你啥事儿啊？
1: 就关我事儿，我不让你去。
0: 你凭啥呀？
1: 凭我是压寨夫人，旁的事儿我可以不管，可你要去吃日本人的饭，我就是不答应。
0: 我告诉你，以后山头的事儿你少给我插嘴。柳子有柳子的规矩，一个妇道人家，别竖着耳朵四处瞎打听，瞎躲事儿。
1: 我也告诉你，旁的事儿我不管，可你要跟汉奸称兄道弟，去跟日本人吃饭就是不行。
0: 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1: 耿三儿。我可不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我嫁给一个汉奸。
0: 睡觉吧。
1: 你站住！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杀不了我。
1: 我杀不了你，我还杀不了我自己吗？
0: 疯了你！

0: 你说你这个丫头啊，咋就一点不懂得惜命呢？我跟你说啊，人这一辈子啊，可只能活一回。你想死啊？
1: 死也不能和日本人打交道。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不是在六作坊也给日本人扛过粮食吗？谁说你是汉奸了？那不都是为了活命吗？土匪也不好当啊。今儿个算你命大，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你不是跟日本人有仇吗？你说你死了，咋去跟日本人报仇呢？啊！
2: 哎，猪肉嘞，猪肉嘞！
3: 哎，几位吃好了啊，慢点走，慢点走啊！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
4: 请请请请。

0: 郎中。
1: 哎呦，老哥，哎，咋回事啊？
2: 哎呦，我们家小子上吐下泻，也不知道怎么了。
1: 回去给他看看。
2: 哎哎，好，
1: 拿着拿着。哎呦，买新罗啊！哎，拿着，记着啊！哎，走走走。
3: 李掌柜，
4: 哎，里边请，里边宽敞。弟兄们都到齐了，你想把我混进去，有啥情况马上禀小报警。
5: 有
4: 有
5: 有，好，请老弟。
6: 好好。
7: 熊样，
5: 嗯，
6: 屋里请。两位屋里请。

0: 渡边太君到。
1: 哎，各位，来坐坐坐，大家坐。承蒙光临，荣幸之至。今天呢，我特意请来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北胜帮的大掌包李七，李先生。
2: 李七，以后无论你在哪儿见着我，记住，我叫耿三儿。
3: 各位幸会幸会啊！
1: 李先生，请坐。我想各位都知道，李掌包曾经执掌北胜帮，后来误入了歧途，参加了抗联。好在他深明大义，幡然悔悟，正应了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教诲。大日本皇军一向以宽大为怀，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足就不再接纳朋友。今天我在这里宣布，李七还是皇军的朋友，还是北胜帮的掌包。今天来的都是三诏地区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想必你都认识吧？
4: 认识，这都老朋友了。刘大掌包，刘二掌包，我北胜帮和你智勇帮有些恩恩怨怨的，可毕竟在一条道上混了这么多年，我还请二位掌包多多关照啊。吴掌包，
5: 李掌包呢？
4: 好久不见了啊！瞧你，越来越富态了，发财了吧？
5: 哪里哪里，和李兄比，我不值一提。
4: 哟，杜老板，你这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怎么样，又发大财了吧？我以后在赵元混，还得仰仗你啊，啊！
6: 好说，杜某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哪能和手眼通天的李大掌包相提并论呢？
4: 这位

0: 李展波，你不认识我了？
1: 有点陌生。
0: 你陌生，我可不陌生。我耿三儿在十里铺混饭吃的时候，咱们有过交往。
1: 咱们有过交往？
0: 想当年，你我同抢了一批抗联的粮草，为此还打了一架。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儿相见了，真是冤家路窄啊。
1: 耿三儿，
0: 哎，
1: 你就是耿三儿。我劫了抗联的粮草，你又劫了我的粮草，你让我在兄弟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你说什么？不打不相识，冤家路窄，我和你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才对。耿三儿，你要是个男人啊，现在就到外面去，别扫了大家的兴。
0: 李展波，你想跟我打架，我可以奉陪。但是，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抢的是抗联的粮食，关你他娘的屁事儿！
1: 只要是到了我手里的粮草，就是我的货。你接了我的货，就是和我过不去。
0: 那你说，咱俩姐，是荤的还是素的？是红的还是白的？
1: 听着。总之，咱俩一个躺着，一个站着。
2: 行了，行了，行了，李掌包、耿掌包，大家都是道上混的，

0: 多多少少都有个人的恩怨，是吧？
1: 李大长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大家抢的都是抗联的东西，就算有梁子，也是跟抗联的梁子。你又这么，何必不依不饶的呢？
2: 别跟我胡扯什么抗联不抗联的，抢我的货就是和我过不去。
3: 嗨，两位都是热血男儿，既然如此，两位可以比试一下。拿两支枪来。
4: 哎，
5: 最好的一块钱条，好嘞，谢谢啊。猪肉了，猪肉了，新鲜的猪肉，前桥后桥，五花里脊。

张叔，我也是真同情你，这么多年一直想抱个孙子抱不上。按说，您的儿子也真是，这么壮实的身子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两位，朋友比试嘛，点到为止就行了。既然两位都是我请来的朋友，那就给我个面子啊！这笔账就勾销了吧。

0: 我说掌柜的，这馒头什么时候蒸好啊？我可等了老半天了。
1: 别着急嘛，
0: 啊、
1: 这心急吃不了热馍馍。
2: 哎，您慢走，慢走啊，楼梯晃得很。哎，您慢走啊。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刘处长，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刘处长。
2: 哎，你们先别着急，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找那个刘处长，我们先去
0: 各位啊，今天请大家来，一呢是想会会朋友，表示皇军对各位的信任和期望；二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啊，接连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极大的损害了安全区的名声。这是有人在和皇军作对，和各位长包的作对，在老虎嘴里拔牙也就罢了，

0: 还敢在各位太岁头上动土，实在是有损各位的威风啊！啊，我想各位也不会任其逍遥，置之不理吧？啊，
1: 还是太君

0: 红枪会的地盘上被盗的，可你是说是在我们中间，那你说红枪会自己盗自己呀？
1: 吴彪，我说你了吗？
0: 那
1: 你找什么骂？
0: 那你说谁呢？
2: 吴展茂，他没说你，谁都知道红枪会从来不做对不起皇军的事儿。
0: 那是，这皇军都知道。
3: 奶奶，这么说，那是说我们智勇帮喽？哎，
2: 智勇帮地盘广阔，粮食盈余，犯不着为区区几万斤粮食跟皇军过不去，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李展茂，有话你他娘的就明说，留着半句等着下小崽呢。
4: 耿三儿，你还跟我装啊？你既然有胆子做，就应该有胆子扛着。
5: 李进，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说是我们十三省做的，有什么证据？
4: 我不用证据，耿三儿既然敢劫抗联的粮食，他就不敢在皇军的地盘上偷皇军的粮食吗？这恶极了的疯狗，啥做不出来啊？
2: 叶先生，我算是看出来了，这矛头啊，指的就是我们十三省。记得那天我跟你说过，出头的船子先烂。既然是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黑锅我背了。我站着七尺，躺着也是七尺。太君，该捆该绑，该抓该杀，全凭您一句话。李展茂，这下你满意了吧？你他娘的借着皇军的手报自己的私仇，你算啥东西啊？
6: 耿三儿，你
2: 哎，
5: 李进，
7: 啊，都坐下啊，都坐下啊，都坐下。既然在一个地面上混饭吃，就是兄弟了，何必要撕破脸面呢？我们共同的敌人应该是抗联才对。
8: 没错，太君说的太对了，大家伙要精诚合作，共同维护好三诏地区的新秩序。
7: 吩咐开席啊！
8: 哎，
7: 今天我要与各位长包痛饮几杯。
9: 老大，朝阳山那档子事儿，我欠了你一份很大的人情。今天兄弟我可算是还了你了。你放心，我李继绝不是那种只会挖坑不会铺路的人。咱们俩以后还算是兄弟吧。
2: 李继啊，今天的事儿啊，算你仗义。不过我已经说过了，朝阳山的事儿啊，我不想再提了。以后抗联归抗联，我耿三儿归耿三儿，井水不犯河水。过去的事儿就别挂在嘴边上了，啊？咋？你不信我的话？
9: 老大，咱们兄弟俩可是又在刀尖上滚过一回了，咋的？你还准备瞒着我？
2: 你这话咋说的？
9: 你要是能当柳子，这世上恐怕找不到不是柳子的人了。
2: 李靖啊，既然你想重振你的北胜帮，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掌包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要是你做出啥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爱翻脸。
5: 掌包的，
2: 嗯，
5: 弟兄们都在喝酒庆祝，就差你一个了。
2: 庆祝？有值得庆祝的吗？
5: 今天能够化险为夷，全身而退，这本身就是胜利。
2: 碰撞才刚刚开始，以后还指不定会有啥麻烦呢。渡边正雄笑里藏刀，等待着图穷匕现的那一天。今天 他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0: 老大，今天的鸿门宴给咱提了个醒，红枪会也好，智勇帮也罢，他们都恨不得把咱一下子置于死地。咱的目的本来是想跟土匪交朋友，可现在成了冤家。如果咱每天都陷在跟各个山头争斗之中，那咱还咋跟日本人斗呢？咱们真正的敌人毕竟不是吴彪和刘家兄弟们。
1: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0: 所以啊，咱们得改变策略。既然掉进了染缸里，那咱就不怕被染颜色，该交朋友的时候交朋友，绝不能因为咱跟各个山头的矛盾给渡边正雄留下可乘之机。
2: 太君，请。
3: 永宁，哎，你怎么看今天的事啊？
2: 太君是以德服人呐，啊，一下子让所有的山头臣服，实在是令卑职万分钦佩。
3: 你觉得他们都臣服了吗？
2: 那当然了，大日本皇军所到之处，那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些小小的山头柳子早都是望风而归顺呐。
3: 哎，坐坐坐
2: 啊。谢太君。
3: 叶总团长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2: 太君，卑职刚刚讲的全是心里话，
3: 那些事情都不说了。根据目前情况的需要，我们还是会派大批的开拓团进入到三兆地区。
2: 哎，
3: 一来可以建立共荣圈，二来呢也可以协助维系这里的治安。
2: 哎，
3: 希望叶总团长积极配合啊，和那些个山头打打招呼，免得彼此发生什么不愉快。
2: 是，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4: 老爷，那这事儿咱就完了？
2: 完？完不了。哎，好戏呀，啊，记好。耿三儿他到哪儿都是一个角儿。
4: 爷，那你是说耿三儿和李济他们俩唱的是苦肉计，是在骗渡边太君？
2: 蒙得了阎王，骗不了小鬼啊。
4: 爷，那既然你都明察秋毫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渡边太君说明了呢？
2: 你以为渡边太君会信啊？那老东西谁都不信，他要不是因为兵源有限啊，还得拢着我靠这帮柳子帮他去看家护院，他早把我们都给断了。哼，我凭什么说呀？日本人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爷呢就是为了保住这份家业。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啊。
4: 哦，

0: 老师，
1: 嗯，
0: 我来了。
1: 今天太阳不错。春子，我一直在想，这个叶永年是越来越靠不住的。
0: 那就杀了他。
1: 不可以啊，他这个人老奸巨猾，是赵源地区的一个土地爷，如果动了他，我们连条好使唤的狗都没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多的依赖他。
0: 连叶永年都不能相信，那那群野狗就更不能相信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铲除了所有的山头呢？
1: 嗯，中国太大，非常大，我们日本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哪里有那么多人去管理这么大的地方？我们要用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你明白吧？
0: 嗨，
1: 你这边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0: 龙江工委已经基本掌握在我的手中，只要您下令，我立刻让他们的组织陷入瘫痪。
1: 啊，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们瘫痪，而是需要他们继续工作。川子，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清楚这个十三省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0: 嗨。

0: 老叔，老叔在家吗？嘿，找谁呢？
1: 我找巴托老叔，你是谁呀？朋友。哼，我阿爸呀，从来就没有你这种朋友。你是白玉姑娘吧？你咋知道？我听巴托老叔说，他有一个闺女长得挺漂亮，挺让他自豪啊。
0: 我爸不在家，那他上哪儿了？我凭啥告诉你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他是朋友，
1: 自称是朋友的人呢，十有八九都不是朋友。嗯，哦，那你就是说，还有一二是朋友啊？油嘴滑舌，十个有十个都不是朋友。
0: 哎哎哎哎！
1: 你说，你让我咋说，你才能信得过我呢？哼，
0: 你这种人呐，咋说我都不会信你。我阿爸的朋友我都认识。你这个，
1: 白姑娘，你看啥呢？

0: 小玉啊，是我的养女，前些日子啊从关里刚回来。哎，我说，上次的事儿，我还真的感谢你呀。
1: 谢啥呀？
0: 粮食的事儿，我知道是你在暗中帮了彪子的忙。
1: 我可是啥事儿也没做过。
0: 哦，呵呵，我也啥事儿都不知道。
1: 老叔，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说吧。
1: 你也知道，自从六座房被开拓团抢占以后，红枪会的兄弟们就七零八散了，还有一些兄弟就投奔了十三省。这事儿让我很为难。不管咋说，红枪会还是朋友，我不能拆兄弟的房子垒我自己家的院子。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收留的那些红枪会的兄弟大多数都在马家铺，我想把那块地盘还给彪子兄弟，让他来掌管。人嘛，还是他的人。你看这，
0: 哎呀，耿长包的，你这个人我没看错，你够朋友，讲义气。彪子要是争一点气，也用不着我整天的为他费力操心。他这个人呐，是扶不起来了。
2: 玉妹子，玉妹子，玉妹子，哟，这不想看着谁，偏撞着谁。
0: 彪子
2: 啊，
0: 你来干啥？
2: 八叔，我听说玉妹子回来了，我来看看她。哎，她人呢？
0: 她出去了。
2: 哦，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放那儿，这都是玉妹子喜欢的玩意儿。走。
1: 吴长毛的，你不想坐下来弄两口吗？啊？
2: 你们喝吧。哼，
0: 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整天讨好玉丫头。哼，甭理他，来，咱喝咱的。
2: 嗯，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

0: 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见。

0: 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

0: 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见。

0: 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日本人的开拓团是越来越嚣张了，不仅占了红墙会的不少地盘，连智勇帮的地盘也占了不少。渡边正雄开始改变策略了，他已经不再相信土匪了。开拓团抢占六所房，只是一个开始，他们会利用开拓团对整个三兆地区进行蚕食，最后取而代之。
1: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三兆地区。
0: 不就完全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吗？这正是渡边正雄的如意算盘。他们想把咱三兆地区变成伪满治安模范区。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咱十三省还有啥存在的意义？
1: 打开拓团。
0: 对，至少不能让他们这样随心所欲。
1: 刘家兄弟是敢怒不敢言了，吴彪呢，连怒都不敢怒了。
2: 看来还得我们做这个出头的船子。
3: 光咱们出头还不够，得想办法联合其他的山头跟咱一起干。如果咱一家干，渡边正雄就会毫不犹豫地除掉咱们。要是大家一起干，他就得考虑考虑了。
4: 哟，里边请。哎，您几位慢用哈，缺啥吱声。
3: 哎，要刚掌包的，
2: 好吃啊，吃好。
5: 刘志已经来半天了。
6: 哎，楼上请。

0: 来，拿两壶酒来。哎，
1: 好了，来了，来两壶酒。
0: 哎呦，耿长官了。
2: 刘大长官，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哎，坐坐坐坐。

0: 耿老猫的，怎么今天想起请我喝酒来了啊？
1: 刘大掌包的，这以后的天下马上就快成开拓团的了，兄弟们的刀枪就得入库马放南山了。你说不喝酒还整啥玩意儿？喝一顿少一顿，过日子吧。来。
0: 哎呀，这我也看出来了，这日本人呐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呀，啊，是不是？他敢占红枪会的地盘，敢占我智勇帮的地盘，可是我就没发现他敢占你的地盘啊。啊，
1: 占我的地盘？我可没有你们智勇帮那么好说话。这么说吧，要命有一条，要地盘不给。
0: 你知道吗？为什么各个山头所有的弟兄都那么敬重你吗？啊，就是因为你够爷们儿，是条汉子，敢做敢当，从来没把自己的脑袋往裤裆里缩过。
1: 你别夸我，我这个人挨骂挨惯了，我还就是怕听好听的话。
0: 耿老弟啊，你就不能帮兄弟们出个头吗？
1: 出啥头？
0: 把他们开拓团赶走啊。
1: 屁，你拉倒吧，我耿三儿可不愿意做这个出头的船子。谁娶媳妇儿谁拜堂，谁生孩子谁盖房，是谁的事儿自己解决吧。我跟你说吧，我耿三儿不是孙猴子，脑袋掉了再变个回来我没那个本事。
0: 哎，咱这三道地区谁不知道你十三省啊，你可是咱众弟兄的龙头老大呀。
1: 你别憋着算计我了，这事儿是一家干得来的吗？
0: 你快拉倒吧，你还指望着红枪会呀？吴彪的那小子那谁不知道啊，那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家伙，他有那个胆吗？就说了开拓团占六朵房，那个时候他要稍微那么硬气一点，这日本人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地步啊。北胜帮那更指望不上，那见了咱哥们儿那就像个无眼鸡似的。其他小山头啊那更甭提了。哎，你知道吗，吴彪子那小子现在正忙活什么呢？正忙活着追娘们呢。
2: 来，妹子，酒烫好了，来来来，坐那儿啊。
3: 哎，
2: 来，来，干一个，来，再干一个。
3: 嗯，我不喝了。
2: 你以前不挺能喝的，咋不喝了呢？要不你多吃点菜啊。哎，我说妹子，你回来这么些天，咋也不来看看哥？是不是把哥给忘了？哥现在是名声不好啊，谁见谁烦。
3: 彪子哥，你咋跟我这么说话呢？再说我生气了，别人咋说你是别人的事儿，我啥时候对你不好过？
2: 行，妹子，有你这句话哥就是死了都值啊。
3: 你少喝点。
2: 不行，我今天要多喝哥高兴啊。就是所有人都说我吴彪是个混蛋，只要妹子你说我是个好人，我就没白活。呀，对了。

0: 哎，妹子，给哥给你淘腾的。
1: 啥呀？
0: 好东西。好看吗？
1: 这又是抢来的吧？
0: 哎，不不不，这不是抢的，这是我用狼皮换的，特意给你换的。
2: 常言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兄弟们都拧成一股绳，那日本人他也不敢跟咱兄弟们撕破脸皮呀。三兆地区靠谁挡？是靠咱兄弟们。没有咱兄弟们做院墙，抗联早就打进来了。我看那日本人也不会做那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吧。嗯，
3: 这话我爱听。耿长包的，你要是敢出来做这个头马，我们智勇帮绝不做毛驴子。
2: 好，刘长包的，咱今儿可掏的都是心窝子，你可别把兄弟我出卖了。
3: 哎，耿长包的，你把我刘志看成什么人了？啊！只要你帮助我智勇帮把地盘夺回来，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
2: 好，来，
3: 来。
1: 我听说十三井来了。把咱红千惠折腾够呛啊！
0: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啊，哥这脸就臊得慌。
1: 这耿三儿以前是干啥的？咋那么厉害？
0: 鬼知道他以前是干啥的。
1: 哥，
0: 嗯，
1: 帮我个忙呗。
0: 说，只要妹子你的事儿，啥事儿哥都帮你。
1: 你帮我打听一下，耿三儿以前是干啥的？

0: 白姑娘，咋是你呀？耿大哥，你咋在这儿呢？我喝多了酒了，出来溜达溜达，醒醒酒。你呢？啊，
1: 我那个去镇上买点东西。嗯，
0: 这是要回家？
1: 是，刚才在镇上好几个臭男人总跟着我，有点麻烦。
0: 那我送你回家，不给你添麻烦吧？这麻烦啥呀？我跟你爹是朋友，这点小忙还不该帮吗？
1: 耿大哥，你人真好，怪不得阿爸喜欢你呢。

0: 董大哥，你这烟袋挺好看的，哪儿买的？
1: 朋友送的。
0: 你朋友挺多的嘛，给我看看行吗？嗯。男人欺负女人，
1: 过来！
2: 救命啊！
1: 白姑娘，
2: 救命！
3: 站住！
0: 都给我住手！你们要干嘛？
4: 你他娘谁呀？找死啊！
0: 你们两个臭男人，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女孩子，你们好意思吗？
5: 滚开！不然的话，连你一起抓回山。
4: 嘿，这个姑娘还不错啊，抓回去送给大当家的
5: 啊！好啊！

0: 我可警告你们别过来！想留命的快给我滚！哼，看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哎呀！哎呀！姑娘，你可以走了。
1: 你谁呀？
0: 你说出来，怕吓唬你俩的狗胆。十三型的掌包梗三儿听说过吗？你是坑长包啊！
2: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以后再要是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小心你俩的狗腿！给我滚！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姑娘，你没事吧？没事，赶紧走吧。谢谢啊，耿大哥，身手不错嘛。你不是说你最怕坏男人找麻烦吗？ 让我送你回家，可我咋觉得你比起那些坏男人还厉害呢？
1: 那不是因为有你吗？赶快回家吧。哎，耿大哥，你家在哪儿住啊？改天我专门到你家答谢你。
0: 时候不早了，别让你爹着急。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下次再让我逮着，我饶不了你。站。雪琴，不认识我了？我，
1: 秦明朗。
0: 是啊，哎，你毕业以后不是去哈尔滨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说来话长，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舅舅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哈尔滨待着，就让我到赵园来了。
0: 哦，好，好。
1: 哎，你在这儿做事吗？
0: 是啊，我在这儿混饭。
1: 太巧了，我舅舅也在这儿做事。
0: 是吗？
1: 啊，
0: 走，我带你进去。
1: 好。
0: 哎，来，我拿着。
1: 啊啊，好。
2: 你呀，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走。哎，齐哥，
0: 哎，刘处长在里边呢吗？
2: 哎，在呢。
0: 啊，
2: 这是你的。
0: 去。来，
2: 走，看什么看？
0: 报告，
3: 进来，你先出去。
1: 舅舅。
3: 哎，雪琴，啊，你出去吧。
0: 哎，
1: 哎，那个，
0: 哎，包，
1: 谢谢啊。
3: 嗯。
4: 哎，齐哥，
2: 啊。
3: 哎，雪琴。不是说上午到吗？怎么才来？
1: 车在路上坏了，我是走过来的。
3: 哦，坐。路上没出什么事吧？
1: 嗯，过草甸子的时候遇到两个土匪，不过幸好有好心人救了我，没事儿。哎，嗯，舅舅，什么叫十三省啊？嗯，
3: 十三省，那是土匪称号，号称十三省，刚到赵园不久。
1: 那他们的头是叫耿三吗？
3: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救我的人就叫耿三。
3: 耿三，他会救人？据我了解，他可是三赵地区出了名的土匪啊。雪琴啊，你刚来不久，有很多事情不清楚，今后我给你慢慢介绍。
1: 嗯。
3: 嗯，哎，老家怎么样？
1: 抗联三军在五大连池遭到鬼子的围剿之后，鬼子又加强了对山区的围困，现在情况形势非常紧急，上级要求我们尽快打开三赵地区的局面，特别要注意当地的土匪，避免他们再成了反满抗日的绊脚石。
3: 嗯，那安排你去医院可以接触到很多人，有利于我们展开工作。

0: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吴彪呢肯定是指望不上了，也只有志勇帮能帮上点忙。可刘家兄弟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和叶永年走得太近，一旦出点啥事儿，准把我们推出来当挡箭牌。
1: 这件事啊，咱必须考虑周全，得做得隐秘。
0: 嗨，隐秘，把开拓团从智勇帮的地盘上赶走，这怎么隐秘法呀？这事情一发生，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是智勇帮所为，只要一查到智勇帮，他们就会把别人推到前面去。
1: 所以我想啊，咱先不打智勇帮地盘上的开拓团，从别的地方下手，杀鸡给猴子看。帮智勇帮不是咱的目的，所以我想把所有的开拓团都给他赶走。哎，对了，巴托老叔的养女，那个白玉姑娘，你了解吗？
0: 我只知道他是巴托老叔打猎的时候从雪窝子里面救回来的，其他的还真没问过。哎，出什么事了？
1: 我咋觉得那姑娘有点不大对劲呢？

0: 玉丫头，
1: 哎，阿爸回来了。
0: 啊，你在那儿想什么呢？
1: 没想啥。我来吧。阿爸。
0: 嗯。
1: 你跟耿三认识多久了？
0: 你问这个干啥？
1: 随便问问。
0: 我跟他刚刚认识不久。
1: 我可听说这人不咋地，净干些坏事儿。你咋跟这种土匪交朋友呢？
0: 这些是彪子跟你说的吧？
1: 没有。
0: 你阿爸做事心里有数。
1: 阿爸，阿爸，你知道耿三以前是干啥的不？
2: 什么？不打智勇帮地盘上的，那我还打个鸟啊？啊！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和日本人叫板，就是要夺回我自己的地盘。我犯不上为别人做嫁衣。
3: 大哥，你先别急，听耿长包的把话说完嘛。
4: 刘大长包，在你自己的地盘上整事儿，你就不怕过于招摇，惹来杀身之祸吗？
2: 哼，只要事情做得隐秘，我看没啥。
4: 事情做得再隐秘，那块地盘最终还是要归你们智勇帮吧。别说渡边太君和叶先生都是聪明之人，那就是傻瓜也知道是谁干的吧。我们十三省无所谓，那块地盘跟我们也没啥关系，可你们就不一样了。兔子吃了窝边草，想不惹火烧身也难了。刘大长包，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智勇帮的利益考虑啊。你还是三。

0: 思而行啊。
1: 耿老毛的，虽说没有什么灾，可我也没有什么利呀、啊、那我还忙活个屁呀、啊、
0: 古人云，善变通者为智也。哪个地方的开拓团不是开拓团呢？打一个下两个，杀鸡给猴子看，如此变通未必达

0: 是不是看上哪块地盘了？刘大掌包既然心存疑虑，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告辞了。耿长包的，少安勿躁。坐。我哥他就这么个脾气，你千万别见怪。耿长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也确实是为志勇帮考虑过。
1: 不过，兄弟有几个事情没整明白，还望耿长包赐教。二长包，是不是怀疑是那块地盘，我想要，想借你们智勇帮为我扛活呢？
0: 真神面前不烧假香，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人要吃粮，马要吃草，没点好处。
2: 这赔本的买卖谁做呀？那是自然，无利不起早嘛。
1: 说说你的条件。我是这样想：开拓坛打走以后，地盘归你们，其他的嘛，归我十三行。
2: 耿老妈的，你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开口啊？
1: 我的兄弟们也不能白忙活吧。 这块地盘本来就是我智勇帮的，不能再分赃之列。
2: 那你的意思呢？地盘归旧主，其余的对半分，武器归我们。
1: 不行，一家一半。
2: 那粮食归我。
1: 不行，也是一家一半。你的人要吃饭，我的兄弟们也不能靠西北风过日子吧？
2: 那活口归我，
1: 货物归我。
2: 耿长毛的。
3: 你是真够精明的啊！你大掌包的也不是省油的灯。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泼水难收。哈哈哈哈哈！
4: 长包的，看不出来，你还真会算计，把智勇帮刘家兄弟玩得团团转。
3: 可不是嘛，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咱们是滩在恶匪呢。
1: 和土匪打交道，你要比他们更像土匪。
3: 既不能讲义气，更不能讲道理。当然了，征地盘抢东西不是咱最终的目的，能把智勇帮拉到抗日的战线上，跟咱一同把开拓团打走，那才是咱真正的收获呢。<笑><笑>

0: 老大，我还以为你把这个救命恩人给忘了呢。
1: 我耿三儿是那种过河就拆桥的人吗？
0: 我看你最近啊，和智勇帮走得挺近乎，你对兄弟我可是不理不睬的。
1: 你多心了，这三赵地区谁不知道咱俩是仇家？这要是见得太勤了，这不是往人枪口上撞吗？
0: 有道理，说吧。

0: 找谁呀？
1: 耿三在不？
0: 不在呀。
1: 干啥去了？
0: 他们男人的事儿我哪知道啊？你谁呀？哎，你干啥去啊？
1: 你就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焦树清。
2: 你说啥？和智勇帮联手抢地盘？你疯了吧你？
3: 大家都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有兴趣呢，就算你一份，咱们一块儿干。
2: 我没兴趣，别找我。我跟他抢地盘，那他们智勇帮欠我的地盘还没还呢。我跟他联手，我傻呀？老大，他兄弟俩啥人我比你清楚。智勇帮不是人养的，那两个玩意儿是闻味就上，吃完了就溜。我呀，我真怕你被他们给卖了。

0: 还帮他俩点票子呢。
1: 不会吧，他们没那么损吧？
0: 没那么损，我这么说都是轻的。你知道他跟叶永年啥关系吗？他们是一个茅坑里的两块石头，那是臭味相投。
1: 兄弟啊，你也知道我十三省有那么多的人要吃要喝的，你说我要是不整点事儿，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啊？
0: 我理解，要干你去干，我肯定不掺和。我今天把话撂着，你肯定被他兄弟俩涮了。
1: 这样吧，你不干我就不勉强了，但是这事儿你可别给我张扬出去，不然的话咱俩的兄弟就没得做了。
0: 放心吧老大，不是我说你，你干抗联真是把好手，你当土匪啊不行。
1: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已经不是抗联了，以后这种屁话你少给我放。
0: 哦，我不说，我不说行了吧？

0: 哎，你跟耿三儿多长时间了？
1: 记不清了。
0: 哎，那耿三儿以前干啥的你知道不？
1: 你是干啥的呀？你警察署，你查人口啊？
0: 哎呀，你别多心，我就是随便问问。
1: 你不认识耿三儿吗？你自己问不就得了。哎呀，长班的啥时候回来呀？挺长时间了。
0: 没事，我等他。耿大哥，
1: 长班的，这女的找你。
2: 白姑娘，你咋来了？
0: 我阿爸说你住欢子洞，我就过来看看你。
2: 啊，媳妇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白玉，是巴托老叔的养女。进屋坐吧。
0: 哎，
2: 进屋倒点水。嗯，屋里坐。来来来，

0: 问啥？
1: 你跟那姓白的是咋认识的？
0: 在巴托老叔家。哦，她是巴托老叔的养女。
1: 见过几回？
0: 两回。咋了？
1: 两回
0: 啊？
1: 两回就能成朋友了？我咋觉得你俩像认识两辈子了？
0: 算了，你睡觉吧。
1: 站住，耿三儿，我算你啥人？
0: 啥人？压寨夫人啊。
1: 你把我当压寨夫人了吗？
0: 我说你问这话烦不烦啊？我可都听得烦了啊。
1: 我看过了，他也是大脚，你凭啥对他好啊？
0: 这跟脚大脚小有啥关系啊？

0: 咱不得招呼啊？
1: 你一直都不肯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在等他？
0: 你烦不烦啊？别整事儿了，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儿。
1: 那你为啥不跟我在一起啊？你要是嫌我，现在就把我休了。
0: 亲姑娘，
1: 我不是你的亲姑娘，我要做压寨夫人，我要做你的媳妇儿。

十三弟，吃饭了。十三弟，吃饭了。

0: 十三弟，
1: 啊，
0: 鬼在哪儿呢？
1: 什么鬼啊？哦，你们说的是这些东西吧？那
2: 好小子呀，整了半天是你在装神弄鬼啊？
1: 嗯，
0: 你捣什么乱？人吓人吓死人，知道吗？
1: 不是，哎，我不是故意要吓嫂子的，这些都是长包交给我的任务。我刚才是想带上他试试效果怎么样，谁知道让嫂子不小心给撞去了。那你们看，这些啊都是长包的从二哥跳大绳那儿学来的。把这些面具这么戴上啊，让敌人有恐惧感，让咱们呢有隐蔽性，有利于咱们战斗啊。从人的心态学上来说啊，视觉效果是第一效果，也是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效果。除了这个视觉效果之外呢，还有嗅觉的、听觉的、味觉的，这个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一天不给我们讲讲，可能把你给憋死啊。
3: 带着你东西跟我走。
1: 去哪里啊？
3: 解释清楚啊，免得亲姑娘做噩梦。
1: 不能去啊。
2: 为什么？
1: 这是军事机密。
3: 啥军事机密？走。
1: 机密你不知道吗？从军事学上来说，这个
2: 好小子，哪天我得把你扔到狗洞里去，让你也尝尝啥叫恐惧感。
1: 就知道欺负我。去，我不跟你们说了，还要工作呢。去。
4: 十一弟送出话来，叶永年又去哈尔滨了，开拓团占了不少地盘，正得意忘形呢。明天就是日本风俗的结婚，招福驱魔，他们会放松警惕，正好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机会。
5: 好，二哥和十三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看就选在明天动手。
6: 哎呀，长炮的，咱们还用得着神神鬼鬼那一套吗？开拓团虽然大多是日本人，可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军队啊。你不信，只要咱们一打，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的。
5: 日本的开拓团里大多数都是一些非军事人员，真正的武装人员很少，咱的目的就是教训他们一下，把他们赶走，不一定非要消灭他们。
4: 对，有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开拓团在三兆地区的蚕食是渡边正雄的得意之作，也曾受到过日本天皇的

0: 表彰。我们既要把他们赶走，又不能把自己暴露了，免得渡边正雄回过神来再进行报复，伤害了老百姓。
1: 嗯，你说这智勇帮能按照咱们定的计划行事啊？
2: 刘家兄弟也不想得罪日本人，这事儿就我跟老七、老九、老十去做。为了安全起见，凡是在赵元城里露过面的兄弟们都不能参加，咱既要打了草，还不能惊了蛇。
3: 来人啊，来人，快帮帮我！
2: 咋回事啊？去看看。
3: 哎，我这来人啊，来人，快帮帮我！哎，我你老跟着我，哎呀！哎，救命啊！给我呀，我去去！
1: 哎，咋了？
3: 救命啊！
2: 哎，咋回事？
1: 不是，
2: 哪来的一条狗？
1: 我也不知道，这条狗好像跟十三弟有缘似的，一见到他就往他身上扑，撵都撵不走。
2: 老师，老九，你知道是谁家的狗，你就把它打死了，你把它抓回来不就行了吗？
4: 就是，
5: 哎哥，这狗明摆着咬人的，十三弟是白白嫩嫩的，万一咬坏了咋整？
6: 走。哎，十三弟啊，十三弟，没事吧？
5: 十三弟，
6: 哎呀，这是啥味儿啊？这太臭了！
7: 你怎么回事啊？臭烘烘的，你是不是掉到粪坑了？你
3: 没有味道啊？
6: 还说没味儿？你的身上味儿再大点啊，把赵元城的鬼子都招来了。
7: 说的没错，是得招来。他这个臭味相投，跟那个谁渡边正雄一个样。
6: 臭味相投，
2: 十三弟。你是不是又在整啥土硝黄呢？
3: 赵毛的，没有炸药原料咱们哪能做炸药啊？没有炸药怎么搞爆破呀？没有爆破还有我这个爆破专家干什么了？哎，据有关资料咱们这个参考啊，可以从人和动物这个粪便当中提取这个……
8: 等行了吧。我说这狗咋这么喜欢你呢？原来是冲你身上的味儿来的。你说，
3: 哎，我不好这么说的呀。哎，我不制作点炸弹咱们用什么了？难道拿你这个榆木脑袋当炸弹了？
8: 你
3: 去去，九哥，你也真是的，让你帮个忙嘛，你干嘛一枪把他给崩了呀？说什么也是一条人，不，一条狗命嘛。
8: 是是是，
7: 说的什么呀？
5: 你还有完没完？
9: 没完。
5: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想怎么样？
9: 我要你偿命！
5: 我都说了，我赔你一条就是了。
9: 我不要。
5: 那你要什么？
9: 我要你的命！
5: 丫头，你干什么呢？
9: 阿爸，他杀了哥的狗。
5: 丫头，你先回去。回去。
9: 你给我等着。我会杀了你。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5: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4: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5: 有口福了。
4: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6: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7: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假期安全防范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两省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加强共赢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黄坤明、徐林讲话，孟凡丽、李炳军、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黄坤明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助力广东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0: 6月17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好做好广东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进一步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叠加端午假期、暑期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集中，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做好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绷紧

0: 安全发展这根弦，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突出重点加强风险防控，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红线。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加大对河堤、山塘水库、道路桥梁等关键点位的巡查管护力度，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要扎实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科学开展灾后填管和改种补种，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安全生产，加强对龙舟赛事、民俗集会等活动及景区景点、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控，强化对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和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安全工作，开展好以防溺水为重点的安全警示教育，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加强家校联动，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要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强化安全防护，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预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情况及时有力处置。要坚持抓在平时、重在基础，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筑底，结合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起底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筑牢人民防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对广东贵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近年来两省协作取得的成效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广东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协作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0: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粤黔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 要着眼增强

0: 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粤黔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前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黔协作更加密切，更结硕果。会上，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推进农业产业壮大升级、推动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强化人力资源合作扩面、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健全双向协作开放制度等方面加强协作力度，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在粤期间，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前往广州、深圳、东莞，深入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以及比亚迪、成屯集团、华为等企业，详细了解我省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深化消费协作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一峰，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岳阳报道。
1: 6月16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就更好谋划推动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听取有关领域科学家、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作为我省深耕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的重要途径，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培育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广东制造品质，擦亮广东制造品牌。省委副书

0: 济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1: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系统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动向，并结合广东实际，就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提出意见建议。华为、腾讯、树根互联、西宇极致和美的、优必选、明洛装备、浙江中控、绿地协波、银河通用等来自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企业代表分别发言，立足各自生产经营实践，着重介绍了各类新型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实际运行成效，并就广东如何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升级发表见解。大家一致表示，广东前沿科技布局早，制造业底蕴深厚，拥有强大的机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急剧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得天独厚，前景广阔，将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在粤研发投入与产业布局，深挖合作潜能，共同抢占发展先机，为广东科技创新强省和制造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到来，充分肯定大家的发言贴近行业产业实际，所提建议专业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认真梳理吸收，进一步细化优化思路举措，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介绍了广东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指出这是广东应当扛起的重大责任，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和可以塑造的重大优势。他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纵观全球全国，新型机电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必将有力推动新的生产力跃升，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广东担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职责使命，既是经济大省，也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更加需要抢占新型机电一体化这一战略必争领域，赢得人工智能这一制胜未来的重要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将新型机电一体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方向，加快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形成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能力，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以广东之劲支撑和服务国家之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长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雄厚的产业资源，拥有强大的综合制造能力、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具备独特的 AI 加机电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多重优势叠加组合，广东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未来可期，大有可为，只要下决心抓住机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详细介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支持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他表示，广东将继续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在攻坚新技术方面，围绕解决卡脖子问题，组织开展体系化攻关，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技术领跑领域的支持力度，深耕机器人视觉、智能传感、先进材料等赛道，努力实现核心关键环节和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加快产业化应用进程，不断夯实技术底座。在构建新业态方面，主攻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自主化，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

0: 型升级，助力迭代更多先进优品。一手抓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风口，全力开发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一批现象级时代新品。同时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服务，下力气培育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商，让 AI 服务从单点应用走向链群赋能、普惠大众。在塑造新主体方面，加大力度支持具备先进机电制造能力和前沿软件算法的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支持特色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聚力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努力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产品、既懂产业又懂商业的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更好营造优质产业生态。在拓展新市场方面，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智慧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等开放更多场景，推动无人机、无人车船、机器人等新产品大规模应用，精准对接设备更新、消费升级等需求，加大优质机电产品智能终端供给，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和产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更好把市场规模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建立新机制方面，进一步加强省级统筹，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区域联动，积极引导形成全省差异化布局，持续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算力、数据、模型等基础要素保障，为促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希望各位科学家、企业家和各方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进来，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聚焦更快更好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将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放在广东孵化落地，共同开拓产业新蓝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王胜、唐一峰，各地级以上市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处、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科研机构负责人、企业经营者代表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布置抓好经济运行、银行信贷投放、防汛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2: 会议研究了全省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争取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谋划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要推动工业实现稳定较好增长，抓好微笑曲线三端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快出台实施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工作措施，大力开展广货行天下行动，推进各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加应用加速落地。要下大力气抓好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全力提高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形成更多工作量、实务量。同时要围绕6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等加强新项目谋划，要以扎扎实实、有力有效的工作抓好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全面推进突出重点，抢抓端午暑期出游旺季，推出更多分众化、特色化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一起努力促进服务业发展。要保持好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通过外贸增长切实带动批发零售业和工业增长。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并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强化营商环境，特别是产业生态建设，统筹抓好市场主体的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引，汇聚更多的企业、资本和人才。要切实抓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工作，抓好下收、下种、下管，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增强

0: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对进一步做好银行信贷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部署，强调要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债贷协同，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融资模式，各方一起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全力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想方设法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做好融资服务。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加强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安全防范，做好龙舟赛等活动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13号以来，龙舟水攻势猛烈，强降雨铺展范围广，而且暴雨落区呢重叠度是比较高的。预计今晚到明天，在粤西和珠江口附近仍然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西北部和珠三角中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临近端午，自驾出游要注意交通安全，途经山区公路要格外谨慎。目前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沿河靠山而居的朋友要加强巡逻，谨防滑坡、坍塌、洪涝等灾害，必要时要赶快撤离。后天端午节雨势整体会减弱，主要是西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大后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接管下，阳光搭配着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会有33到36度，闷热会返场，防暑降温各位要重新重视起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4到29摄氏度；佛山中雨，25到29度；中山大暴雨转暴雨，24到28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珠海大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韶关中雨，25到29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汕尾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潮州雷阵雨，23到27度；清远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肇庆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江门大雨，25到29度；阳江大暴雨转暴雨，26到29度；茂名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6: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有鲍鱼庆这种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

0: 我们这个闹钟，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2: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1: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啊，
2: 有口福了。
1: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3: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0: 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

0: 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与

0: 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

0: 今年的收获，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嗯，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0: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
2: 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10%零点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下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轰作业中。
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级镇小迎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2: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浆。今年三下。
0: 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 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
4: 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 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4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图书22万种。 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

0: 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十八

0: 点七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马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的
3: 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太阳。

0: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用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1: 王总，快点啊！

0: 目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团长。
0: 这个位置。
1: 孟晚不报告。
2: 孟万福，
3: 建强，
0: 来，给我，
2: 好兄弟，
3: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4: 旅长、团长、张斗魁、张云奎、
5: 孔二包、何必是。
6: 张云奎，孟万福，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是，跟做梦一样。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刘嫂，你听到没？

0: 哎呀，哎，少爷回来了，是吗？哎，快快快，我要做些少爷爱吃的，快点快点啊！好嘞好嘞。爹，儿子回来了。赵子昂和颜武功相比。 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数以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说法大节不夺之气，
1: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武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
0: 是，
1: 请爹教诲。
0: 赵子昂有才。
1: 有才的人啊。 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军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 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封为万代宗师啊！
2: 嗯，儿子明白了。哎，
0: 今天怎么回来了？
2: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民政府到了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1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呀，还是要养气。
2: 严巡鸟的事，
3: 来，
2: 哎，

0: 哥啊，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包子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一个字呢？
2: 是。
1: 呸！值钱。
3: 哎，老总，老总，
4: 这是闹什么？
5: 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3: 你去。

0: 今天就想吃点肉，
1: 你他娘就拿这对付我吗？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但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我给四位老总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多加奶，
2: 是吧？
1: 瞧不起我们是吧？
3: 不是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4: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呀？
1: 为谁呀？
3: 为他妈你！
1: 我喂，您脑袋扎钱眼儿。
3: 别别别别别别！喂，
1: 别跟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哎呦喂，老总，哎，真没有啊！
4: 真没有，
3: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
1: 干什么？
4: 老总，弟兄们，外面
1: 今儿个开荤，
4: 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3: 没没没没，
1: 打他！
4: 别他妈废话，干！哎哎，老总，老总，各位老总，
1: 冷静，冷静，不打，不打，不打，不打，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4: 老总，老总，老总，
1: 冷静，冷静，冷静，消消气儿啊！
4: 消消气儿，
1: 来来来。
4: 抽根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烟，抽
0: 哎呀，不生气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好说。哎呀，好说，好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
4: 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有肉，有肉，保管有肉，
0: 马上就来啊！老总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长官您坐啊，肉马上来，肉马上来。
1: 您坐，您坐，
0: 您坐。
4: 先点吧着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
2: 牛肉，
4: 必须牛肉。
2: 汤呢？
1: 一起上，一起上。臭小子！哎呦
0: 喂，吓我一跳！
2: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0: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嘛！
2: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4: 我没有啊，
2: 没有啊。
4: 哎，
2: 李总，
4: 哎，
2: 没拿，是
4: 没了，没
2: 呀，是吧？还有，
4: 没了，
2: 都装了，
4: 不是没了，这真没了。
2: 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4: 我这哪是请客嘛，帮农盖委，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们收吧，没了。
1: 再转一圈，转一圈。
2: 这是什么？哎，
4: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1: 你给我看，
2: 等会儿，
0: 我给你看。这是我攒了三年的老婆本儿，
4: 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来来，走走走，
1: 不收了。
2: 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冲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齐大，哎，
4: 别，
2: 把他那个肉啊！
0: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滚一边！
4: 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
3: 随便切来，来，
2: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他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0: 早就想好了。
1: 这是什么？
0: 那几个秋八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1: 这你能做？
0: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炉。
1: 行，照你说的做。
2: 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哎
4: 呦，掌柜的，
2: 清清白白啊！

0: 明天来啊！恭喜小丽，谢谢。二娃，小桃，谢谢，明天来啊！恭喜恭喜！小李，哎，好啊，谢谢梅姐，哎，来，
1: 小月来了，
2: 哎呀，恭喜恭喜！哎，
0: 包子，哎呀，
1: 明天都得来，一个都不少啊！来，
0: 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3: 谢谢小丽姑娘，
0: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4: 明天有
0: 啊！你也娶不着，
5: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
0: 哎，说好了啊！
6: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7: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来，甜不？
6: 甜，
7: 哎，那我收拾去。
6: 哎，我来。
7: 好，
6: 香吗？
7: 不香。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忠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2: 好，
3: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4: 爹，
5: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1: 哎，差点忘了，爹，专治您的关节痛。
6: 旅长，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来了，
1: 帮我，快点！
0: 不吃饭了，
1: 别着急。来，
0: 哎呀，我倒给你，
2: 往里倒。
0: 好，来，
1: 是六百二十二颗吧？
0: 没错，都在。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吃了再干嘛？
1: 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腥火的。
2: 你过来。
1: 怎么了？
2: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1: 活的？结实吗？这个？
2: 试试。
3: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啊。
2: 明天你穿什么？要不要跟小姐借一下卢少爷的巡视装？
1: 马罐的定钱我都给了，一会儿我就去取去。再说了，新郎官哪有穿学生装的呀？哎，小月，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学生歌？
2: 我怎么就喜欢学生歌了？我就是喜欢识字儿多。
1: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走得真好，
2: 万福哥啊！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会真要打起来吗？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1: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

0: 五方鸡。
1: 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厨子都不如。
2: 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顶着，哼，小老百姓啊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0: 洗脸，
1: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我要来试一试 Miss Han 的发明创造。哎呀，
2: 舒坦，
1: 今儿，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
2: Miss Han 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 Mr. 梦的身边。
3: 来呀来呀来呀！
4: 月子弯弯磨照几次的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共乐道，几家飘散在他自
5: 己。张正张姐，大欢祝一心，打扰，
6: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7: 吓我一跳，
3: 没闲钱没闲钱。
6: 哎，咱黄半仙走南闯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7: 嘿，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6: 先生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安徽姑娘。
8: 先生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7: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8: 下相看古，春相茶色，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学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是大难临头不自知，你必有牢狱之灾。
7: 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6: 哎，先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8: 然否？
6: 金。
8: 金木水，金。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7: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8: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7: 哦，得拜关公，那得给香火钱吧。
2: 行。
7: 那。嘿。你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给你了。别再缠着我，不然真抽你！但
6: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然大难。

0: 你给我滚！站住！
1: 快点！
2: 啊！小李，去！快走！

0: 月明。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倾听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了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嘴先啪啪的批。
2: 王坤，
3: 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4: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那就别。那是什么东西？
5: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6: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7: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更。

0: 假的，别动。你，滚后边扶国难去。
1: 把衣服。
2: 是。
1: 你的。
3: 拿着。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夫，你们知道吗？
1: 你嚎什么嚎？
3: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1: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打死！
0: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看，
1: 真好。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0: 我真当牛肉吃了，
1: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3: 老总，老总，我误会啊，误会啊！掌柜的不给肉，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心情好，帮了我吧，帮了我吧。
1: 哎，对了，国家兴亡，伙夫有责，是你说的吧？那我告诉你，你这兵你还当定。
3: 拿着。
4: 就是教官，教官，我们家里我就是小学教员。
3: 我不想当兵，不想当兵，我明天要回去结婚。
1: 急了，给他拿了龙，
0: 别打脸啊！
3: 好嘞，
4: 走，
3: 干什么？不是，
4: 走人
3: 们，干什么？
4: 走
3: 人们，
0: 干什么？

0: 结婚？当兵还是结婚？当兵。孔二伯，
1: 登记。
0: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吧？都好，谢旅长关心。
2: 听说派您来八十七旅，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0: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是。
2: 刘连长，停止操课，全员休息一刻钟。
3: 快快快快！就是着急。别快快快！咱先来个领奖，咱俩干事儿。老大，上！

0: 迅速集合，现场放队，脑子都给我清楚点啊！二八，干啥呢？集合了，走。哎，
1: 箱子，咋了？厅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0: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师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1: 当官的肯定都到新长官跟前站规矩去了。
0: 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洞。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拦住他！按军规，远征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他该死吗？
1: 该死！
0: 死在哪儿？

0: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1: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
2: 也就是他们的生死判官。
3: 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4: 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对。
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我本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既往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林震脱逃该如何处置？
1: 暂时未省宿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有什么话要说？带队长官出列。
1: 有。
0: 执行枪决。
1: 是。

0: 就是郑钧翻身的一个秃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1: 谁抓的你？
0: 我不敢说。
1: 赵副官。说吧。

0: 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说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1: 还有谁？
0: 还有。打拿枪托打我，还有。他踹我。
1: 不，
0: 还有他，
1: 你怎么说了？
0: 他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2: 刘团长，
3: 有
2: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小，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4: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

0: 名字造册报上去。
1: 你们真敢呢？
0: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2: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0: 是。
3: 青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到了陕西的长山，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2: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4: 哟，
2: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4: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滚开！
2: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4: 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别声，闭嘴。旅长是要拿我立威，好，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道。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记旗了，没啥说的。跟我娘说，
5: 回家，
4: 我是战死的。
0: 队长，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2: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报告旅长，我是要死在战场的。
2: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归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的该死吗？
6: 该死。
2: 该死吗？
6: 该死！
2: 死在哪儿？
6: 在哪儿？在哪儿？
2: 远生，
4: 有！
2: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是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归队。

0: 但你脑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电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旅长，
3: 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吴淞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热落电。
4: 步炮连连长，
5: 有。
3: 还有多少弹药？
6: 留一部队刚到，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4: 目前我只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3: 带上全部弹药，扔在前卫营后面。
5: 是。
3: 刘团长、冯团长，
7: 有。
3: 通知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5: 是。

0: 我们有人已经进。来，这边。怎么你们是一起的吗？
1: 我们是一起的。等一下，孙大夫，孙大夫，啊，几个？我几个人到底进过去？孙正，
0: 罗总呀，
1: 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0: 王建光，啊，跟我来吧。
2: 那我们也进去吧。
3: 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没事，都可以忍得住。做过你还在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先帮忙照顾少爷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4: 经理，经理，孙医生，那边有个啥人心疼他。
5: 啊，还有那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6: 好，师弟。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用。
3: 撕掉了。
7: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国乱吗？
3: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

0: 斗马上任的第一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但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另外，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已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4: 这边，好，这还有两。

0: 八十七旅的弟兄们，全体起立！站！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十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奎，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 你们有些人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 苦苦经营，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也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2: 对！
3: 对！
0: 好，想留下的。

0: 俺要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1: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
2: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人，有回一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杆上糟了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3: 赵坤。
2: 留下的有枪吗？
4: 给枪！
2: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鬼子烧杀抢掠，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两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0: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1: 过来，过来，给我看，停掉！你看这是谁？
0: 看，看这是谁？
1: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2: 他又是为了找，他是被榴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
1: 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也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
2: 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也磕，你就放了我吧，哎，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1: 你跪地娘啊！啊！
0: 孤儿婆。
1: 你咬的腿怎么那么软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0: 啊？
1: 你还算是个人吗？

啊。

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

0: 让他给我看着，别忍着！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 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今天大老爷。
0: 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前，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虫，扑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2: 你告诉我在哪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跟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的。
3: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4: 啊，
3: 那您早点歇着。
4: 啊，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3: 夜梦吉祥。
4: 夜梦吉祥。

0: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本来这里朴将军了。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
0: 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
2: 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0: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3: 师长，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高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4: 对啊，
3: 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4: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5: 一线一线
3: 的顶以争取时间，你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5: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6: 我懂，
5: 正法正法。
0: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3: 过几天，师长。
7: 值日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师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8: 执行命令。
3: 向前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9: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的像红口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8: 我看就是怕耽搁。
10: 主公，
3: 这跟宋慈有什么两样？
10: 报告，我要上茅房。
3: 别让。
10: 去吧。

0: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
1: 士气很高，卑职保证本城之稳，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
1: 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只是时间问题。
2: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逃了进来，动一寸则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3: 连长室是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4: 三十六师211团上等兵刘振宝。
5: 哪个部队的？三十六师211团，中师班长吴文杰。
4: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开炮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现在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6: 这个给你编的护士，
4: 谢谢医生。走。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0: 马基胜，
1: 第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下士。
0: 第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下士。
2: 无名氏。
1: 第六十七师。
3: 月明。

0: 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尘河，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1: 肩上担当，到前线去把走上民族肩膀。

0: 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不要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1: 掌柜，演戏呢？
2: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不是？来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3: 人家这在演戏呢。
4: 对，长官，
3: 这都看不明白，
4: 演戏呢，
2: 演戏呢，
3: 假打，
2: 演戏
3: 也不能真打呀，
2: 演戏啊，
3: 假打，
4: 没事啊，演戏呢，
5: 谁真打着？
6: 真的，走，
1: 继续啊。
7: 你这糟老头子，
3: 别跟我吼。
8: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9: 好。
2: 小月。

0: 我活着呢，活着呢。
1: 你受伤没有啊？啊？
0: 没事。
1: 你怎么穿着军装？
0: 我是被他们抓死抓来的。
1: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命不能行吗？
0: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0: 王排长，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2: 你媳妇儿？啊。说吧。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2: 跟他说吧。

0: 是江云，
1: 你还活着？
0: 皇上，
1: 我活着呢。
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我知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0: 上播出。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心更近。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破解时代难题的中国方案，我国发布全球治理重磅白皮书。
1: 万亿耐心资本驱动科创裂变，广东打造股权投资创新高地。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今天上午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解读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全面介绍中国参与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具体来看，

0: 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其中指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1: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0: 王毅强调，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短板赤字，
1: 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在去年九月，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0: 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多国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意涵，对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世界人权发展中的中国样本。
2: 近日，2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人权专家走进经过老旧改造后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这里已经成为文化历史展陈馆和居民协商议事阵地，还有高标准打造的养老服务站、家庭医生诊室、社区食堂等民生设施，让在场海外人权专家体验到人民幸福生活才是最大的人权。
3: Somebody has a recommendation that they want to make on how the village can be improved. They can walk to the party offices. They can make a recommendation, and that can be taken up. Services to the people. It reaches right down to the common person. It's not far away from the people.
0: 我真的非常惊喜，这是在以实际行动向我们和全世界展示，人权不仅仅是保障，更是提升。这里为民众及所有寻求服务的人提供保障，其尊严、健康、饮食、交通等各项服务，所有的这些都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远低于实际成本。
2: 此外，中国还一直致力于将数字包容与城乡区域以及老年人、残障人士、妇女儿童等特定群体的数字机会平等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这家特殊学校深耕数字特教创新，推动帮扶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全方位拓宽学生成长边界。
4: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an individual approach to each and every child to identify his or her individual skills and talents. This is a way to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be fully integrated in their future life in the society.
5: 从人权的角度呢，人人都有机会、有资格去享受新技术所带来的一切成果，人人一个都不能够落下。在中国呢，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努力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很多层面的一个现实。所有的服务呢，它都进入到了精细化的，强调适配性。
2: 论坛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43个国家、12000多名受访者的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中国政府

0: 治理效能的八个维度满意度均超过60%，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就业、收入水平位列前四，满意度均超过70%。此外，受访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度与期待值均超过60%，对贡献“一带一路”的好感度与满意度超过70%。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表现紧密相连。
1: 这些数据反映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对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的殷切期待。这份期待意味着以合作促发展，以公平促治理，以和平促人权，已成为理解中国人权观世界意义的重要维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
3: 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第18届海峡论坛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4: 大陆青年演员张凌赫在论坛大会表演简述中，一句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引发全场共鸣。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3: 日前，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办。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挠，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视频致辞方式参与，但仍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将交由主管机关查处。对此，陈冰华表示，签约会使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更为便捷地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
4: 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是要与台湾的农渔民朋友作对吗？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对此，我只有一句评论，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2: 一起来看政务要闻。
0: 今天第29届广东省企业家活动日暨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大会正式召开。本次大会以推动两业协同大发展、激发实体经济新活力为主题，积极探索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会上还举行了省企联现代农业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旨在助力广东现代农业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
2: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这是关键，而科技创新研发由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这就需要长期稳定且有耐心的资本来陪伴硬科技长跑。
3: 作为经济大省和科创高地，广东正瞄准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助推创业投资做大做强的主攻点，全面激发耐心资本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潜力。随着清脆的上市钟声响起，这家来自佛山的企业正式登陆北交所。企业从申报北交所到成功过会用时不足1年，提交注册到注册生效仅耗时2周。
5: 我们将以基本市为助力，依托募集基金升级技术体系，持续扩大产能，新耕新能源 AI 赛道，在全球新材料格局中彰显中国企业的硬核技术。
3: 近来广东资本市场多点开花，月星半导体 IPO 申请或深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通过， 中山市翠亨新区重点引进和培养的企业丹诺医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截至今年五月底，广东省境内外上市企业达到1242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895家，两项数据均领跑全国。捷报的背后源于资本与新智生产力长期双向奔赴的深度陪跑。
6: 自投资以来，我们从承担领投方角色到推动项目落地，再到助力企业港股上市，可以说全程参与构建了股权投资、招引落地、上市退出的正向循环，为企业提供了资金、载体、资本市场等全方位服务，成功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3: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是孵化初创科技企业、实现创新资本形成的重要源头活水。截至今年五月，全国私募基金投资广东辖区企业的再投项目1.36万个，再投本金超过5.6万亿元。其中，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再投项目1.28万个，再投本金5033.2亿元。资本活水涌动，广东正吸引大批初创企业竞相筑巢。
7: 大湾区在这个资本方面呢，是会比较的理性一些，活跃一些，它会对我们这种科创企业呢会更加青睐一些，尤其像我们这种有实体有技术的企业会受到大中小资本的认可。
8: 整个这个广东的这个创投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这两年我们看到广东支持了一些非常长期的这种政府引导基金，耐心资本真的是落到了实处吧。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对这些创业公司从头一直陪跑到它上市的这么一个阶段。
3: 金融活水灌溉企业，同样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天，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工作推进会举行，并发布了广东省蓝色产业金融支持指南，以及近年来南沙在金融方面的45个创新成果。其中 ESG 数据产品成果就可完成企业原始数据加工，为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做参考。
9: 金融机构拿到了这些 ESG 基础数据之后，可以应用于金融创新、投资风险的这个评估等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境外的应用场景，为香港的合作方分析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潜在风险和运营情况提供了数据支撑。
2: 六七是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近日，工信部组织开展六七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
3: 广东15/5规划将六 G 列为了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重点，为提前布局六 G 前沿的基础技术有哪些举措？一起来看报道。
0: 今天，广东省六 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暨广东省六 G 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六 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将统筹整合全省六 G 政产学研用各类资源，搭建六 G 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依托联盟协同创新平台，省内通信龙头企业加速落地六 G 前沿布局，开启通导算智一体化全新发展阶段。
10: 我相信啊，随着联盟的成立，然后我们整个卫星通信的产业将迎来一个规模化、标准化、场景化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1: 将这些技术运用在地空经济、我们的智慧海洋、我们的车联网、我们的具身通信等方方面面，同时将六 G 技术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线网当中，推动这个新技术的一个产业化。
12: 我们依托广东丰富的产业资源和多元的应用场景，面向我们的优势的工业制造、具身智能、智能终端，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六 G 融合发展场景，实现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应用的协同推进。
13: 六 G 网络将内嵌智能服务的能力，不仅为千行百业提供无处不在的连接，更提供了无处不在的计算和智能，将催生诸如全息交互、通感互联、数字孪生体等创新的业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与绿色低碳转型。
2: 2026年广东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今天举行，集中评卷工作已于6月14号正式启动，那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成绩以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
0: 今年高考评卷点继续设在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石牌两个校区，共布置了8个标准化评卷场点。 全省共遴选6197名教师参与评卷，评卷前组织统一培训，确保队伍专业可靠。
14: 在规范上，我们

0: 抓实停电前的全员培训，坚持业务培训与纪律教育并重，不仅讲清评分参考和评分细则，更讲明职责与底线，建立了学科组长、习组长、小组长的管理梯队，各级组长按照评卷的权限随机抽查已评试卷，精准开展评卷质量的动态管理，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
1: 据悉，今年在两校区首次投入使用32台智能安检门，实现全场5G信号屏蔽，9个科目主观题全部实行双屏制，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评分工作进行辅助质检，为评卷质量再上一道保险。
2: 通过智能安检门全域布设，无线电信号实时屏蔽，保密时专人值守等手段，搭建立体化的高科技作弊防污网络，确保评卷全过程绝对安全，评委有序。
3: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截至6月1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0批2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4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4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今天，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我省进入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的关键期，要聚焦暑期、假期、汛期，开展旅游客运安全隐患大排查，完善汛期应急处置工作，要深化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治理电摩乱象，要强化侦查打击效能，切实压实各方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昨天，月出海月世界沙龙越南专场在广州举办，活动聚焦 APEC 框架下月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机遇主题，聚焦政企、法律、银行、保险多方资源，为计划出海越南的中企解答如何精准对接当地政策，指导化解法律、税务、合规等环节的风险，并探讨月越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路径。
3: 据气象部门研判，19日起，全省大部降雨总体减弱。20日，我省受副高总体控制，气温升高。由于本轮降雨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大，广东各地防汛力度不减，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和风险隐患，压实各项防汛责任，守牢汛期安全底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6: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7: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8: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9: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哇！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早啊，老舅。
1: 郭老师，
0: 我来帮你。
1: 不用，这点活儿，我整点你们二十的咸菜。
0: 慢点
1: 儿。没事儿。
0: 老舅，
2: 患者腿上有旧伤吧？
0: 对，应该有几年了。
2: 怎么造成的？
3: 干警察，之前大腿上有个贯穿伤，现在里边还有弹片呢。

0: 干啥？把衣服换上。
1: 哎呀，到地方再换。
0: 这不节约时间吗？车里这点空间，你换啥衣服？这毛躁的毛病，啥时候能改？
1: 别天天说我，赶紧换上吧。
0: 行了，
1: 把衣服换上，赶紧的。
2: 哎呦我去！你这何苦呢？
3: 没事
2: 吧？
3: 没事没事，
2: 给你俩叫救护车。
3: 没事，
4: 没事吧？
2: 来来来，能不能起来？
3: 小柯小鹏，
2: 你这
3: 那钱一拿着，你们走。
2: 没事，车有保险，不用你的钱啊。先上我车坐一会儿，来，能起来吗？
3: 没事，
2: 来来来，
3: 你走你们走你们先走。
2: 来起来，
0: 这可摔挺狠的，那手里摔全沙子。
1: 你要干啥呀？
0: 拿水给他冲一冲啊。
1: 拿啥水啊？没看有点不对劲啊？你看都撞成那样了，自己说没事儿。
3: 那钱你们拿着，你们自己走。
2: 来来来，起来。
1: 还反过来给钱，这就指上就要走啊，肯定有毛病。拿着，
0: 我带了，
1: 盯着点儿。
2: 你说你们俩开那么快干嘛去啊？什么事比命更重要啊？走走走走。

0: 师傅。
1: 大人，
0: 大人。

0: 那是我干警察之后第一次碰见刘凡，你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俩出任务了。
1: 干警察的
0: 做个饭帅这样一点不省心，
1: 不是踩秃噜了吗？不是，
2: 老哥，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3: 老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2: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3: 豪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2: 说好了让一分力就一分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咱们两个还是少联系吧，平平安安的把今天先给过了吧。
4: 阿明啊，
5: 系
4: 下个月个新场开咧，你将呢嚿嘢掟过去。
5: 唔系浩哥，
4: 嗯，
5: 秦宇条友平时同你讲嘢都好唔客气，你点会纵容住佢送啲嘢咧？
4: 做我哋呢行咧就唔会嫌钱腥，咁我觉得二哥亦都冇人敢唔尊重佢。
2: 今天的天气够邪的，这雨怎么下起来还没完了？

0: 我跟你们说，这毒贩八成是惊着了，所有零售红楼的小灯头一夜之间全停手了，但是这些 KTV 啊、迪厅还在继续。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们这次走访的目的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儿，打草惊蛇，到时候别说我翻脸啊。
1: 嗯。
2: 坐那么板，来，
3: 这是老板点的甜品，
2: 好，
3: 来尽兴，
2: 来来来，今儿红龙管够啊，可劲儿造，
3: 慢用。

0: 哎，那种戴墨镜的，是不是就你说的嗑药把脑神经给嗑坏了？大晚上戴一墨镜，
1: 吃了摇头丸，瞳孔会发散，见不了光，就得戴墨镜。哦，演戏得演全套，我也戴了两副。
0: 我看看。
1: 哇，这儿的情况和花州差不多。
2: 二位老板看着眼生啊，玩的还得劲不？要不要叫两个小姐唠唠嗑呀？
0: 有没有包房？我俩聊点事儿。
2: 真不巧，今天包厢都满了。这样，下次您来啊，我一定给你安排。哎呀，哎呀，真是抱歉。里边有没有贵重的物品？如果有啊，摔坏我赔您。
0: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什么意思？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
0: 酒还没喝完着急结账啊？
2: 不是，
0: 来，赔你杯子钱，拿着，别看我，滚蛋！哎，
1: 干嘛呀？
0: 演戏演全套。
1: 这钱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0: 下车的时候，一共就申请了那几摞代用币，就上面两张是真的，还让他给我拾走一张。这钱啊，我得自个掏腰包了。你看，要不然咱俩
1: 就……我没钱。
3: 点完了，二位除了这些，别的不再加点啥？啊？
4: 那你这儿有啥特别的推荐不？啊？
3: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问。
5: 啊？我呢，有几个小老弟儿啊，一会儿才来，等人到了我再点。
3: 哎，好嘞，那二位先玩着，我先去下单。
4: 来，去
5: 啤酒样那种拔牙的啊。哎，
3: 好嘞哥，
5: 哇凉哇凉那种。
3: 好嘞哥，啊，
5: 哥，这包厢门一个个关得这么紧，咱也没法查呀。一会儿等酒到了，咱出去溜达溜达，喝多了串包厢很正常，啊。
4: 行，
6: 你别坐这太烦了，快。
1: 包房应该都是给熟客用的嗨房，咱们得想办法混进去。
5: 赵哥，喂，刚子，
7: 谁呀？
5: 刚子，
7: 别动！
5: 刚子，
7: 滚！
5: 啊，不好意思，
7: 滚出去！
5: 认错了。哎呦，
4: 因为早上怪咱。
5: 马哥。哥，今天给你送瓶酒，来，干嘛呢？敬马总一杯，快去，敬敬。拿着。
4: 马老板，请喝酒。
8: 不要走，先生。
4: 放开。放开。
8: 来，喝一个。来。
9: 这次的走访任务是调查取证，找到那些大灯头。谁也别给我惹事，打草惊蛇啊！
5: 阿哥，给我跟人撕巴起来了。
7: 给我退！
5: 我哪拦得住他呀？
4: 过来，
10: 是不
11: 是？你干啥呢？你
5: 行，你赶紧的吧啊！我还拖着。你俩在这儿呢，没事吧？
11: 哎，哥们儿，
4: 没事。
11: 你干啥呢？啊，
5: 贵哥，不好意思啊，老妹儿喝多了，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多担待。出来玩，开心快乐，对不对？哎，
11: 听，上你这儿开什么心呢？啊，你俩哪个包房的？我们这只接待熟客，我咋没见过你俩呢？你俩干啥的？
5: 我们把头501的。
11: 501？啊，我们这二楼哪有501？你小子就是个骗子。八八八，
5: 哥们儿，今天这事儿我给你定一下子。多大事儿啊，叫保安，对不起。我们走走走走回家。
12: 今天谁都他妈不能走，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北哥，那个瑶瑶连夜弄的资料，你看看。
1: 咱这次正好借着扫黄的由头，拿到了 KTV 服务员的口供，可以确定 KTV 跟那家迪厅一样，都在有组织的贩卖着毒品，他们的老板就是大邓头。哼，北哥，这个是瑶瑶连夜把两个娱乐场所的老板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了，这还有照片。
2: 继续走访，收集证据，哈兰所有涉毒的娱乐场所都给我搂一遍，其他不用管，那些等等我派人去跟。回去忙活吧。
3: 哥，昨天晚上骂也骂了，瑶瑶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昨天要不是老熊在那儿附近执行任务，陪你们演场戏，你们就漏了，知不知道啊？真惊动了那些灯头，人家直接停止一切交易，你还查什么呀？天天忙里忙外，还忙活什么呀？我知道错了，哥。你知道错有啥用？回回你都知道错了。
4: 我要你知道，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2: 那我就是见不得人受欺负呀，我也不知道咋整。
4: 哎呦我天，瑶瑶啊，你是个成年人了，啊，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不了是会出问题的，你看不出来吗？昨天是现成的例子，你不能成情绪的奴隶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控制不了，那你就接着回去打比赛，警察不适合你。 我说明白了吗？
1: 哎。

0: 行。
1: 哎，等我回来，干什么呀？这事谁也别给我劝啊！让他自个儿想清楚。

0: 还没回来啊？
1: 没瞅着他回来吧。
0: 啊，行，
2: 啥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今天走访洗浴中心，他特意选了个最远的地方，我估计回来得半夜了。你要实在放心不下，呼他一下，让他回来告诉你一声。
0: 不用啊，要真有事啊，队里就通知我了。

0: 在这跟我俩苦肉计呢？没有，我就是累了，趴会儿就好了。不生我气了。生气有啥用啊？自己选的人，我能怎么着啊？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忍到你来处理。我发誓。行了，别下次了。我跟你说啊，干警察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很多事处理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你冲动没有用啊。刚干警察的时候都冲动，那冲动之后带来的后果呢？ 就是坏事儿。咱们查这些毒品案，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当警察的初衷。你自己别忘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别让你爸妈着急。拿着，路上吃。走吧。
1: 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要是你的话，你咋整？那眼前的人就不救了呀。
2: 当然要救，但是你也不能冲进去一顿揍啊，对吧？你不把自己给暴露了吗？你得想办法。要不你就拉电闸。
3: 啊，两位，两位，
2: 小心头啊！
3: 哎，干嘛？
2: 不让喷火，
3: 干不了火。
4: 现在都不是兴客这个大项了，兄弟，要货给这儿打电话。现在是兴客红龙。

0: 怎么着？
1: 麻烦。
2: 谁他妈让你家跟这盘活的呀？你啊，
0: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
2: 啊？
0: 你看什么呀？怎么着？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啊？
2: 我他妈在这儿尿过，我算什么玩意儿？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明白吗？
0: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他他妈的没说啥。
2: 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
0: 算你妈！干死你！你动我！
3: 哥子，
4: 等等，
3: 那小野猪是谁啊？
4: 哪个？哎，旁边那个，
5: 万皇的大公子林江，纯他妈闪炮，找他爹差远了。
3: 他爹，林志达，
5: 啊，倒是叫林百万吧，原来靠拎包发家的，后来人弄个酒店，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
0: 傻呀，吃的。
3: 走了，
5: 白瞎了。
3: 走了，
5: 走走走走走。
6: 那个万皇就在门口，都来几个人打起来了啊！
5: 烟不要了，买呀！
0: 干呀！他是警察，
6: 警察啊！停！起来！
3: 他妈最狠就是警察，
0: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他肯定带着枪呢。轩哥都已经折了，
3: 三年了。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
0: 你让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哥，你看那门店地址，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哥，
3: 给我记好了。
6: 都放手，给我老实了。干什么？
3: 你把我记好了，
0: 我记住了。
3: 记好，
0: 我记住了。哥，
6: 来，别打了，停！喂，别打了，把东西放下。没完了，怎么回事？
0: 他们打人。
2: 你来的太好了，他们家庭闹事儿，还打人，还把我车给砸了，你把烟的全抓了。
0: 干那个瘪犊子，是你们他妈先动手。
6: 哎，行，咱不跟着吵吵啊。你俩领的头都给我回局里，咱回局里说好吧。哎，走。
2: 警察同志，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我是受害者，他把路拦着，我生意做不了，把我车砸了，我损失算谁的？
0: 放屁！
6: 别跟这儿吵吵啊！这都一个公司的是吧？那谁砸的车，谁撞的车都出来。
0: 他们砸的，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嘴巴都给打豁了。
2: 我可没动手，
6: 都是他干的。
0: 是，
6: 哎，你别走了，你站着。
7: 哎，警察同志，
6: 你干什么？拘捕什么？起来！
0: 哎，
6: 别动！哎，
0: 我走！哎，
6: 别动！
0: 轻点！
6: 别动！
0: 别动！哎，
6: 轻点！
0: 干什么？
6: 警察同
0: 志，别动！轻点啊！我
6: 什么情况？聚众斗殴，都带走！
0: 给我去！
6: 啊！别动！
0: 轻点！
6: 老舅，演啥呢？哎呀妈的！哎，你这下了个啥玩意儿？这是碰碰车啊？啊？
8: 不懂别搁这瞎说呀！这叫双局惨局啊！棋谱上的。
6: 不是今儿还看书呢，这看啥？这不咔就给僵死了吗？你动啥呀？你垫个狙，我啪下来，你再走，往哪走？
8: 你咔啥咔呀？黑的走完了，现在应该红的走了，别捣乱，干活去。
6: 啊，该红的走了，那红的都一样咔的吗？这不咔？
8: 我让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6: 这一个人没来，干啥？集体迟到啊？今天
9: 就你一个人迟到了。
8: 顾老师早就带人开上会了。
6: 开啥会啊？
0: 哥，
6: 哎，不是说开会吗？玩啥呢？跟这儿？
10: 哥，
6: 伟哥，
11: 你要是不迟到啊，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6: 那整啥？啊？
1: 报告，那个顾依然让他俩闻毒品。
7: 胡闹，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再给整中毒了，你再，你看，停停停停，
9: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反应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给大家新添一项技能，顺便把上一次落掉的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1: 上次不是抓彪子吗？
7: 行，你给我说说，你闻着啥了？
10: 我这瓶有一种油油的感觉，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9: 对，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你闻的是大麻，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7: 哦，哦啥？记没记住啊？你记没记住？
10: 我记住了。
7: 这费劲说个话。你呢？
11: 我那个。我形容不出来。
9: 没关系，你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11: 哦，我想起来了，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闻的那个味儿。
7: 这咋的？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9: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炼钢厂的？
11: 你咋知道？
9: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1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股金属味儿。
9: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11: 我说怎么那刺鼻又熟悉？
7: 我记住了啊，
9: 来，你试试这个。
7: 我闻啥闻呢？
9: 品鉴品鉴嘛。
7: 大白兔吗？
9: 什么品种啊？
7: 摇头丸。
1: 摇头丸。
7: 我一天抓那么些，我还不知道这味儿了，一进门就闻着了。
9: 厉害啊！
1: 挺香啊。
9: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奶的香味。其实咱们抓毒。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侦查，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问就是盘问、沟通，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切就是
12: 一顿胖揍。
9: 也不能这么说，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爱的教育，
12: 爱的胖揍。
9: 就知道揍，
7: 这课行啊？你早咋不给他们上这课呢？
9: 还有几瓶别的，试试不？
10: 试试呗。
7: 整，来，

0: 五万，秦老板，又要开大车呀？慢慢来嘛，抽烟光抽不吐，多没意思啊！
1: 刘记，酒饼。
0: 王老板不吃吗？
1: 小屁股，没啥意思。最近有几家
0: KTV 扫黄给封了。
2: 你们蓝极光生意倒是不错啊，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呀？
3: 大哥，都啥时候了，大哥，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4: 是啊，秦总，我们都让欺负了。
2: 对，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了，
5: 那社会呀！
0: 老板，老板，我们还有什么事儿？先走了，我再去看看账本啊。这里肯定有点东西啊。
6: 二金，坐。想进来就进来，别堵在门口。
0: 我出去。
6: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都存在这一现象。 可是他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7: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的，真就奇了怪了。

0: 海光，
1: 嗯，
0: 我要是给你20金户，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你怎么弄？
2: 要是我的话，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颜色不能太显眼。
0: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2: 开车呗，汽车或者摩托。
0: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2: 你这么说吧，也没毛病。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啊。
0: 你有多少人呢？给你50个人，够你换吗？
2: 你要有钱赚，人还不好找。
3: 拉倒吧，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你哪来那么多车？
4: 就是人够车够，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呀。
5: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肯定得用到车。
0: 我想来想去啊，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数量够多，能随时换，又不扎眼的车，只有这个，出租车。

0: 阿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嗯，我们做的生意并不是开出租车。啊，你刚才进门那劲儿哪儿去了？怎么不说话呀？说啥？
1: 你让我说啥，大哥？小崽子欺负我脖子上拉粑粑，我不整死他，我以后咋出去混？这说啥都不好使。

0: 做我下家，小海。二金叔，二金，我让你做我对家，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哥，我二金杀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想着要跟谁去换风而抢风去，我就想不明白。
1: 咋的呀？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咱的兄弟进去好几个，他人啥事儿没有，凭啥呀？小海，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
2: 林志达没在哈兰，他人在圣城的万华。林江是刚从北京他妈那块回来没多久，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他弄了一批黑车拉活，目前主要是从 KTV 夜总会、机场、车站拉客人，全往他们酒店拉。规模有多大？目前不大，二十几辆车。
0: 你是现在刚二十几辆，你照这么发展下去，3个月、半年之后呢？还有咱啥事儿啊？
3: 小海，要不

0: 今晚上跟他谈谈，行。大哥，
1: 你啥意思啊？你让他谈去，他能谈得了吗？他上回小白楼那事就没整明白，给咱添多大堵啊？
0: 叔，话也不能这么唠吧。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让我去盯着点儿。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1: 不，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你乐意去啊？啊？还说你这一天天的啥也不是，啊，这不行了，那不碰了，咋的呀？你是出来混的。红龙的生意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干爹也没逼过我，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
0: 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1: 反正你这一天天你叭叭叭叭的，我看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2: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寻更近。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是
5: 走太阳。哇，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太阳。

0: 别动，
1: 。
2: 走就快点啊，跑车的他妈不懂事儿，走哥。
0: 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再说了，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我一去那哥俩死那了，我能咋整啊？这事儿怨不了我。
3: 完你妈，你这一天天你叭叭叭叭的，完你就欠收拾，你知道吗？
4: 二姐，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个小崽子，你掺和进去不合适。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0: 明白了，干爹。那没事，我先走了。走了，叔。
3: 你谈不好，我削你啊！
4: 我回头安排点别的事情给你办。
5: 教你打拳。
6: 嗯。
5: 教你打拳。
6: 来来。
5: 哎，这样，你手这样。
6: 走吗，哥们？去哪儿啊？哎
5: 疼
6: 啊，哥们
5: 儿，我黑车不坐，
6: 走吧，
7: 咱这个便宜，哥们儿，
6: 不用了，谢谢啊，
7: 谢谢啊，便宜，哎呀，
5: 哎，走吧，
6: 出租到了，出租
7: 成便宜了，哎，你看有便宜不坐，
5: 哎，师傅等一下，
6: 哎，那个咱分开坐吧，命中率能高一点，
5: 行，那你上吧，我跟国柱等下一辆，
3: 我今天鼻炎犯，我闻不着味儿，
6: 哦。
3: 哎呀，我一个人儿。
6: 哎呀。

0: 大哥，有人找。
1: 小林哥好。
2: 哎，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3: 标准。
2: 秦毅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我可没空跟小崔伯聊啊。

0: 小林总，我叫江小海，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1: 就你啊？
0: 就我。
2: 哎，有朋友水了？
3: 咋可能？
2: 哎，师傅，快边停一下。
4: 啊？
5: 哎，是吗？开慢点，难受。
4: 好嘞。哎呦！
5: 哎呀，地皮咋还掉了呢？师傅有手电吗？让我照照呗。
4: 来，给。
5: 哎，谢谢啊。哪儿去了这是啊？

0: 刚才那俩女的肯定擦香水了。
1: 肯定的呀，那味儿冲着熏眼睛都，身上都是。
0: 我这鼻炎我都闻着了。哎我。哎，
1: 车来了。走啊，师傅。
2: 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 business combination 吗？麻利儿让秦毅过来，他来不了，你赶紧滚蛋，我没空跟你在这叭叭。
3: 走，滚蛋。小林总，哈兰是我们的地盘。
2: 这不巧了吗？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怎么了？
3: 您都这么大一万皇酒店了，至于跟我们抢食吗？
2: 我也没办法呀，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你说让我怎么办？
3: 那好说，你把你的兄弟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你管不上他们吃饭，我能管。
2: 你丫说什么呢？
3: 要不这样吧，咱们合作，我可以让你车继续开，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活，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80。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啊，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吧，你说呢？能合作吗？
4: 我他妈打死你！

0: 把他干死！妈的，我他妈要干死你！我他妈干！
1: 我再问你一遍，能合作吗？

0: 大哥，还没下班呢，走。说你啥呢？
1: 都跟上。
0: 大哥，是他们先动的手。
1: 别说话了，快走。
2: 别废话。
3: 伟哥，咋回事？
2: 对啊，
4: 你帮啥了？你打群架？我这是审他们去了啊。
3: 来，你先回去，我晚点。
5: 李哥，

0: 哎呦，来了几位，坐坐，随便坐。几位呢？哎，坐这儿吧。哎，哎，您看看您吃点啥？这是我们这儿菜单，您看看。哎，
1: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
0: 啊，就是大鸡架、铁锅炖。
1: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
0: 哎，鸡架。
2: 爸。
0: 哎，
3: 叔回来了。
0: 呀，闺女回来了。哎，你哥呢？
2: 加班呢。
0: 又加班。
3: 他说他晚点回来。
0: 啊，嗯呐，你们先坐着啊。
4: 哎呀，
2: 妈，
4: 回去正是时候啊。哇，
2: 快坐那儿趁热吃。
1: 啤酒。
4: 没事，
5: 来一打。
4: 你们先吃。
1: 啊，来一打。
0: 那酒来一打。
1: 就这些，
0: 先这个啊。好，几位稍等啊。哎，哎，花生米、拍黄瓜，四套鸡架、铁锅炖鱼，然后啤酒一打。
4: 知道了。
5: 哎，爸爸。
0: 哎。
5: 啤酒跟凉菜快点啊！
0: 哎哎哎，您稍等，这就来，这就来啊！哎，
6: 一会儿找个茬儿。
1: 行，
6: 哎。
5: 老板，快点啊！

0: 哎呀，
1: 刚审完，挺配合的。咋的？想再唠唠？

0: 大哥，可以啊。谢谢大哥。是有点伸手，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1: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弄出那个畏畏缩缩、爱欺负的样，跟我俩演呢是吧？
0: 真不是，大哥，打架我是不怕，出人命的事儿能一样吗？

0: 你是真胖啊？
1: 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林江？
0: 他跟我们抢地盘。
1: 抢地盘？
0: 啊。
1: 哪个是你家地盘？啊？
0: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1: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0: 那是我姐，这是我干爹。
1: 哪家公司？
0: 益丰出租。
1: 你干爹是秦毅啊？
0: 你认识我干爹？
1: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啊？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0: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1: 看着可不业余啊。现在是这样啊，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出来了，有正经工作，也有关心你的家人，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自己想清楚了。
2: 喝喜乐，喝好，再喝一点，
3: 喝一杯，
2: 喝喜乐，让我安排。
3: 咱都见真感情啊！
2: 好，那今儿就喝到这儿。
3: 行啊，咱差不多了，哥就结账啊！
2: 哎，我接我接，今儿说我接，必须我接。
4: 老妹儿，
5: 哎，
4: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别退了啊！
5: 好，来。
4: 喂，
6: 我这就回去，留点吃的啊。
4: 我们家的鸡架怎么可能会有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你是不是喝大了？
5: 啥大白兔啊？
4: 你把这个拿到后厨去，我去收拾那桌。

0: 给自个儿开小灶呢。
1: 哎，你搁一边去吧，你吃饱了，我跟你妈还饿着呢。
2: 哎，老板人呐，这饭怎么做的？
3: 哎，别管别管，我去看看，又是喝多了的，别管。
4: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报警。

0: 我告诉你，沈丽，有事儿冲我来，别碰我家老头老太太。
1: 沈丽，你记得？
0: 我不光记得你，我还记得你同伙张璇，你们杀了警察。

0: 没事吧？
1: 慢点，
0: 对，都扣上，
1: 别扣了，
0: 北哥，没事吧？

0: 哎，我这小北啊，
1: 哎，
0: 你去看看那个顾老师，我听说那脖子上都起了泡了都。
1: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0: 啥叫没事儿啊？要是没有
2: 什么擦破点皮儿，
3: 咱家早就坏完了。你呀，就是个白眼狼。哎呀，
2: 哎呀，我还白眼狼呢。你这别涂红花油啊，这越弄越肿。
3: 谁说的？我从小就抹着红花油。
2: 你听我的吧，我这天天伤，妈，我冻那矿泉水呢，
4: 在这儿呢，给。
2: 这会儿啊，你得拿这个凉的给它冰敷一下，它不消肿。
3: 哎呦，哦呦，
2: 哎呀，过瘾啊！
3: 它这个凉，
2: 把肿消了就好了。我先伺候我爹。你说郭老师大老爷们儿，我去对他嘘寒问暖的，我怕他害臊。
0: 我看是你自个儿怕害臊啊。我也是大老爷们儿啊，
3: 哎，你这给我弄着我就挺得意。
2: 好，我先伺候你啊。
3: 哎，
2: 伺候完我爹，我就伺候他去。
4: 小北，你说你都三十多了，这人了，咋那么没正形呢？
2: 我这才三十，咋就三十多了呢？妈，正好这两天你俩别开门了，我明天找一装修队给店里收拾收拾。
3: 嗯。
2: 那老傅他们不说要上铁岭旅游去吗？你俩跟一起去呗。
3: 嗨，我跟你妈就铁岭认识的。
2: 那你俩也出去兜一圈，不行上个沈阳哪儿的。
3: 行了，你拉倒吧，你回屋歇着去吧。啊，去吧，我自个儿呢。
2: 哎，我给你待会儿。
3: 太凉了，都冻了，冻梨了成了。
2: 待会儿，王姐，待会儿。
4: 小北啊，没事儿的，俺们俩能照顾好自己。这事儿都属于飞来横祸，不赖你。
2: 妈，那小子当时就是我给逮进去的，他这次出来就是来报复的，而且这种人五监里关了多了去了，都出来报复，我能不担心吗？我一干警察的，一天天抓这个逮那个，自己家看不住。
5: 你可拉倒吧，那你咋不说那些因为你改邪归正的人呢？

0: 经常还来照顾咱家生意，是吧，爸？
1: 啊啊，那是。
0: 还有家里这些锦旗，咱车库都快放不下了。
1: 对呀，我儿啊，那是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一年抓的坏人老去了。我天天的上公园啊扭秧歌，我都横着走，那些老头都羡慕坏的。
2: 你不是打太极去吗？
1: 啊？哎呀！
2: 哎呀！
1: 我那是，那个太太极跟那个秧太阳
2: 啊，
1: 滚动的，你快进屋去吧，行吗？你别跟我这乱，我看着你心乱，你快去。
2: 这都跳出新品种了。
1: 哎，太阳
2: 都烦我，我走了，我照顾小顾去。
3: 你俩趁热吃。
2: 啊，
3: 小顾可爱吃了，让他们多吃点啊。
2: 嗯，你给我爸那多敷一会儿。
3: 行行行，你放心吧啊，妈别操心了。
2: 你干啥？
0: 顾老师伤的那么重，我去替他包扎一下。
2: 你还包扎呢？你歇着吧，就你那爪子包饺子都费劲。
0: 那我还有个镜子在他那儿呢，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几点了拿镜子？明儿拿不行啊？你要干啥？那手里捏啥玩意儿？
4: 哥，没啥事吧？
2: 嗯，这会儿来劲了，早干啥去了？
4: 我查出租车去，这才回来，这说个事儿，没啥事儿吧？
2: 没事儿。
4: 那个
2: 也没事儿，别操心了，睡觉去吧。
4: 那行。哎哥，这小子干啥的？咋这么彪呢？
2: 就三年前摩托车运毒抓的那个，那小子不是主犯，放出来了。
4: 梁队那事儿。
2: 啊，赶紧整块肉回睡。
5: 这王瘪犊子玩意儿，
2: 早晚办他们。去吧，
4: 你早休息吧。
2: 啊，干啥呢？你这都贴歪了，这谁给你整的？我给你贴了。
6: 不用，
2: 我给你贴。
6: 真不用，
2: 你都没贴上伤口，我给你贴一下来。
6: 别，这回不害臊了。
2: 嘿。哎呦，你这耳朵倒是够好使的。
6: 你家这个隔音啊，你妹听什么歌我都知道。
2: 你看，我就叫她戴耳机吧，就不听一天。哎，那吃点甜的，压压惊。这一晚上多亏有然哥在。
6: 你都多大了，还吃大白兔？
2: 我妹给的，夸你聪明呢，说这玩意儿还能当暗号。
6: 你看。上课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6: 明天还逃课吗？
2: 哎呀，赶紧吃点肉，凉了一会儿，快吃饭。
6: 哎呀，小北啊，你都30多岁人了，也没个正形儿。
2: 说啥呢？小北是你叫的呀？吃不吃？

0: 尝尝，哎，煎饺
1: 啊，哎，我瞅瞅，
2: 我手艺。
3: 老姜，走。
0: 小顾，你这咋的？跑步来上班的？好利索了吗？
3: 差不多了。
4: 老姜，早上好。
0: 哎，走。哎，
3: 我得跑跑，不然就蒙灯了。
0: 哎呦，你这哈兰话还是真有进步。
3: 行，我先进去了。
0: 你去吧，去吧。
3: 啊，哎，王叔，
1: 哎，
0: 别着急，好好养，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呀，郑警官，行啊，咋的？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1: 那谁家钱呢？不是辛勤劳动挣来的？
0: 你还知道啊？人家小顾，你看，伤都没好利索，这跑步来上班。你这家伙咋的？挺能享受，打出租来的。
1: 我最近不是查出租的吗，老舅？走，
0: 哎呦，郑警官，咋的？
1: 干啥？
0: 你现在也跟他们一样啊，随大溜了是吧？不叫师傅了是吧？
1: 我都是人，你个撒。那聊出租车的事儿，你干啥玩意儿上手啊？
0: 你查出租，你就把出租停在这。

0: 公安局门口。啊，那你这通知犯罪分子呢？是你傻呀，还是人家傻呀？
1: 我这震慑犯罪分子，啊，我们这我开会去了啊。
0: 你太骄傲了。
2: 哎呀，这老些出租车发票，啥时候给报啊？
1: 我听着啊，跑步上班就老实了。
3: 高局，
4: 高局，
1: 高局，
4: 高局，
5: 坐吧。
1: 哎，高局，那我就开始了啊，
5: 继续。
1: 咱们哈兰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啊，我们都摸了一遍，重点就是这家逸丰出租车。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这帮毒贩确实是在利用出租车运毒。这个人是响尾蛇 KTV 的经理，他同时又是逸丰的二当家二金。现在整个这个逸丰的架构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上回他们这帮司机在万皇酒店门口打架闹事儿，正好我在那儿，我观察了一下，全哈兰只有逸丰出租车有配车载电台，这电台我也问了一下，不便宜。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派活的话，那成本太高了。顾老师，
4: 这半个月来，我们反复确认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这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有毒品的气味。
5: 毒品的气味？
4: 对，
1: 这个顾老师啊，把所有毒品的气味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然后我们为这个也上了好几堂课，去辨认各个毒品不同的气味。
5: 这个办法很实用啊，
4: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侦查手段，能最大程度地隐藏我们的行动目的。毒贩都很狡猾，通常藏得比较深，但是无论你再狡猾，只要沾了毒就会留下气味。
1: 总结下来呢，就是望闻问切。
5: 发货地有没有查到？
1: 还没有，但我们一直怀疑有一个叫三连二厂的废弃厂房，一直没动，怕打草惊蛇，现在还在蹲守阶段。
5: 他们只卖摇头丸？
1: 对，只卖摇头丸。
5: 查了这么久，冰毒有没有进展？
1: 还没有。

咱们哈兰虽然离南方很远，但是王北往东，就是漫长的国境线，地理环境很特殊，毒情近几年也是越发复杂。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领导高度重视，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成为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3个月，所以你们一定要缜密，要细致。

0: 生意做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是钱的事儿了。穆老板，你们蓝极光到底偷吃了我多少货？
1: 我把钱都还给你，给个面子。
0: 给狗面子，狗还是会咬你。你的厂子已经是我的了。我跟你说过，偷吃没意思。你是忘了还是听不懂啊？
2: 大哥，
0: 最近出货怎么这么少？
3: 这两天啊，好几个弟兄都说，有一帮子可疑的老打咱车，而且总上咱们卸货的厂那边转悠，整了好几回，那车上货都不敢往下卸。
0: 真能叫唤、啊！

0: 是大案队的，叫郑北。出租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那个郑北，你派人盯着就好了。
1: 二大哥，你现在这货都走不了，出租那边还不担心呢？
0: 行吧，
1: 那大哥你没事，洗个澡去吧。弄这玩意儿埋了埋汰的，一会儿我来处理。
0: 处理完了。
1: 就去接手蓝极光，那事儿以后就由你来管。
0: 哦，哎，大哥，小海今儿出来，要不要找俩兄弟接他去啊？
1: 不用。
2: 咋整啊？这个，
0: 取个去去。

0: 阿妈。
1: 哎，郑警官。
0: 来接小海啊。
1: 啊，是是是，毛毛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带他一块儿来了。
0: 啊。
1: 你也过来找小海的？
0: 对，过来看看他。
1: 他不会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0: 没事儿，我就来看一看他。
1: 哦，那就好，我就担心了他又惹事儿。
0: 以前老惹事儿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呢就是性子比较直，小时候呢容易冲动，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嘿，这小子小时候经历啥了，性子那么急？
1: 来我家之前啊，他就总受委屈。
0: 来你家之前，他不是你亲弟弟吗？
1: 小海可能没跟你说吧，他不是我亲弟弟。我的亲弟弟就叫江小海。我爸一直不喜欢女孩，所以一直也不待见我。后来我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没想到我这个弟弟小学的时候生病就死了，后来我爸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就是你现在认识的江小海，给他用了亲生儿子的名字，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但你们感情可够好的。
1: 在我爸心里，他也许就是个替代品吧，但是在我这儿，他跟亲弟弟没两样。
0: 看得出来，
1: 我们俩也算是相依为命吧。其实他来我们家前两年，我们俩还挺好的，有我妈护着。后来我妈死了，我爸就成天喝酒，喝完就揍我们俩。后来我不是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听说他被我爸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就从家里面逃出来了。
2: 其实这个孩子吧，这些年一直不容易，受了不少苦，也走了不少弯路，我心里边一直觉得挺自责的。我就在想，要是当初我没有离开这个家，也许我弟弟现在他就不是这样。
3: 大哥也来了，妈妈上车等舅舅啊。嗯，等会儿
4: 咱就别杵这儿了，要不一块儿去我家一起吃个饭。
3: 对啊，
0: 我就不去了，我跟小海说两句，我一会儿还要回单位呢。
4: 行，你俩好好聊啊。
0: 哎，咋样啊，搁里边？
3: 还行，在里边也深刻反省。
0: 我正好跟你姐聊两句。你姐挺不容易的啊，别天天惹事儿。进去过了，能改过自新，那就是好同志。你心里也别觉着自己低谁一头，不存在的。好好的啊，再犯什么事儿，你别说我亲手逮你了。

0: 能不能保证？
1: 能保证，大哥。
2: 舅舅，我饿了，我想回家吃饭。
0: 饿了，
3: 毛毛。
0: 行，那今儿你姐这都在这儿，先回去吧。等哪天空了，我再找你聊。去吧。
4: 好嘞，那我先回了，大哥。
0: 好，我走了啊。哎，
5: 邓警官，谢谢你啊，有空来家玩啊。
0: 好嘞，好嘞。
6: 小光，
7: 哥，
6: 材料呢？
7: 昨天夜里，这俩外国人在蓝极光会所吸食了冰毒，随后凌晨三点多去了香巴里洗浴中心，由于毒发上头，跟店里的员工干了起来。这刀亮亮拿刀给他同伴给捅死了，纯纯精神病。
3: 吸毒把脑子吸坏了呗。
6: 这个人呢？
7: 铁东分局抓的，尿样和口供已经拿来了。
6: 那我们结果出来了。纯度与在小白楼发现的冰毒高度相似啊！
3: 真的？
8: 你能确定吗？
6: 非常确定。
8: 我们一直找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而且就在蓝极光。
6: 他们是吸毒了，但不能确定与蓝极光会所有直接关系。
8: 我们去探一探。他们几点上班？
7: 下午四点，晚上9-10点开始上人。
8: 行，我们凌晨过去。瑶瑶，你跟国柱啊，你俩去探大厅，啊，负责外围，挑点身好衣服去，听见没？小光，你带着顾老师，你俩往里走，去舞池区那儿晃一晃，我自己溜达。有什么问题吗？
7: 没问题。
8: 抓紧休息，啊。
3: 不，哎，我知道，不惹事儿。

0: 你睡会儿吧，兴奋，睡不着，没有睡。
1: 哎，大哥，这儿，前面一个。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万皇的老板，林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板。
2: 幸会啊，林老板。一家人，我也姓林，叫我林子就行啊。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
3: 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 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4: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传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风雨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

0: 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 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

0: 见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

0: 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七乘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2: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3: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4: app.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 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6: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5: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7: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8: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7: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8: 有口福了！
7: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9: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0: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8: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11: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12: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3: 盐焗茶黄虾，
14: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8: 顶举牌。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诸位，
1: 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2: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3: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0: 刘军长。

0: 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0: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3: 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啊，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2: 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0: 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 赵妈妈怎么样？
2: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1: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2: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3: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2: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0: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2: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哦，那可说不定啊。
3: 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2: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

0: 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1: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2: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0: 为什么？
1: 就有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2: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2: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3: 你好。
1: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

0: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

0: 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0: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所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6: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

0: 直插高桥镇，掐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经、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0: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3: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1: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2: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太恶心了。
1: 忙什么？务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共禅堂，给我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3: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3: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到站了，妈的，想造反？
3: 不准动！不准动！不准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外部的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大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啊。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呀、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

0: 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四十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2: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快请坐。
2: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是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5: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5: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哎，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我可看见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去！哼，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火力掩护。
1: 班长，
2: 回来。

定。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

0: 个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1: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物疏忽。
1: 是，是。
0: 刘副司令，总座，
2: 子义兄，
0: 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3: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2: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锋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4: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5: 报告。
4: 战报。副司令。 由铁路桥余会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6: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

0: 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吴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
2: 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0: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0: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没有松到桶啊？
2: 没的，还没红皮的头松，你给我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强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罗卫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绽开黄色的小花。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0: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
1: 在这儿我去嚷嚷。
0: 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种以桂味为主。桂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

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的桂花香气。为此，当地的大厨们用足了心思，

0: 可以啊，吃啊，好吃，可以摘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

0: 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1: 十点钟起床，
2: 十点钟，其实也差不多搞到中厨啊。
0: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腐竹。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

生长超过两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

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高温的呀。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硬刺，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

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生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螃蟹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几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不过有咧仲可以，你今日
2: 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黄牛蟹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牛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

0: 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10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冬瓜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两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两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七八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四天可以，四五天，四到五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一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冬瓜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甜香。冬瓜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阴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阴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阴菜，再加入黄豆

进一步增添。熬煮两个小时，腌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和甘香。

0: 来。
1: 妈妈唔好大胆。
2: 是啊，我凭借影风雷，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啊。
3: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尽量咧角落卖俾我噶啦啊！减体。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蛋黄放少了。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得了，
2: 可以，
1: 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2: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比较干的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分深入食材肌里。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使东莞人

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蜡烛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蜡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

0: 油脂已经完全融化，用力咬开，刹那齿间爆浆。这是品味鸭喉最美妙的一刻。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
1: 廿几岁应该都系咁上下嘅啫，你话牛仔衫。
2: 哇！呢张你哋
3: 带，你妈系短发几型啊？
1: 我爷爷。
0: 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儿特地用心打扮。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燕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富足。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海岛礁石的缝隙里，号称来自外星的美食是什么？低矮植物夹菊，如何让滋味变得与众不同？秘境之地必有奇特食材，滋味之中自有大千世界。老广的味道之探秘。自古岭南多秘境，遥远的海岛，神秘的天坑，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匿着奇异丰盛的美味。老广们找寻追逐这些不为人知的珍稀食材，他们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七八月份的珠海外伶仃岛被一趟趟客轮送来的游客打破宁静，吸引游人的除了美丽的海岛风光，还有几种大都市里少见的海产品：汁水饱满的狗爪螺，肉质结实的将军帽，以及鲜甜中穿透着一丝苦涩的苦螺。福建人叶志成自小就在海边长大，受父亲的影响，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桂山岛从事苦螺的养殖。
2: 我们自己选苗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3: 黑黑的呢就一定要留意了，因为这种投苗投回去淌出来的苗也是黑的，对我们这个品质会有影响的。
2: 那像这种品种的呢就比较好了，长棱角的，颜色又可以，消费者就比较喜欢这种品种。
4: 喜欢这种，
2: 对，
4: 我们下去了。
0: 别处收过来的小苦螺筛选之后，叶志成将它们投放到游人难以涉足的海岛周围。两年之后的苦螺体重可达螺苗的5倍。
3: 2007、2008年的时候最多最起码一年可以上到500万斤，现在已经基本上30万斤、50万斤都

0: 到了，再不保护一下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以后自己都不知道靠什么为生了。6年前，叶志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对万山群岛区域内的苦螺、将军帽、狗爪螺分阶段有序的保护性开采。将军帽，学名笠螺。 因螺壳形似中国清朝士兵的帽子而得名。狗爪螺是鹅颈藤壶的一种，其顶部尖尖凸起，分成数瓣，长得极像狗爪，因其特异的外形，常被称为外星生物。每年的6月至9月，正当采集季节，但叶志成总是忧心忡忡。
1: 像这边呢，这么大的云又过来了，你看那边，啊，估计是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
0: 出海采螺，气候条件要求严格，只有在东风、北风，东北风不超过5级，并且退潮到一定高度时，叶志成才会让工人们出海。海岛的天，寒而的脸，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2: 这天气我们去哪里开工了啊？去沙门啊，看一下嘛。
1: 沙门有段时间没去了是吧？有没货打的？
2: 快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出发那边看一下了哈。
3: 万山群岛有大小岛屿76个，很多岛屿之间相隔较远且无人烟，还保持着半原始状态。快艇出发半小时，叶志成和工人们到达三门岛。采挖将军帽与狗爪螺，必须要等海水退潮，每天的窗口期只有2-3个小时。今天是农历15。
0: 是海水潮落的最低点，窗口期比平时多了1倍的时间。
1: 叶志成和工人们趁着大好机会，加快了速度。哇，这里有好多将军帽，个头很大个，这个品质不错。这些将军帽在上面扒得很紧的，一不小心它就要掉下去了，一定要用只手把它挡住。这个你看，好生猛，柱头的这里洞，它现在想找个地方又栖住在那里了。
0: 将军帽一般通过附足形成的小吸盘，紧紧吸附在海边潮湿的礁石上。狗爪螺促生于岸边的礁石缝隙里，一旦附着就终生不移。依靠爪子里的触须捕食海水里的微生物，狗爪螺是检验水质的好物种。越是污染少，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多，个头越大。
1: 也只有大个头的狗爪螺才符合叶志成的采集标准。你看这里，狗爪螺这么多，我这狗爪螺太小了，还不能开采。像这个狗爪就品质还可以，比这个小的我们就肯定不能再打了。我们如果再打的话呢，这资源就很难保护得到了。哇，这个不错，一般像这么长的，里面肉就比较多，汁也比较多。
4: 胡连兵从事采集狗爪螺和将军帽10多年，基本上每天都要收获近30斤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是叶志成团队里最有经验的工人。
5: 哇，你个好大将军帽哦！
4: 这个最少要1年左右，一般我在牡丹海湖标准的，吃浪的地方长得比较大。
5: 我这个东西最怕就是浪，其他什么都不怕。
0: 今天收获还不错啊！哇，这个好大个，你看，这个将军帽完了，
1: 2年半左右也才那么大，狗爪螺有7-8公斤嘛，这个算大的了，很少的，刮风了以后才稍微有一点这么大的。
0: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采集的新鲜海产，挑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像这种烂的就一定要把它挑出来的。 这么大个，你打烂掉就可惜了。这个烂的发到市场上就会臭了，如果顾客买回去跟好的一起煮，就整一锅都会臭了。这个就亮了，这种是价格最高的，颜色又黄，肉质又比较饱满，主要就是这种比较少。
0: 新鲜的将军帽做法简单，将军帽底部。

0: 朝上放在盘子里，用腌制好的蒜蓉铺满，隔水蒸3至4分钟。当肉与壳刚刚分离，也是口感最佳之时。此时的将军帽肉质富有弹性，浓浓的蒜味掩盖不住将军帽的鲜甜。狗爪螺的做法更直接，把狗爪螺放入冷水中，3-5片姜用以去腥，水开之后再煮2分半钟，狗爪螺即可起锅。狗爪螺铠甲状的外皮往往让人难以下口，叶志成却能轻松应对。
1: 我们吃狗爪螺最好是拿起来从这个地方咬进去，把里面的汁先吸了，里面的汁是最鲜美的，然后再吃它这个肉。
0: 一天的辛苦让叶志成消除疲劳的方式，莫过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劳动的果实。孩子们的赞美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海洋秘境中的狗爪螺和将军帽，满足人们的是海鲜的鲜。另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至鲜之物，藏在广西的山野秘境里。每过4天，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同乐镇6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
2: 一般是老人买到，外地人买到。
3: 哪里都买，我们老人家外地还吃得多多。
4: 这个还可以，这菌子，就是你们自己打回来的？从哪里打？
3: 我去了邵庄啊，大理啊。
0: 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誉为天坑之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鱼黄菇颜色金黄，常丛生或者簇生，菌盖卷起像喇叭，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金顶蘑。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他有了想法。
2: 黄丝菌啊，野生的产量比较低，市场供应需求不够，大棚植树的话它产量会提高。
0: 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并非易事，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杨立山是退伍老兵，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接到杨立波的邀请，两人趁着天未下雨准备进山。

0: 慢一点啊，
1: 这个手过来吧，等等等。
0: 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老林里面，走也不好走。
2: 快到了，
3: 这里面更有电了，这头
0: 那边啊，
3: 那边走吧。
0: 那我们去那边看。
3: 好。
0: 啊、哦，这种天气啊，找这个黄丝菌啊，很辛苦啊，这个。
2: 那个菌子啊，一年只有三个月生，那一年只有四月，还有七月、八月，这个才能生，很难找的。
4: 山高林密，陡峭难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2: 哎呀，可惜了，已经烂掉了。这个要多少天才烂？这已经烧个三天了，你提前来两天都可以了。那么多，你看上面哪里？走吧，走吧。不行了，这烂掉了。
4: 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如果没有采摘，就会迅速枯萎。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

0: 菌子，两人只能继续搜索，希望有所收获。
1: 哦哟，这么深啊！那个可能是王师傅的界位已经到这里了，我闻到了，
2: 应该有差不多了吧？
1: 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十几米路，慢慢走啊，生长。
2: 哦，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
3: 哦，生长那里有啊？
2: 哪里啊？哪里啊？我看一下。
4: 哦，我看见了，快点，快点，快点，那里，那里，
1: 走慢点啊，生长。
2: 哦，有了，有了，有了。
1: 今天没白走，
2: 嗯，越来越香了。看见了，看见了，快点，快点！
1: 生长，生长，看见了，蛮多，
4: 真的蛮好看的、啊。嗯，真香，真的。
2: 哎。
0: 两兄弟历尽艰辛，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
1: 这是拐角树，还有四样树，都是沙宝朗，还有朗树、相思树，都要枯死了两年以后才能生长。一天至两天只有这么大，到第三天呢，可能就这么大，过了三天它又枯死了，你掉了。
0: 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
1: 慢一点，这又双手这种拿上来，不然它碎了，很珍贵了。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不然它会碎掉了。今天采的只有十来斤左右，多的时候采的四十斤左右。
0: 山区湿寒，民风喜辣，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油热后蒜蓉及辣椒爆香，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仅用少许盐调味，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辣掩盖不住鲜，鲜又解了少许辣，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黄丝菌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红枣与鸡块入锅炒五成熟，倒入开水及黄丝菌煮十分钟，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黄丝菌与鸡肉搭配，鲜甜加倍，加上少许的辣味，在山区既滋补驱寒，又不失待客之道。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兄弟俩借来叔父，就着自家酿的水酒，举杯换盏，自得其乐。肇庆羚羊峡风景秀美，西江水道繁忙有序，江边的文殊村是端砚古矿坑的所在地。早期时，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个农庄，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正逢暑期，游客如织，杨文宇忙个不停。
5: 哦，这黑完了吗？还没黑完呢？没有，没有，没有。
6: 好多嘅，都好多客人买咗个订餐嘅。一般都是订虾多，咁我哋以河鲜为主啊嘛。
0: 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而西江河鲜中，河虾占据榜首。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草丛及石缝中，是优质的淡水虾类，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便是来自西江。
5: 来来了，小虾了，好，慢慢吃吧。啊，
0: 平时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两次虾，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中午刚过，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

0: 两个就行。
1: 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一根主绳串在一起，称为一手。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
0: 一杆冲过去，哦，对，太急水，所以俾你嗰啲横杆啊，你俾佢浸晒咗，所以要揽，所以揽到先未知数嘅就系啦。
1: 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勾住了一条虾篓的主绳。
0: OK， 得咗，揽到了，不过重。来，来，两根来，猛啲。个个洪水带呢，起虾系最难搞，所以今啲虾笼好难起，加上啲虾又唔入笼啊。季节最好就系过到8月15啦。即係水清嘅時候，嗰啲蝦籠比較多嚇。嚟啦，嚟啊，嚟啊，有一個，個蝦都好細只啫，十幾隻籠識得個三兩隻蝦，一手起齊個現住，按照現住咁咧，都係2-3兩嘅啫，唔會多。魚都有啊，我知。
1: 勤勞總會有回報，有時運氣也並不太壞。楊文宇的蝦籠裡總算有了點收穫。
0: 呢只蝦犀利咧，呢蝦幾大隻係嘛？所以我哋西江只蝦王就係咁出名嘅，知唔知道啊？
2: 3斤左右，今天都不算多啦。
1: 河蝦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制蝦与蒸籠，5分鐘左右出鍋。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味道混合了鲜与甜。粗好点儿，可壳与肉一起嚼，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河虾常见，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山明水秀。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不经意间就发现了宝贝。
0: 哇！哎，我就犀利咯！哦，喂，咁大只个河蚌，
2: 第一次见。现在西江河嘅河蚌越嚟越少啦，能够整到个感觉，一等于宝噶啦。
1: 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粒中，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每年的7月至9月，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变得更易捕捉。河蚌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必须要仔细的处理。
3: 嗰啲肉咧，裙边啊，同埋啲瑶柱开食，个腮咧就唔可以食嘅。个裙边咧系最爽嘅，嗰啲肉嗦嗦声食，咁啊瑶柱就比较鲜甜咯。又睇嗰个圈啊，就知道佢有几多年嘅。咁一大圈咧就系1年，最低都超7年啦。一般有6-7年先系最靓，好似嗰只咁就有6-7年。啲肉质都比较系嘛坚实啦。
1: 河蚌的吃法有很多，蒸河蚌相对简单。蚌肉洗干净，切小块，放酒飞水之后，加入姜蓉蒜末及调料提味去腥，再来一些紫苏叶拌匀，腌制10分钟，直接用蚌壳盛放，蒸15分钟便可食用。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咬住自带甜味，其鲜不输海货。河蚌进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蚌肉飞水之后，下油爆炒至干身，加入配料煮开5-6分钟后放鸡块，滋补养身的河蚌进鸡大功告成。馥郁的浓香味袭来，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蚌肉弹牙硬度刚刚好，鸡肉鲜甜脆嫩。

0: 爽口。
1: 来来来，
0: 忙完晚市之后，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

0: 蒜姜拍碎，用油爆香，下油鱼爆炒两分钟起锅，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立刻成为餐桌主角。鱿鱼鲜美，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不是艰辛二字就能概括的。四月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决力交锋的时候，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远处山头时隐时现，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等待出行的信号。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父子俩这段时间心情沉重。
1: 我随时照下个我冇走海喎，鬼天气喎，
2: 一波啊大波二，
1: 哎呀，我计咁冇走得海。
0: 离休渔期还有不到十天，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
1: 六级以上的大风雷阵雨都不能出海，北方一个月亮缸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水流很急也不行，就没有鱿鱼。
0: 张有许说的鱿鱼又叫枪乌贼，在中国南海每年的四月至九月是鱿鱼的旺季，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等待来年。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一个多小时的航程，渔船到达预定地点，张家四人便忙碌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张良发跑船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靠着吃苦耐劳养活了全家人。
2: 七点就着灯，九点钟下网咯，有时有十套几担，有几百斤鱼油。
0: 三十岁的张有许像这样跟着父亲出海捕捞已有十年的时间，船上作业经验丰富。
1: 这个是海底灯，水底发光就有鱼哦。
0: 海洋中的许多鱼类包括鱿鱼在内都具有趋光性，所以渔民会在船上装上许多大功率的灯泡，用灯光吸引鱼群靠近，再用网捕捞。夜幕降临，点亮灯光，捕捞作业开始了。
1: 我们
0: 没过多久，今晚的第一网鱼就出水了。
1: 这个鱿鱼啊，很新鲜，还会发光的，蓝蓝的。
0: 全家人劳作整夜，下网五次，但收获并不多。
1: 一共有两千斤，不到三千斤。平时捞最多的有两万多斤呢。
0: 太阳东升，张家渔船收工返航。码头上买鱼人早已在等候，张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一夜的辛苦，最好的犒劳自己的方式便是以新鲜海产入馔，入锅煮三分钟，就着姜末蘸料更增添鱿鱼的鲜甜。同样是鱿鱼，汕尾人的喜好却不一样。陈喜平本在深圳工作，后来辞职回家包租渔船做海味干货买卖，卖的最好的便是鱿鱼干。
3: 这个鱿鱼去掉八九成的水分呢，就刚刚好，这个鲜度呢也刚刚好，吃起来这个口感也是刚刚好。
0: 早期时，海边渔民捕捞到的鱼货一下子吃不完，只能晒干或者腌制成干。

0: 品利于保存，这种传统沿用至今。刚捞上来，趁着这个鱿鱼的清香，把它杀了，然后去掉内脏，到时候晒起来就鲜甜。九月初的太阳，减了几分夏日的暴力，增了几分秋天的柔和。码头边房前的空地上，家家户户忙着晒干货。陈喜平船上晾干的鱿鱼。
1: 也在这里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鱿鱼晾干水以后，来到工厂这边晒太阳，一般要晒两三个小时。这个鱿鱼啊，外面晒到50%的时候，就要拿进来了，因为觉得外面暴晒的话，温度太高，会把它晒焦，它的水分就出不来，转移到这个室内，加点温度，让它自然的风干。
0: 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除去了大量的水分，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从而也更加鲜美。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一个小碟倒入酒精，开始烤制鱿鱼。鸡上火焰旺盛，杯中茶水清香，三五好友热络，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 各种滋味令人难忘。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倒入鱿鱼炒匀，焖煮2分钟。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 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蛋汤，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放入豆腐和瘦肉、鸡蛋锅内拌匀，再加入珍珠菜，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不同的肉类一起煮，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
2: 这道汤虽然简单，但是色香味俱全。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善为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而一种常用的灌木，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3: 这个改善好多啊，而家。
0: 加咗个吉捞上去啦，嗰度。搞好台，白家吉捞饭，听日物价。白家系一个好健康嘅食材嘅，每一日都有好多客人来嗰度食白家家。李广真是连江本地人，2017年在广西陆川和朋友一起饲养鸽子，鸽场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李广真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李广真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70家吃鸽子的饭店。
4: 白家呢有传统好多食法，我哋当地有一种叫吉捞鱼。
0: 吉捞呢，就我了解中呢，就是当地只系煮法。白鸽一齐煲煲饭，应该都比较好啊。粒白鸽，粒吉捞煲啊，可唔可以换成煲仔煲啊？
4: 更加好啊，更加香。
0: 哈喽，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哈喽，有一种特异的香味儿。 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和紫苏相提并论。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成为抢手的餐食。一大早，李广真就和叔叔温建路一起去采摘哈喽叶。
5: 哇，
3: 嗰度有好大片嘅吉捞啊！
5: 系啊，
3: 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捞叶。
5: 系咯。
3: 等佢嗰啲個葉啊、個花啊，都要採翻嚟喎。
5: 係啊，
3: 個葉啊比較厚嘅咧，個味道就比較濃啲，一定要清綠。

0: 我哋连江地区嘅话，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
1: 好香，根咧唔系茎，佢个味道比较浓啲。我哋可以攞碗紫汤，呢个热系比较大块啲，我哋可以包嗰只吉捞牛肉片，热咧嫩一啲，我哋攞嚟煮饭。花咧佢个味道比较好嘅，我可以做调味剂，所以成个吉捞都系宝啊。
2: 对于李广珍来说，蛤楼全身都是宝。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这也正是李广珍一直担心的情况。
3: 原来那种急捞呢，到处都是，佢城市扩建，农村三改，而家搞得好少好少。
2: 蛤楼的现状不容乐观，但它的枝干多节，如果枝干接触泥土，则每节都可以长根，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广珍感觉很欣慰。
0: 呢啲系比较健生嘅，有一茎有毒嘅话，佢就可以生长成片噶啦，繁殖能力相当强嘅。
1: 摘咗更多够啦，我哋翻去啦。
3: 系啊，
1: 可以接着比赛啦。
3: 系啊。
2: 采摘回来的蛤楼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清洗有窍门。
1: 选择个叶一定要完整，没有虫或者其他缺口，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啦。因为嗰啲叶系野生嘅，佢咗外边有好多尘同埋杂质，只有紧系两个叶一齐搓下，佢会搓得更干净啲。我哋搓完咗之后，仲过咗三片清水，先可以代紫菜。
2: 蛤楼叶切丝剁碎，入锅炒至脱水备用。鸽子肉飞水炒至八成熟。泡过的大米混合蛤楼叶，猛火煮五分钟。鸽子放进沙包，文火煮二十分钟。焖焗两分钟后开盖食用，浓浓的异香，鸽子的肉香纠缠在一起，饭粒软糯，鸽肉松软，蛤楼叶与米粒混杂，难舍难分。蛤楼鸽子饭最宜趁热，凉了就只能搭住异香若有若无的尾巴了。蛤楼牛肉饼是较传统的利用蛤楼叶的一道菜。牛肉剁碎，虾仁及熟土豆压泥混合成馅，蛤楼叶剪成圆形，背面夹着馅料拍平，沾上蛋液入油锅炸至金黄。肉饼外酥里嫩，外层的蛋液及叶子咬下去酥脆作响，蛤楼叶的香味混合着馅料的味道，充满整个口腔。立冬节气，李广珍回老家看望奶奶，少不了鸽子与蛤楼的助兴。大千世界，滋味无穷。爱吃、懂吃、会吃的老广们，觅山水，寻野趣，上山下海，百般求索，幽僻秘境，涉险猎奇，探秘的脚步，创新的勇气，从未停息。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2: 潮汕人的黄豆

0: 就是九蒸九制吧。
1: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2: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的果子一个。
1: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之守候。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们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味。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3: 啊，你啲阿狗啦，狗120日噶啦，可以开冬仓啊啦。
1: 广式腊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3: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呢个时候较香啲啊。佢换咗毛，佢较老辣啦嘛，立翻出嚟咧，佢又靓下啲啊。
1: 在东北镇，村村寨寨都有做腊味的习惯。这里最著名的石板街，从明清开始就是粤湘桂三省交界区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华的景象。欧阳志珍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珍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3: 主要就是盐，没其他什么东西的。这个地方很紧要啊，这个地方就是有些弄样事啊，一定要把它吃入去。
1: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珍还加了一道工序。
3: 过水呢，它就主要去那些腥气，去那些油气的嘛。咁啊，去咗啲油气啲压啊，辣出嚟就靓得多噶啦。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喎，要就到佢即系定咗型为止咯。你晒得均匀，一定要熬呢啲上嚟咯。
1: 把鸭子晾上天台，接下来便交给自然和时间了。不过，欧阳志珍一点也闲不下来。
3: 6:00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3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1: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北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北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3: 呢啲咧要嚟煲汤嘅，呢啲咧就要嚟打鸭腊包嘅，呢啲咧就要嚟蒸起食嘅。
1: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珍每年必做的腊味。
3: 只要

0: 材料就是佢个辣仁同埋香菇。佢个辣仁咧，佢本身啊辣嘅仁咧就食翻个辣嘅味道。你放咗冬菇咧，佢就带埋冬菇香啊。呢个辣包咧要全部攞个锤锤过嘅。
1: 即使制作十分考验耐心，欧阳至臻依然坚守着品质第一的标准。除了腊肠腊肉，腊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一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0: 如果你不泡那些血水出来，网油就不得白又腥。鸭蛋呢，自己家是有鸭就更加好了，一定要本地蛋，它的蛋黄呢就很够的。以往煲煲粥嗰陣時咧，就全部肉嘅。後來咧，等下，放翻啲臘腸，可能個味道唔同，有呢種臘腸味香。呢度有蛋黃香，加上又有呢個網油香。
1: 傳統臘蛋從備料到製作至少15天，繁瑣又賣不出高價。現在願意做的人也越來越少。
0: 最多是$5一個，佢而家做啲係新式噶啦，呢個根本上冇人做。就我每年我都堅持做，做到我就送朋友咯。
1: 經過自然風乾，在帶着涼意的冬日中，各種辣味濃郁的香氣彌漫整個小鎮。歐陽至臻和舞蹈隊的姐妹們也開始為冬至的表演做準備了。
2: 如今的冬比没有花，人人都说冰呱呱，
3: 人人都说冰呱呱。
1: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辣味大餐。辣味包萝卜，将辣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辣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北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辣味拼盘、辣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4: 这样冰镇从我家姐找人
5: 现在不用跟掉了头就该跟过啊，娘娘，
4: 一路就按这标准，毛就再来去玩。
5: 好，
4: 你家境也要好配啊。
5: 好。
1: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 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

0: 佛手向远，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像优雅的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家常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等盐慢慢化成水，直到浸泡住整个佛手，盐泡长达一年，这样不仅能去除腥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1: 这里烧热锅啊，
2: 这大家都知道，拿点蒸，拿点蒸熬煮，等先再蒸，蒸熬煮等下吃汤。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全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教给女儿。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2: 一包一招，一只一下整来招。嗯。
1: 好，我来沏。
2: 好，来。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2: 要晒到起码的水温是要20几，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2: 本来好东西就是要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黄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

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手，也将老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今年五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台窑聚居地。这几年，许多瑶民搬下山，唐孟更衣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瑶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犁好的梯田

0: 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肉。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我们这里
1: 在火光映照下，田螺

0: 养上一个晚上，吐出泥土，放入锅里热炒，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嗯，给。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拿两个，有两个那条的豆腐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鸡呢？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天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它要的免得嘛，因为又发了的，就不能捞的。嗯，人呢？还有木，这叫我捞捞。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供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

0: 哇，很大，大丰收了，今年。今年这个点修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积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积，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1: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0: 常梦更衣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一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命名，称为60日黄菜。60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60日的那些黄菜是一般的头那么大的，我最主要的那些越有用的，那越的价钱买的多少点的。
0: 怀集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60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60日黄菜的生长。
1: 我白露8月份上下啦，种3次，第3次可以留啲种子啦。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

0: 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1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里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1: 嗰啲菜嗰啲入边嗰啲激素好多嘅，嗌佢有个细条啲嘛，嗌个过程无非系想佢哇。
0: 出水后，60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玉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1: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炉嗰度再压。
0: 经过2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1: 如果多几头可以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已经浸透嗰度啦。
0: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玉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玉英家盖起了2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静候1个月，黄菜开坛。腌好的60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玉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60日黄菜，烧开后撒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2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玉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玉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4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

0: 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1: 好酸哦！
0: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这里土层深厚，有机物质含量较高，出产的青梅个儿大饱满，酸度也高。在水淳镇，家家户户都种有几棵青梅树。
2: 种子还刚生。哇，你让我叹息看呐，我落水啊。
3: 啊，差不多好。
2: 我带进来摘开叶，卖到好价钱呢。
0: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2: 我们以前都在梅子下睡觉了，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啊。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稻谷摘梅子的。
0: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2: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0: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青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还是酥梅。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儿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2: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1/2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0: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2: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说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0: 腌制后的酥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10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1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2: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存在。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0: 用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三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1: 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2: 谁改嘛？
1: 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每天退潮后，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滩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2: 我拍错汤。
1: 晒嗰阵时，我已经少用落去噶啦，捉螃蟹啊、掘螺啊嗰啲咯，熟话都系话撑海，撑海嗰个撑。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2: 你要做呢个，你要做
1: 咩？养呢螃蟹啊，不如咁啊，做呢螃蟹粥。
2: 吓。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彭奇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

0: 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蓬鳍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蓬鳍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1: 对，蓬鳍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喝一单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蓬鳍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

晚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延续下去。

在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加裹着七种馅料的汕头肠粉，桂林老菜酸汤水浸鱼，当荔浦相遇遇上酒酿桂花，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

味蕾的记忆能否唤起你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老广的味道之地气。千百年来，人类对食物的追求

0: 卤是种历史悠久的烹饪方法，宋朝时便有记载，但是全国唯独潮汕人最钟情于卤，卤味在潮汕人的心中一味甲天下。
1: 老板，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听到恁王光哥呀，
2: 出国等大家落水果会，
1: 还是为嘛哩？
2: 原来王哥是小白菜。
0: 陈俊杰北漂了20多年，如今决定回汕头老家创业。当厨师的他，第一想到的还是做卤味，但是他心里没有底，因为他以前做的都不是潮汕菜，所以今天特意带上儿子来当地几家著名的卤味店试菜。
1: 他那卤水当香味，吃完了食里面它有一个回香，哎。它的第一，它也是取决于说这个食材，我一吃了他家的卤水大肠，肯定就是当

0: 汕头南澳大桥底的这块沙滩，每天潮起潮落，迎来很多小鱼、小虾、藻类等海洋生物。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饲料，就变成了海鸭子的美餐。陈俊杰今天就是来找这些海鸭子的。
1: 它都没有脂肪，而且我们这个老鸭一般都是三年以上的。像这种海鸭的，跟咱们那匡阳的，那个也是老鸭，那味道差别可大了。它这个老鸭，它这吃完了气燥不上火，而且它的肉有弹性，有酒劲。我这里那平静的天气，这样老大的呢，谁能够在这调理心，来不到来。
0: 陈俊杰回汕头前，在北京全聚德当烤鸭师傅，如今回家创业做卤味，思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做鸭，卤鸭。今天，陈俊杰带上老鸭母去前美村的陈静安家，准备给汕头的朋友们试试自己做的鸭子，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汕头做美食可不容易。汕头人对吃最挑剔了。
1: 欢迎啊，哈，
2: 哎，
1: 来了啊。林志光家老婆是那老乡第一节贵囊，那我们拿只鸭来吃耶，吃它的口味。
3: 没办法
4: 啊，没办法。我今日就我难做呢，那大家拿来吃一趟。
0: 好友黄喜松也是做美食的老行家，在汕头的菜市场摆摊儿摆了三代人了，最拿手的便是卤猪脚和南乳肉。陈俊杰要做的便是卤水老鸭，众多调料下锅，秘制豉油便是卤水的魂。不同品质的豉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等卤水烧开，把老鸭放入其中，不断翻转，让其表皮均匀上色。大火煮半小时后，关到小火煮一个小时，再关小，只剩一点火苗，焖上一小时。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儿。卤水老鸭母，陈俊杰坚持用手撕，顺着鸭的纹理拆肉，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配料简单多了，南乳汁、白糖即可，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儿。调料下锅，等汤汁沸腾，放入五花肉。猛火炖煮20分钟，再改慢火煮20分钟，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捞出，趁热切片，摆盘淋汁。南乳的香味和卤水的香味风格各异，无需入口。

0: 一闻便知。
1: 你刚刚 sick 啊？
2: 老要
3: 你
2: 洗
3: 了，你洗了，你洗了，这个
2: 蛮厉害。没
1: 事，朋友，
4: 闻嘛闻嘛，这个
3: 朋友特别就是找陪。哎
4: 呀，来洗头，
2: 来加来
3: 加，
4: 琪琪呢？
2: 你洗了这个。好个呀，你头家都带当，没嘛？
4: 也加了点铁匠呢，听没有？刚
5: 讲
4: 的你就
5: 不干，讲的你就没这个味道了。
0: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摆在桌上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老鸭皮爽口不腻又嚼劲，清香四溢。
4: 我带尾毛嘞，
5: 这个最高
4: 做啊，口感，你要口感来吃，尾不要吃了未咸未咸脆。
0: 南乳肉一到嘴尖，肉块绵软嫩滑，南乳味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陈俊杰的卤水老鸭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这也是他北漂二十多年回家后的立命之本。

0: 真係啊！一攞啲都未嗰只，一攞。
1: 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每天可以卖出90多只卤水老鸭母。老鸭是咸香的，陈俊杰心里却是甘甜的，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桂林有什么地道美食？桂林米粉、啤酒鱼，很多来过的游客会脱口而出。其实在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首府，很多广西传统菜都在桂林得以保留。今天龙志鹏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好朋友从香港回来说聚聚，点名让他做几道桂林老菜，因为在外地吃不到，馋得很。这第一道菜便是水浸鱼，身为大厨，龙志鹏很是讲究，特意到玉龙河里来钓野生漓江鱼。水浸鱼顾名思义，就是拿开水把鱼浸熟，所以鱼不能太大。按本地人的说法，以前桂林山区穷，家里没有蒸笼，所以煮鱼就是开水烫的，这道菜便流传了下来。自从漓江禁止养鱼，现在的鱼都是鱼塘里养的，要想吃到天生没有泥腥味的草鱼，龙志鹏只能来玉龙河里碰碰运气，看能否钓几尾野生草鱼。半天下来，收获不错。第二道菜叫桂花香芋河，一听名字就知道芋头和桂花是主角。桂花香芋河必须选用当地的特色品种荔浦香芋。荔浦香芋个头大，味道甘香软糯，在清朝康熙年间被列为广西首选之贡品。将鱼肉用孔雀刀法切好，山泉水下老姜煮沸，收至微火，不断地用热汤均匀地淋上鱼身，待鱼皮定型，再放入90度的温水中浸泡7分钟。

0: 将浸熟的鱼捞出，摆盘浇汁，这就是地道的桂林传家酸汤水浸鱼。把荔浦芋头去皮切块，放入锅中蒸熟。
1: 这是蒸好的，拿这个压力锅把它蒸透，水分不够它就不会粘，压力锅呢是最好的。芋头蒸熟以后把它和起来，芋头泥。
0: 把蒸熟后的芋头搅拌成芋泥，包入酒酿桂花糖，加入点碎花生，口感更棒。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油锅烧热，大约六成油温，下桂花香芋盒，待浮起后再炸一分钟即可捞出。

选桂北青头鸭现杀，把鸭血倒入盘中，加入酸水混合，起热锅下少许茶油，下香料海椒闻香，瑶山老姜，带皮五花肉切片炒香，再放入斩好件的青头麻鸭煸炒，不断沾入低度米酒继续翻炒，再加水开大火，待汁稍浓稠转小火，放点魔芋、紫姜、酸椒、酸芋苗等，出锅前最后加入醋血翻炒均匀，地道的桂林醋血鸭就做好了。

0: 老公，
1: 哎，让，别让，
0: 辛苦辛苦。
2: 蒋厂一家是老桂林人了，只是现在定居在香港，平时压根找不到地道的桂林菜吃，趁着回家一趟的机会，这不马上盯上龙志鹏了，谁叫他是大厨呢？
3: 梅花虾鱼窝，
0: 哟，谢谢谢谢啊，
3: 可以，我能做吧？
0: 可以可以。
2: 水浸鱼跟广东的白切鸡很相似，骨头见血，肉熟到恰到好处，比起清蒸的鱼来得更为滑嫩，酸汁提升了鱼本身的鲜，再配上酸笋，一口下去绵中带脆，鲜中藏酸，口腔里马上变得美妙起来。
0: 现在不是老师傅做不到了，年轻人现在都硬忘掉了这个传统的。
3: 做啥了？
0: 这鱼是鱼龙河里面钓的，
4: 我今天赚个钓的，那鱼头肉昨天给三个挖的，
0: 难得回来一次。
4: 嗯。
0: 就想吃点醋血鸭啊，用家乡的土菜。你在外面呢，你又吃不到海椒蚊香。
4: 是啊。
0: 那其他的血鸭看到没得海椒蚊香的香味。
2: 特别的香芋味迎面而来，满嘴的清甜。当牙齿咬破玉皮，酒酿桂花更浓郁的香甜味便冲了出来。两种不同味道、不同程度的冲击变化，在嘴里刹那间完成转化。就地取材的原料，当地传统的烹饪，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蒋厂说，无论去到哪儿，味蕾的记忆唤起的是外出的人对家乡最真挚的想念。连续五天四级海浪，出不了海，张海滨只有在家里整理渔具。对于渔民而言，不能出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因为没有资金买大渔船去远洋捕捞，张海滨只能子承父业，接过了爸爸手里的鱼线，以海钓谋生。沙堤是广东四大渔港之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海吃海。今天天气转好，海浪不再放肆，张海滨准备出海了。

0: 有很多鲷鱼。
1: 一般都只要是放到底，下面全是石礁，放到底一般都有鱼的。勾虾要勾这个虾要滑，滑的要扔下去，扔下去放到底。我们最喜欢钓手饰的，就是靠这个手指感觉就好一点。如果戴手套的话，感觉就不怎么好。有些好的鱼就自己吃啊，一般的鱼都是卖的，小石斑太小了，太小了，不要不要了，都是小鱼。
0: 抓大放小，是张海滨钓鱼的原则。他深知，对大海而言，只有适量取用，才会取之不尽。作为一个老钓手，张海滨对各种鱼的生活喜好很是熟悉，每次出海基本上都是满满的收获。今天的鱼以芽点为主，初步预估了一下，接近2000块的收入到手了。
1: 有十几斤海里，几条活点，不是什么鱼都有啊，感觉很舒服。回家就不舒服，钓鱼最快乐。你看这个天气又好，钓鱼又爽。
0: 早上6点出发，晚上6点回来，这是渔民的常态。不怕劳作时间长，就怕空手而归。小艇一靠岸，张海滨必须马上送货去鱼铺交接称重。与网捕的海鱼不同，张海滨钓的都是活鱼，身价也比冰鲜鱼贵上一倍。
1: 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60块钱一斤吧，最便宜的是活点，40块钱一斤，今天50多斤吧，2000多块，平常也差不多的，平时差不多，也1000多2000多这样，最少都有1000几百块。
0: 除去油费和器具保养的费用，今天净赚1200元。
1: 找给多费了。好好。
0: 昨天钓的鱼，张海滨特意留了一些自家人吃。芽点是上川岛很常见的一款鲷鱼，张海滨的妻子喜欢把它们腌制了吃。在当地，咸鱼有2种腌制的方法。一种叫一夜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梅香。
1: 把那个内脏全都拿出来以后，把那个盐炸，放满肚子里面，要用盐盖住，全部都盖了，盖了7天以后拿出来晒。
0: 腌制好的咸鱼在烈日底下晒上7-8天，梅香咸鱼就成型了。以前的船家鱼满了舍不得扔，便把鱼腌制了在船头晒，出海一趟回来，这梅香咸鱼就刚好晒制完毕。梅香咸鱼的鱼肉绵软松散，呈糜烂状，咸臭味浓郁，吃起来却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异香。以前的穷苦人家挑一点咸鱼肉就可以下大半碗饭。不出海的时候，张海滨便会陪着妻子买菜做饭。今天妻子要做他的拿手菜，也是丈夫和孩子最爱吃的菜，梅香咸鱼茄子包和梅香咸鱼蒸肉饼。茄子切条，咸鱼切块，热锅下油，

丝和蒜蓉倒入锅中爆香，倒入五花肉爆油，再放梅香咸鱼。姜丝和蒜蓉能平衡猪肉的油脂和咸鱼的腥味，最后再放茄子翻炒。把茄子炒软后，再一起倒入砂锅，小火煲上十分钟，超级下饭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就出炉了。把梅香咸鱼剁碎，五花肉剁碎，再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装盘，上面铺点姜丝，放入锅里蒸上十五分钟，咸鱼肉饼就好了，简单方便。古人认为把鱼和羊一起煮了，那滋味便叫鲜。茄子包里咸鱼的咸香和猪肉的油香被茄子完美的吸收融合在了一起，鲜美无比。把茄子拌到米饭里，能吃上三碗。咸鱼蒸肉饼亦是融合了猪肉的干、咸鱼的香，闻起来臭，吃起来滋味却妙不可言。梅香咸鱼茄子包和咸鱼蒸肉饼不但是上川岛的地道之菜，更在粤菜里引占一席之地，经久不衰。一双手，一条线，一只船，便是张海滨幸福的法宝，简单却不平凡。

0: 每天凌晨三点，这家位于香港长洲岛的小吃店总是发出有规律的炉火爆裂声，而岛上的居民早已习惯，从不惊慌。
1: 每朝三点我回来就透火就煲水，大概煲一个钟，咁啊之后嗰一个钟头咧，我不断系咁搞搞搞。而家我哋家应该系81年嘅，今年系
0: 一米多的大桶，近三个小时的熬制，三代人的手作坚持，这就是被长洲居民追捧了81年的岛上美食——长洲艇仔粥。
2: 即系每朝我都咁样洗，每一桶我要洗三次，我揸住佢洗干净，咁啊攞去煲粥。
3: 如果用电啦，能源效率仲高添，咁啊成本仲低。但如果煲出嚟嘅效果咧，冇火水爐係咁好，可以焗到啲米喺裏邊係滾動。
0: 火爐前的人叫李隱森，用火水爐煲粥，是他奶奶在1938年开办粥铺时就有的做法。煮粥并不是一件难事，眼前的这锅粥，难就难在要等水沸腾时才可以下米。不停的搅拌是为了让粥出稠，米粒和沸水相撞，沸水使米粒迅速膨胀，然后米粒颗颗饱满，粒粒酥稠。
1: 差不多得噶啦，要开始爆发噶啦。
0: 在火水炉爆热的作用下，搅拌加快了米粒爆花的速度。紧跟的下一步是奶奶酿粥的家传秘诀——下腐竹。腐竹可以让粥底更润滑可口。黎恩记粥铺在长洲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颖森是黎恩记的第三代传承人，为了奶奶的这碗粥，李颖森脱下了中环白领的西装，开始每天围着这炉头打转，这一转就是20年。
2: 多谢先啊，好，
4: 早晨。
2: 其实我由细到大个梦想咧系做生意，但系一定唔系饮食业，更加

0: 好。我由細到見我爸真係好辛苦，即係大汗揼細汗，好天曬落雨揼，咁啊有時天氣凍，凌晨三點幾又要起身，咁有時見佢做到腰酸骨痛翻嚟屋企，就覺得有血有汗。
1: 為了傳承奶奶和父親的手藝，李颖森左手拿汤勺，右手拿面杆，面对转业困难和压力扑面而来。
2: 最辛苦系觉得个热度系好辛苦，好辛苦。我成日都
0: 辣到啊，做下做到
2: 有一排做个神经痛啦，企度都痛嘅，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1: 除了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粥，李恩记还有一种引以为豪的地气小吃——牛栗酥。牛栗酥、咸煎饼和油条被称为老广的油气三宝，相比起老广早餐的标配油炸鬼，让老广欲罢不能的咸煎饼、牛栗酥似乎不算太出众，甚至有些年轻人连听都没听过。牛栗酥并不是酥里加了牛舌，而是它的形状像极了牛舌头而得名。牛栗酥的主要材料有南乳、鸡蛋、面粉和糖，要做一口酥香可口的牛栗酥，秘诀来自面团。
2: 嗱，而家咧就落啲调味啦，啊，落啲碱水啦，咁啊，等佢唔好起得咁快啦，慢慢搞，因为要搞到盐啊。慢慢去溶曬，同埋嗰啲種咧，慢慢溶曬落去。咁樣溶咗之後咧，到時一猜嗰陣時咧，一攤佢會自己慢慢會升嘅。咁啊，睇最靚嘅。用手猜咧，咁啊猜翻啲頭先喺機咧攪唔勻嗰啲面粉。咁啊猜咗之後咧，咁啊可以起筋啦。要猜到佢滑曬，咁啊成個面就好食噶啦。
1: 切块压形，放置高温的油锅，用猛火炸，炸至表面金黄，中间浅白时即可起锅。这样的牛栗酥不仅有油条的松软口感，更有淡淡的咸香味儿，拌粥来吃可解油腻。
2: 有粥食啦！
0: 嚟，嚟你最中意食嘅汤仔粥啦！
1: 绵润柔滑的粥底加上鱿鱼、猪皮、鱼饼、鱼片、碎牛肉和花生米，一分钟的猛火快拌，一碗独具常州特色的艇仔粥应运而生。配上牛栗酥、油炸鬼、咸煎饼、白糖糕，伴随阳光钻进人们的味蕾，叫醒了常州人一天的幸福。李颖森说，李恩记已经被常州居民追捧了整整80多年，他要再掌勺20年，成就百年老店。河流在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小河滩。海河相连，这里便是鲨鱼冲。陈巧东是2005年的兵，退伍回家后一直琢磨着游客的生意，前年便开了这家民宿。店是开起来了，可经营不善，每个月20000多元的亏损，让陈巧东喘不过气来。
3: 2号
4: 桌
3: 对。
1: 陈巧东着急了，开始在特色菜品上琢磨起来。陈晓东从小在这片海里游泳，他对这海里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今天他要向这片海寻求帮助，让他的小店起死回生。今天海况不错，水流并不急。陈巧东到底在这片海里寻找什么？
3: 它这种有一些是带点刺，它有一些是就反正奇形怪状吧。我是。

0: 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我挖回去给我爸看，他说这些叫赤蚝，后面我就经常来挖。
1: 赤蚝有个很好听的学名，叫草莓海菊蛤，形如扇贝。深圳这一带海域是赤蚝的传统生长地，赤蚝没有养殖的，市场上也很少见，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陈晓东就是想把这当地的传统海鲜做成店里的特色菜，吸引人流。
0: 天黑之后挖点荷包蟹，那个荷包蟹呢，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蟹，但是知道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白天抓不到，只能晚上抓。

0: 陈巧彤说的荷包蟹本地人叫雷公蟹，传说一旦被这个螃蟹咬上了，只有雷公的喊声能让它松口，且壳上的纹路很像闪电落下，故民间称之为雷公蟹。
1: 因为白天它躲在洞里面，它晚上才出来找吃的，所以一天黑就很容易抓到它。它动作特别慢，所以说用手抓的话就比较容易。
0: 雷公蟹是这片沿海渔民自古以来的美食，但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普遍肉少壳硬，但这些并不妨碍它的鲜甜。今天是周六，妻子和孩子也来鲨鱼冲玩耍。陈晓东觉得有点愧对祖辈的是，说是水上人家的后代，但是两个儿子都不会游泳了。他在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亲近些大海。
2: 来，这里我们钓鱼了，好不好？五、哦，姐姐 ，Hello， 还没钓五吗？哎，
3: 还没钓五。
2: 哦，我们钓到了，我们钓到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一条，又一条，关关。OK。不要打方向，抓紧抓紧方向盘啊！
0: 晚上，陈晓东亲自下厨，为家人做自己开发的招牌菜——火爆雷公蟹。把雷公蟹斩件儿，下油锅炸香，颜色至金黄捞起。将咸蛋黄炒碎，再倒入炸好的雷公蟹翻炒回锅，蛋黄均匀地裹上蟹肉，这道火爆雷公蟹就成了。跟闻名的避风塘炒蟹有几分类似，但又不同。咸蛋黄浸透蟹肉，蟹肉香甜，鲜味浓郁，入口焦香，脆而不糊。烧水下米，放入姜丝，少量花生油，把粥煮到九成熟，再倒入雷公蟹，加入花生酱、白糖、胡椒粉等，焖煮五分钟，最后再撒上些许葱花，美味的雷公蟹粥就出炉了。米香味和海鲜味交织在一起，米中带鲜，香滑顺口。将腌制的蒜蓉粉丝放在赤蚝上面，即可放入蒸锅。简单方便，更是保留赤蚝的原汁原味。因为这些地道的美味佳肴，如今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0: 客人来到我这里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满足吧。来过吃饭的人，来过这里住宿的人，介绍朋友亲戚过来的，都不是说外面过来找吃的找过来的，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1: 一个退伍兵没有别的手艺，靠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和那股不认输的拼劲儿，陈晓东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在南越大地上，大米是老广果腹的重要主食。老广的一日三餐中，除了一碗颇有讲究的白米饭，还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米制品。其中肠粉可能是老广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地气美食。
2: 这顿啊，有人来客人来吃啊，吃了人家的啊，那个饭啊，有点辣。
3: 冒
4: 哈，
3: 冒冒冒，别冒，
2: 太难，太难哈，
3: 太难。干了比较是好的，给当时有放心冒，好的这样放心冒。
1: 一旦出品跟心中的标准有差距，这家肠粉店就选择关闭店门。大家都说老板任性，完全看心情开店，真的是这样吗？一年前电商生意的彻底失败，让黄俊生和郑庆斌穿上围裙，做起了起早摸黑的肠粉生意。
5: 小时候奶奶牵着我去吃肠粉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一直都很怀念。汕头的肠粉名扬在外，但是我想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东西。
1: 肠粉的起源没有权威说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肠粉这种地道而又简单的美食早已遍布各地的大街小巷。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潮汕肠粉是家乡味浓浓的街边小吃，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道记忆。那潮汕肠粉跟其他地方的肠粉有何区别呢？传统的广州肠粉以布拉肠粉为主，面皮光滑透亮，里面的食材若隐若现。广州肠粉的美皆因其通常只配一种主材料，最多不超过两种，馅料不多，肠粉才容易晶莹透亮。潮汕肠粉的面皮没有广州肠粉讲究，潮汕肠粉通常会在粉皮上配以丰富的馅料，鸡蛋、瘦肉、生蚝、虾仁、豆芽等，混在碗里搅拌后，直接倒在半熟的粉皮上蒸，馅料十足。潮汕肠粉也分很多种，汕头肠粉的皮儿薄，澄海肠粉加入菜脯粒，普宁肠粉配汤，潮州肠粉混搭花生酱，每个潮汕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好吃的肠粉。隔行如隔山，选择哪一种米，米和水的比例，蒸煮时间的长短，上桌后的配料，看似简单的一条肠粉，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想通过求学掌握肠粉技巧的黄俊生却被多次拒绝。能吃苦耐劳，善于迎难而上，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既然求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求己。暂停营业的第二天，黄俊生独自一人跑了200公里来到梅州大埠。这次他要解决的是色香味中的香和味儿。
6: 炸出的纯正的花生油，好好好的。

0: 哎，阿姨，大叔，哦，在炸了啊！哇，好香啊！
1: 加个花生油，
0: 花生油好香，好香，好香。哇，大哥说你们这里有200多年了，
2: 加200多年了，
0: 这个啊，
3: 我加个200多年了啊，
0: 到现在一直有在做是吧？
3: 有。
0: 找到了理想的花生油，黄俊生迫不及待地赶回店里。
1: 他要第一时间做特制的肠粉酱油。我的配料主要有花椒、八角、香叶、桂皮，再加上生抽、老抽，煮上个20分钟就可以了。
4: 一里一外，合作无间，两个曾经的失败者再次鼓起勇气，在不断的试错中细品成功的喜悦。嗯。
0: 好，高盘，高盘，高盘，高盘，是。那你煮鸡蛋，你要弄煮按自己的标准来做长沙汤香汤啊，都好。好，
1: 做按自己的标准来做，不打。
0: 对于街坊来说，一碟肠粉能让人吃出潮汕的本味，而对于黄俊生和郑庆斌来说，这碟肠粉却能吃出人生成功的味道。成功。 就在这方寸之间，雷公海生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夹裹着7种馅料的汕头肠粉，一碗粥里有乾坤的艇仔粥，相传四方的卤水老鸭母，就地取材，传统烹饪。 成就了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他们用味蕾的记忆，唤起了我们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
1: 青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座玉佩静没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 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和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
0: 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皇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 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 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琥。

被称为六气，以理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环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冰凌。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皇清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嗯，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嗯，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也不能是您来委托，需要他母亲来。他妈妈去世了，啊？建设这事儿一出了以后，他妈就病倒了，我在医院照顾他妈照顾了3个月，还是没能把老人家留住。我一想。 他妈这意思，建设也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直系亲属，只能靠我了。所以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救他呀。哦，对了，嗯，一审判决的时候，我让律师让建设在一个空白的委托书上签了个字，你们看这个行吗？嗯。

0: 这个应该行，那这些材料就先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回去商量一下，3天以后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可以吗？
1: 谢谢啊，邱律师，谢谢罗律师。

0: 我们家建设是个好人，那这命就拜托在你们俩身上了。哎，怎么样？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说不好，但总体感觉还行。但是他极力渲染跟他前夫的感情，我觉得还挺抓马的。嗯，但是他想救人，应该是真的。
1: 对，我也这么觉得。不管怎么说。
0: 他那一千块钱，又劝许建设回来自首，这是大实的。嗯，如果没有那自首情节的话，判个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说明这女人还是懂事理的。嗯，对。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个女人头脑挺清楚的。你想啊，那边一审还没结束呢，她就想着给许建设提前签一个委托书。
1: 对。
2: 他刚才拿出那个委托书的时候，我都一激灵。嗯，
1: 是个聪明人。哎，还是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哈。嗯，交流成本低。
2: 咱把这一审判决书研究一下。那你看啊，这上面说这个最后进到这小树林里面的只有他和张雨林这两个人。
0: 嗯，
2: 而且张雨林作证说最后这致命的一棍子是许建设打的。
0: 嗯。
2: 这里面还有很多人的证言都说是看到棍子拿在许建设的手里。
0: 那我看见了，但是这打人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
2: 既然只有他们两个人，也就是说，许建设打死的概率有50%。
0: 大姐了，那法律不能依靠着这概率来定罪量刑吧？
2: 那你要这么说。 那人许建设一开始人可没参与啊，他只是劝架。那他最后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把人往死里打呀？反观那张玉林，一开始就是他先打人对方的。那你要说这概率的话，我觉得那他的概率最大。
0: 你刚说完，法律不能根据概率来判。
2: 对呀，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应该穷尽一切可能调查清楚事实才行。
0: 没准真的已经穷尽，没有办法调查清楚。
2: 而且，这张玉林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这定罪量刑的依据，这是关键问题。哎，
0: 他可是同案犯啊，他是存在的重大利害关系的。如果真是马丽丽说的那样，他骗了许建设逃跑，然后他自己去自首指认许建设，
2: 那他的这个证言的真实性值得考量啊。
0: 那起码说明许建设头脑简单。
2: 哎。 我这查到许建设公司资料了啊，
0: 嗯，
2: 有被执行过的记录，这估计效益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那刚才马丽丽可没说许建设公司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看来这聪明人也不老实。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边也都关了。
0: 那有一个办公楼。
2: 哎，干嘛呢你们俩？啊，出去出去，快出去！
1: 您好，那个
2: 什么呀，出去，来出去，门在那儿。
1: 我们是律师，对，我们想来打听打听情况。
2: 律师？
1: 哎，对，这是我们的律师证。
2: 哟，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不好意思啊。
1: 那个，我想问您一下，就这个公司是出事之前关的，还是才关的？
2: 这公司出事之后才关的。本来啊，前段时间生意就不好做，这一出事儿，老板进去了。这不就关了吗？哦，
1: 这公司就靠你们老板自己一个人啊？
2: 姑娘，你不知道，这公司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之前呢，是我们老板娘帮他打理，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又闹了离婚了。这一离，得又剩他自己。
1: 那出事以后，他们没想着把这公司卖了换成钱赔偿吗？
2: 这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卖不了这字儿。
1: 哎，那据您所知啊，就是你们这个老板是他有钱呢就不想赔，还是就是没钱赔不了？
2: 有钱，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肯定有钱。你别看现在这公司这样了啊，不行了，但是我们老板在京北好几套房，光二环内两套。

0: 他公司经营情况不好，又刚刚离了婚，我估计这个人情绪很不稳定。
1: 可是刚才那保安啊，不是说吗？说他二环里可有两套房呢，他干嘛要坚决拒绝赔偿啊？没准啊，他真没打人，所以才不认罪不赔偿。
2: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待着待着，两帮人就打起来了。
3: 开始在里面打的，后来在这个位置打的。
1: 哦，您看看是这个人吗？
2: 哎，刘哥，你看，是他。
3: 对对对，就是他。
2: 那天警察押人过来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
3: 打架那天他喝的不少。
1: 您看见了是吗？
3: 看见了。嗯，
2: 我还给他上了好几瓶酒呢。
1: 啊，一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参与啊？
3: 开始确实没参与，他比他们年龄又大，开始他还劝来着，后来一打起来，我怕沾身上血，就赶紧躲了。后来的事儿我没看到。
1: 那出事的小树林就在这附近是吗？
2: 就那边。
1: 好。这树这么密，连个路灯都没有。这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4: 要不咱改天等晚上差不多这时间咱们再来一趟。嗯，
1: 那也行。
4: 走吧。
1: 走。
0: 还是想接。
1: 嗯，想接，不接心里痒痒。
0: 但是一审已经判了，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改判的可能性不大。
1: 哎，就越是这样越给接。再说了，咱手里有能抓着的地方，他证据确实薄弱呀。你说老打这个安全的官司有什么意思啊？
0: 那就接。
5: 这案子确实有难度，不过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挑战不可能。
6: 打这个官司你们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
1: 唐律，关键是如果我赢不了，他这无期就蹲上了。
6: 不用想那么多，刑事案件舞台有限，但千万不能越界，
5: 尽力就好，把该挣到的钱挣到。
1: 不好意思。喂
7: 喂，罗律师，韩律师让你一会儿到他那儿去一趟。
1: 哦，好。
6: 你们不会还没跟他打招呼吧？
5: 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他是刑辩部的主任，你们应该先向他汇报，再来管委会找我。
6: 赶快过去。
8: 翅膀硬了，眼里没我这个师傅了是吧？
1: 这不是来了吗？
8: 老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昧心钱你们都敢挣啊？
1: 韩主任，您这不是父子之道吧？
8: 怎么跟我说话呢？
1: 我们这案子还没签合同呢，您怎么着又被钱接的呀？
8: 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难打吗？一审都出判决了，二审你要翻过来，万一要是输了呢，对咱们所会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1: 我不觉得会给所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一审判决了就不可为了。那国家设计二审制度干什么呀？再说了，只要有二审就有律师代理，输了官司就会给所里带来负面影响吗？
8: 说得清楚，我是刑辩部主任，你们要是出了纰漏，还不得我这主任给你们擦屁股？万一当事人家属告，我这个合伙人得给你们负责。别光想着出风头，学学做人吧。
1: 韩主任，您是想教我们俩怎么做人是吧？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就免了吧。这责任是我爸，这案子能不能接？您说句话，要是不能接，给个理由。
8: 案子能接，但不一定是你们打。回去听合伙人会议的消息吧。
1: 还想截咱们的胡？
0: 手里的案子被咱们弄过来几个，这就急了。
1: 哼，瞅他那德行，哎。给谁也不能给他呀，咱要不然给玛丽去。

0: 修电话，告诉他所里可能有其他人打他那案子主意。
1: 不行，这玛丽丽心眼太多，要是让他知道了，他还以为咱们在所里没人呢。
0: 对，你提醒对，那咱就静观其变吧。反正坚决不能让老韩抢了，实在不行咱就去方亮红那儿闹去。
2: 陶律师，

0: 乌鸦都骗子，带了一条人命，万一出了事，算你的还算我的呀？
1: 不是我让他们两个向你汇报的吗？
0: 那是在你同意之后。怎么着，我的工作你来分配啊？
2: 不是，韩主任，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他们事先没跟您打招呼吗？再说了，不就两个年轻人接了一个大案子吗？您说您都已经这么成功了，至于跟两个小年轻的抢饭吃吗？
2: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们俩抢业务是不是？
0: 那不然呢？
3: 哎呀，你们俩先别吵了。现在啊，咱们都知道刑事案件特别难打。既然两个年轻的律师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想接，就让他们历练一下呗。
2: 那不行，万一输了呢？我们得对当事人负责吧，不能让人家又输钱又输人。
3: 明知道赢不了的案子，趁早别接，是不是？哎，
0: 但凡韩主任接不了的案子，都不应该接。哎，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呀，行，老韩，先坐下。不吃，哎呀，坐。那个，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案子对于两个年轻律师来说呢，的确有点大。我个人建议，咱们派一个有经验的老律师来配合他们。
2: 带着他们打，好不好？
3: 谁合适？刑辩的案子吗？我认为韩主任最专业。
4: 我不是跟他们抢业务，我首先得声明啊，但我是刑辩部主任，我得把这个关。
3: 对，要把关。嗯。
4: 什么？ 人家方律说了，这也是为咱们好。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帮咱们跟老韩缓和一下关系。
5: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就他那种人，唯恐避之不及，还搞什么关系啊？要是不想让老韩接，也有办法。
6: 据我们了解，这个许建设虽然公司在亏损，但其实他是一个隐形富豪。
5: 家里有多处房产，光二环内就有几套。二环内，那得上百万。哦，那不值了。说是有一套100多平吧。
6: 嗯，那得好几百万，真有钱啊！那你跟他们开价了吗？还没，这不是等您呢吗，
5: 韩主任？一条人命。
7: 所以一会儿他可能要跟您详细的聊一聊。来了，
8: 马女士，哎，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韩主任。哦，
7: 您好，韩主任。
8: 马女士，你好，你好。哎，您请坐。哎，
7: 马女士，韩主任是我们刑辩部的主任，也是老律师了。过去啊，打了这个刑事案子也是打了一大把了，但哪怕是没有辩活的经验呢，那辩死的经验也很多了。老律师就相当于老游医，哎，经验非常丰富。
8: 那个罗英子，哎，你做记录。好。啊。 这个话糙理不糙，一审的判决我看了，二审也不是没有可变的空间，但是也不大，所以您得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7: 那还变吗？
8: 哎，当然要变了。哎，我听小罗他们跟我介绍，您不是很爱许建设吗？但凡咱有一分希望。
7: 咱就得使出100%的力量去救他，对不对？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即使被判了死刑，咱也得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去治，是不是？
8: 对对，
7: 韩主任就相当于那个最好的医生。
8: 那我们这案子您看了吗？看了。
7: 那您打算怎么辩呢？
8: 咱先不说怎么辩，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 在签这个代理协议之前，我应该一个字儿都不能说，所以咱先把代理协议签了，好吧？秋华，你把那个代理协议拿给马女士。这协议都是格式，没什么可看的，签个名就行。120万？啊。
7: 这不原来说才50万吗？

0: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一样，你是挂了一个普通号啊，还是专家门诊，这能一样吗？
1: 没错，就这个50万吧，那可能就是变个无期，但是120万呢，没准这人就早就放出来了。
0: 这谁也不敢说，那谁来了，他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是不是？这一审嘛，咱还好说，这二审。那需要上级法院把下级法院的审判推翻，这是难度很大的。
2: 韩律师，我还是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我就不麻烦您这样的大神了，我跟他们俩签。
1: 别，我们俩的这个经验真的是没有人韩主任的经验丰富。
2: 但你俩打的官司我是见过的，韩律师打官司我也没看过，我就相信眼见为实。
0: 随便你了。你就不怕二审维持原判吗？
2: 您不说难度很大，死马当活马医吗？如果您要能保证二审能翻过来，我就委托您。
0: 啊，这谁也不敢保证啊。他们俩敢吗？
1: 不敢，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敢说敢。
0: 对呀。
2: 那人不才要50万吗？

0: 谁知叫我看了这案子以后，我是义愤填膺的。好，50万我接了。
1: 韩主任，这50万您可就亏了。
0: 不，你们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1: 没有，主要是这个当着人，那我就说吧，就是我想问邱律师，上次韩主任那个案子多少钱钱？
2: 200。
1: 你看，马女士，这事儿我就得跟您说一下，您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律师行业不太了解，像韩主任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律师，您这样的案子怎么也给200起。
0: 对，我一般接案子都是200起步。
1: 能给您120，那真是缘分价了。您现在让他50万就接这个案子，那势必就是他别的案子就没那么上心了。
0: 吴英子，你和秋华回避一下，我跟那个马女士，我们在私下里。
3: 不用，我就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不麻烦您了。
4: 不，马女士，这个案子我还可以给你分析分析，好几个点你们都没有看到，没有分析到，你们俩先回避一下。
1: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跟邱律应该是回避一下。
3: 不是，您不说不签合同不谈案子吗？哎，罗律师、邱律师，
1: 你们先聊点，先聊点。
4: 我来把这个。
1: 您不用打了。
4: 没关系，很快的。
5: 你敢不敢赌一把？
6: 赌什么呀？
5: 马丽丽用多长时间把老韩给撅回来？
6: 1小时吧。
5: 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
6: 哼，
5: 20分钟。
6: 你太低估老韩的胃口了。等着吧。
5: 哎，4:20啊，现在赌100块钱呢。
6: 行。
0: 你们俩跟他签去吧。
1: 哎，这人这么不识相啊！
0: 听我一句劝啊，你们俩也别跟他签。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已经离婚了还这么卖力，心里不定怎么想的呢。放着有经验的律师不用，非要用年轻的，为什么呀？觉得年轻律师好骗，是不是？
1: 韩主任，谢谢您关心啊。那个，我个人认为。这个做律师要怕别人骗，那我就不做这行了。主要我们年轻，也得什么都经历经历。
0: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5: 拿着呢，发着呢，100块钱。
1: 那我就笑纳。
6: 走，
1: 先歇一起。
5: 哎，晚饭啊，你请客。
1: 想得美。
5: 马律师，
3: 邱律师，
5: 哎，马律师，
3: 邱律师，我刚才已经拒绝韩律师了，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两位的。
5: 当然，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那我们。

0: 也会拿出100%的努力，竭尽所能。当然了，这个结果啊，谁也不敢说。不过我们敢跟您保证，您再也找不着第二个比我们更努力的律师了。哎
1: 呀，这我信，这我相信。但是，罗律师、邱律师，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上一次我不是从您这儿走吗？然后我回去就去筹钱去了。现在建设在里面，公司也垮了，家里是有些存款，但一部分存款，一审打官司的时候我用了，还剩了一部分，我也给他妈妈看病了。所以现在让我筹这50万，我真的筹不到。
0: 哦，没事儿，这个啊不是一次性付清的，您先付20万就行。
1: 我知道，但是这20万我也没筹来。罗律师、邱律师，你们也看到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两位，你们两位也是诚心诚意想接这个案子。您看30万行吗？我可以先付15万的，然后等二审完了以后我再付这15万，你看行不行？
2: 马女士，许建设不是还有多处房产吗？
1: 可那房子是他的，他现在人在里面，我也没办法帮他处理啊。再说了，现在卖房子不也来不及吗？您看30万行吗？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们也是看着我不是图他钱的这个份儿上，我现在每花的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钱。建设在外头也没有兄弟姐妹和亲人了，我再不救他，就真的没人管得了他了。
2: 马女士，是这样。
0: 好，那就30万。我们不能不挣钱做事，也不能全为挣钱做事，咱就按30万签。您先交这15万，然后等二审结束了以后呢，再把剩下15万交清了就行了。
1: 太感谢你了，罗律师。那先走了，再见啊。
0: 再见，马律师。
1: 再见。
3: 大功告成。
0: 哼，你还真是得意忘形哈。
3: 什么意思啊？哎，我刚才很收敛的。
4: 这怎么才估了1000呢？200平的房子又挨着中心，1000太低了。
5: 哼，法拍房估值都不高，到时候能拍多少算多少呗，反正够花咱们贷款的。
4: 要不换一家呢，重新估一下，我估计1200得有吧。
6: 陈律师，你怎么了？估太高不好卖呀，咱们钱拿不回来呀。
4: 也是，什么时候拍卖？
5: 啊，这个就很快了，只要对方不上诉，判决生了效，就赶快卖，免得夜长梦多。
7: 陈律师，饭买好了。
4: 啊，谢谢。
7: 哎，包。
4: 放副驾上。啊。你是不是也没吃呢？
7: 没呢，我就光想着给您买了。
4: 一会儿我赚你100块钱，你拿去吃饭，吃完先回去。
7: 那要不要给您再买点什么？
4: 不用，关门。

0: 走啊，我送你回去。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坐公交吧。
0: 哎，你该客气的时候再客气，咱一路回去还能商量商量那个案子案情呢。这听这声儿就知道是你放的，怎么流窜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这不是你家地盘啊！
0: 哎，你这不是废话吗？这要是我们家地盘，我还能等你说完这句话呀？早把你腿给打断了。说干嘛来了？又想什么坏招呢？
2: 别自作多情，粮政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我一堆

0: 朋友。
1: 哦呦，你还一堆朋友。哎，你什么朋友啊？无良配无耻，对吧？哎，
0: 这个好，这个好，你改这名，咱俩配就行了。
1: 陈硕，你找死的吗？
0: 何英泽。这可一个星期了，不上诉啊？
1: 我上不上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冒破耗子假慈悲啊！
0: 怎么能没关系呢？你不上诉的话，我怎么赚二审代理费啊？哎，
1: 我跟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你干嘛老咬着我不放呢？
0: 看上你了？
1: 呸！
0: 没对手很寂寞。
1: 哎呦，你还把我当对手了？我压根儿就没把你放眼里，知道吗？
0: 行了，不贫嘴了，说认真的，你再不上诉的话，这判决下来，房子马上进入法拍程序。
1: 那就不劳烦您操心了。怎么着，一审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吃的啊？
2: 李英子，要不我先走吧。
1: 咱一块儿走吧，这太碍事儿了。
0: 拜拜，秋绿。我还真是纳闷，什么样的父母能培养出这种奇女子呢？
3: 其实他提醒的对。
4: 谁啊？陈无良啊？
3: 你这一口一个无良的，人家也是好意。
4: 黄鼠狼给鸡拜年，他能有什么好意？我严重怀疑他是看上我那套房子了，哼，来刺探情报。哎，你信不信？只要我不上诉，他可以马上去抢我那套房子。哎，马女士，有事儿吗？啊，方便呀，您说吧。什么？就我自己？
5: 罗律师，哎，来，
1: 马女士，
5: 哎，
1: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哎，
5: 您快请坐。这是给您点的，
1: 谢谢。
5: 您先喝口茶啊。
1: 马女士，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哎，我们会马上去见许建设的，但是在此之前呢，您需要把那第一笔的150,000，要尽快的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
5: 啊，打，我正在愁着呢。罗律师，你也知道，我这为了救我们家建设，我真的是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这一审的律师费。我还是找人借的钱，但可是你说怎么办呢？我就是爱我们家建设。
1: 白女士，您的情况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您的这个境遇呢，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和同情。但是这个律师费啊，要是不按时交的话，这案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的。
5: 当然当然，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呢吗？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5: 您对我们家建设的这个情况也了解差不多了，您也知道，他那几家公司啊，早就负债累累了。不过他名下有几套房，就处理一套，别说代理费了，干什么都行。可是我现在跟他都离婚了，如果没有他的委托，我是没有办法能帮他处理这些的。您看，您不正好要去见他吗？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给签了？
1: 委托书，这是谁给您起草的呀？哦，
5: 一审律师。嗯，本来是他要帮我去办的，我这不是觉得一审他不给力嘛，所以二审我就不委托他了，他就没有办法去见建设。我就想说，您见的时候，能不能让建设把这给签了？
1: 哦，那这个不行，这个除非是法院和公安各方许可。
5: 哎，不不，这可真的不能让法院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家建设到现在也没认罪呢，而且也没给对方赔付，这要让法院知道我们在这卖房子，以为我们在转移财产呢。
1: 那马女士，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如果我干了这个，就属于违法违规了。
5: 罗律师，

0: 这样就为难我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哭，我是哭我自己。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我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是，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说句不好听的，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都得找我呀？我蒙他都行，可是您说我是蒙他吗？我这是蒙他吗？我都借私人贷了，我就是为了救他。我们俩这都离婚了，我还这样对他，你说，你说我是不是贱？我就是贱。
2: 哎，马女士，不不，您别这么说，好歹是夫妻一场啊。
1: 罗律师，你不知道，建设还有家庭暴力。当然了，我也是火爆脾气。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真动手打我，往死了打。要不是上一次他对我动手太狠，他妈对我再不好，我也不能跟他离婚。你说我怎么就是，我怎么就是忘不了他呢？罗律师，我知道我让您为难了，您放心，为了我们家建设，我哪怕我再去借私人贷，我也赶快把这15万凑上。我们家建设这案子，我还得靠您呢。
0: 我先收着，然后拿回去研究研究。
1: 太感谢您了。
0: 您先别急着谢我，这样您给我发个短信吧，然后在短信上写清楚您刚才跟我表述的这些诉求。嗯，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没什么，干律师的职业病。您来打字，我来口述。
1: 哦。嗯。您说，
0: 罗律师。那天留在您那儿的案件材料中有一份委托书，希望您去见许建设的时候可以交给他，让他签字，委托我帮他处理他的房产，好用来帮他二审。
1: 哎，好了，我给您发过去了。罗律师，您放心，只要建设在这上面签字以后，我马上就去先处理他一套房子，一套房子就够了。我到时候先把那15万给您打上，然后剩下钱我也可以去还这个私人贷了。
0: 发过去了。
1: 哎，
0: 行。
3: 不可以，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
1: 嗯，您这是
0: 自我保护。那这个我就先收好了。
1: 好嘞。
4: 你疯了，这个怎么能收呢？这不是明摆着违反纪律的吗？这要当时被发现或者之后透出来，你这律师证就没了，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呀。
4: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5: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就是觉得拒绝不了。
4: 这我先收起来了，走吧。看守所3点会见。
0: 秋华，
6: 嗯，
0: 你相信直觉吗？
6: 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0: 许建设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清白的，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咱俩感觉一下。
6: 嗯，我记得国外有一个律师说过一句话，律师都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
0: 哼，你说的这个我也听到过，要个清白的当事人干什么呀？如果官司输了，心里还有内疚感，不清白最好。可是如果明知道是不清白的，还要为他做清白的辩护，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这个案子，他既然要求咱们为他做无罪辩护，那我还是希望他是清白的。

0: 许先生，我们是您前妻马丽丽拿着您的委托书为您聘请的律师，我叫罗英子，这位律师叫秋华，请问您同意我们做您二审的辩护律师吗？
1: 同意。
2: 那许先生，如果您没有异议的话，就在这两份委托书上签字，我们就正式成为您的辩护律师了，好吧？
1: 好。

0: 许先生，一审判决书认定您犯故意伤害罪，事实是去年8月23日晚持棍伤害李占军致死，并判您为无期徒刑。我们想问您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
1: 我没杀人，我甚至都没有打架，我是去拉架的，我是被冤枉的。
0: 许先生，您先别着急啊，您把那天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跟张胖子吧，张玉林，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我怕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所以我就去拉架。
2: 哎，我去！
3: 胖子，别拿棍子呀！
4: 老五干嘛呀？
0: 我一直在拉架。 我怎么可能突然杀人啊？可是现场木棍上是您的血指纹。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去拉架的。我追过去的时候，看见张玉林正拿着棍子打人，打得很凶。我真把他打出什么事儿，我就扑上去把棍子夺过来了。上面当然有我指纹了。再说了，这棍子上边不止我一个人的指纹，怎么就能认定是我杀的人呀？ 可是您的同伴都指认，从小树林里出来是您拿着棍子。什么同伴呀？那都是他的朋友。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可以去调查，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那天晚上天很黑，没有月亮，路边连个路灯都没有。他们离得那么远，谁是谁他们都看不清，怎么能指认是我杀人呀？
1: 许先生。
0: 后来这张胖子，托信儿。 说人死了，警察在抓人，骗我跑了，他没跑，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张玉林把他们都给收买了。我刚才跟你们说了，那些都是他的朋友，跟我不熟，肯定帮他说话呀。
1: 许先生，您说您是去拉架的，但当时小树林那么黑，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很难界定的。如果您能积极的赔偿或者道歉的话。
0: 那一审就不会判得那么重。我没杀人，我甚至都没打架，我去拉架的，凭什么让我赔偿啊？我凭什么道歉呀？二位姑娘，我是不太懂法，但我也不傻呀。如果我道歉赔偿了，不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了吗？
1: 卢律师，邱律师，嗯，
5: 马女士，哎，
1: 会见了吗？
5: 会见了。
1: 那建设签字了？
5: 马女士，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帮您签，这是违反我们律师职业纪律的。
1: 我知道，但是您也知道我的困难，如果建设不卖套房的话，这官司我根本就打不起。
5: 您不倒是还去见他吗？您帮我把这个字签了吧。马女士，您的事儿我们很理解，但是。 短信也给您发过了，这忙我们是真帮不了您。
1: 另外，马女士，第一笔款15万，你也得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上，要不然我们后续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嗯，好，我一定尽快。

0: 谢谢陈律师，应该的。再见。再见。硕哥，我给你买的那个纸巾，还有过敏药、牙刷，还有……
1: 我知道。嗯，重要记录一下。明天中午12点是跟百丽的万总吃午饭。
2: 下午3点钟到市中区的人民法院参加调解，晚上跟爱奇艺的杨总吃晚饭，时间地点晚点告诉你。啊，杨总是吧？东西东西。
0: 我给你送上去吧。
2: 不用。
1: 那我把我办公桌要不搬上去，照顾您也方便。
2: 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办公室是我跟薛律师的，你坐那不挺好吗？你给我。
0: 对吧？方世兰，来趟我办公室。
3: 好。
2: 以前你姐跟她丈夫关系怎么样？
3: 我姐，罗英子啊。我姐那个人其实可蠢了，别看她跟个人精似的。我姐夫那人没主意，就听他妈和后来找的那个女人的，全家人一起把我姐一个人瞒在鼓里，他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呢。傍上我姐夫那女的，还是我姐介绍过去的。

0: 还真挺像这蠢女人干的事儿。
1: 是啊，我姐可太蠢
0: 了。那她家里边很有钱吗？
1: 有什么钱？我之前跟我姐去过一次，也就是一般家庭吧。她爸是在大学当老师，应该是，也很蠢的。我姐夫一家都把我姐坑成这样了，他们还教育我姐要好好善待他们一家人。
0: 还真是，什么样父母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他居然家里也没什么钱，他怎么那么大房子，说不要就不要了呀？啊？
1: 什么房子？
0: 那套马上就要被拍卖的房子呀。
1: 我跟你老跟我打听我姐的事儿，你不是喜欢她吧？
0: 我才不喜欢蠢女人，我喜欢聪明的女生。
1: 对，我跟你说，我姐就可蠢了。别人要不帮她，她根本就活不下去。以前都是我帮她，但我这不是现在出来了吗？硕哥，我姐实在是被我姐夫坑太惨了，你要不帮帮她，帮她把那套房子留下来呗？
0: 我呀，我没那闲工夫。其实我就是觉得那套房子不错，我现在是原告的律师嘛，我现在是知道底牌的，如果他实在保不住的话，我就想办法把它拿下来了。
1: 这样？
0: 嗯，行了，了解了，你去忙。
1: 哦，喝水啊。
0: 还真是挺蠢的。

0: 直接去会见啊。
1: 走吧，时间不多了。
0: 你瞧你那张脸臭的，
1: 你这脸也好不到哪去，就因为一句话一条人命就没了，咱们俩还得为打人者脱罪。
0: 第一，人未必是他打的；第二，保护受害者那是公诉人和他律师的责任，不是咱的，咱们是给保护咱们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 无罪，
3: 无罪。
2: 许建设，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那无罪辩护的风险就太大了，万一被驳回了，你可就一点余地都没有了，那最后还是无期。我们为您考虑啊，我们想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邱律师给你做无罪辩护，而另外一步我给你做罪轻辩护，也就是说最后致命的那几棍到底是谁打的，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准确的认定，一审量刑太重，这样我们可以在二审会留有发回重审的余地，免得无罪再驳回，这样对您的代价太大。您看，
3: 不可以。你们要是不为我做无罪辩护，我就不委托你们了。我没杀人，我也没有参与打架，我是去拉架的。李占军的死跟我没关系，拉架明白吗？他们不念我好也就算了，还想让我认罪，不认我也不赔。
2: 许先生，您先冷静一下，您先别激动行吗？您坚持无罪辩护，辩护意见得不到二审法庭的采纳，输了可就彻底输了，您可要想清楚。
3: 那我也不认，死都不认。你们必须为我做无罪辩护，否则我还人。
0: 许建设，这是李占军死后的照片，你看他这个伤和你有关系吗？
3: 我不敢，别怪我玩心里占这套。他的死跟我没关系，我凭什么看？

0: 谁啊？谁？
1: 我啊，姐。哎呦，你怎么还拿个剪刀呢？
0: 吓死我了，兰兰。不是你好几天都没回来，而且我这正看一杀人案的照片。哎，你在那个陈硕那儿干的怎么样啊？
1: 还行吧，就是他也太小气了，一个月才给我5000。
0: 对，狮子腿上踢不下来肉。
1: 姐，我来给你报信儿来的。
0: 报什么信儿啊？
1: 你坐。嗯，陈律师看上咱房子了，一直跟我打听你房子的情况，打听可仔细了。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喜欢那房子，你要是留不下来，他打算拍卖的时候买过去。哼，
0: 买呗。兰兰，你回头上班告诉他啊，我从那房子搬出来的时候啊，我找过大仙儿，跳过大神儿，反正除了我以外，谁搬进去，谁不得好死。
1: 行。
2: 他就这么说的呀？
1: 对啊，他说的时候可吓人了，真恨不得一副吃你肉扒你皮的样子。我说了，我觉得这事儿就算了吧。
2: 那你还就告诉他，我还就不信邪了。这房子不闹点鬼，我还真看不上。哎，延琪啊，想我了？我也想你。那一起吃饭吗？行，马总电话联系啊。张世兰，我订个餐馆啊。
1: 陈律师，您是有身份的人，别理社会上那些贱女人。
2: 哪个是贱女人啊？
1: 就那天来那个呀，一看就不是。
2: 该你管你管，不该你管的别多问，可以吗？
1: 我这不是关心。
2: 不用你关心，不在你的工作职责之内。
1: 我就是觉得，硕哥，你要是想下班之后有个人陪你的话，我可以啊，我也不用你多付我钱。
2: 哦。好的，
1: 好，
2: 是吗？

0: 喂，陈无良，别有事没事给我打骚扰电话啊！
1: 你不就是看中我那套房子了吗？有本事你就拿走。
2: 哎，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啊，离上诉的截止日期可就三天了。
0: 我的事儿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1: 还有事吗？没事，我挂了啊。
3: 哎，罗正义，
4: 我说你把这个张世兰介绍给我当助手，你是不是憋着什么坏心眼儿呢？
1: 什么坏心眼儿啊？我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啊？
2: 你觉得我荤素不忌，找个人勾引我呗？
1: 勾引你？不是陈无良，你想什么呢？要不然我去医院给你挂个号啊，看看自己是不是得妄想症了。
4: 真的不是美人计啊？
0: 美人计还用别人使吗？大哥，你不是到处猎食吗？我警告你啊，陈无良，
1: 不许你欺负兰了，不然我叫你好看。再见。
5: 咋了？
1: 他说他觉得兰兰勾引他。
5: 我早就提醒过你吧，你是在玩火。
4: 哎，老徐啊，我之前觉得罗英子呢，把这张世兰介绍过来当助手，他是甩包袱。现在我有点含糊了，你说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这不把羊送入了虎口吗？
6: 你完了。
4: 什么完了？
6: 哎呀，你完了呗。我是觉得呀，他心里边压根儿就没有你。
4: 这话说的好像我心里有他似的。
6: 有没有啊？你心里边最清楚。你陈硕这辈子对谁动过情？挖了一坑。

0: 姐，啥事儿这么着急啊？我还上着班呢。
1: 哎，你喝点什么？
0: 哦，我不喝了，我吃两块你蛋糕去。
1: 好，服务员，再拿一个勺，谢谢。哎，你在陈叔那儿怎么样啊？学到点东西了吗？
0: 还行吧，能学着什么呀？我就是他一助理，法律业务上的事儿我也接触不着啊。
1: 其实你要是想学，还是能学到的。
0: 我平时就是他去哪儿，我跟着去哪儿，给他拎拎包，订订饭店，要不然就是跑跑腿，买这买那的。这我能学着啥呀？
1: 就工作上的事儿就没让你接触过吗？
0: 没有。
1: 陈无良，还真把你当小跟班用。
0: 我也说呀。哦，对了，姐，你那个房子的事我跟他说了，他说啊，他陈叔还就不信邪了，这房子不闹点鬼，他还真看不上。
1: 我不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还盯着我那官司的事儿呢。对，兰兰，我就是提个醒哈，你去呢是当行政助理去的，所以工作上的事儿啊，咱们该干的咱就干，努力干，好好干。但是这个工作之外的，咱不该管的咱就不管了，尤其是别人私生活上的事情啊，咱就别替他操那份心，还免得别人多心。
0: 多心？谁多心啊？
1: 没有，我就是提个醒儿。
0: 哎，陈律师，买电池是吧？四姐，行，那我这就去办啊，您稍等。看见了吧，全是这种事。姐，你坐啊，我去给他买电池去了。
1: 行。
2: 陈律师，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4: 没有，陈先生。
1: 哎，陈无良，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自我感觉怎么这么良好啊？啊？
5: 你买个电池还得让兰兰去给你跑腿儿，啊，到头来还说人家给你献殷勤。
1: 我告诉你啊，最早咱们说好的，兰兰是去你那儿当助理的，不是给你当小阿姨使的。
3: 刘正义，你是哪根筋搭错了吗？我问你，我的助理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呀，最好让他过去，就能让他学到点东西，知道吗？还有我的情况，你少瞎打听，管好自己的案子。
3: 什么人呢？这是。行。
2: 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问。
6: 您好，那个您是王师傅吗？
7: 你们谁啊？
6: 哦，我们是许建设的律师。
7: 许建设的律师找我干嘛？
6: 啊，王师傅，您看您之前因为打架，您蹲一年就出来了，但是人家许建设现在可能要面临着无期呢，我们就是想问您一句话。
7: 问吗？
6: 就是当时你们啊，看他们从这个小树林里面出来的时候，是谁手里拿着棍子？
7: 是许建设呢。
6: 可是这一审你们的证言，说你们当时站的地方离这小树林起码有四五十米远呢，天那么黑又没路灯的，能看清吗？
7: 姐姐，就算是没有路灯，高矮胖瘦我总分得清吧？那许建设是个瘦子，张雨林是个胖子。
6: 可是说那个作案工具那棍子啊特别细，你站那么远，就真能看清啊？
7: 我看得很清楚，是许建设拿着棍子，他还甩了甩上面的血迹。
6: 那他是哪只手拿着那棍子，怎么甩的呀？您能？就是右手是吧？右手这么甩？
7: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啊，这么甩。
6: 哦，行。谢谢您，王师，打扰您了哈，打扰了。
8: 我詹个人心善，他那天是打架了，但他绝对不会把人打死。

0: 的。那天我们都看到了，是许建设从树林里跑出来了，他当时手里就拿着棍子。
1: 哪只手拿的棍子？
0: 左手。
1: 左手。
0: 对。
2: 他左手拿着棍子出来以后有什么动作吗？比如说甩雪什么的。
0: 是的，他左手甩雪来着。
2: 怎么甩的呀？
0: 大概是这样甩的。
2: 你怎么甩的呀？
3: 他就这样甩一下。这样甩的。
1: 您确定是用右手甩的吗？
3: 我确定是右手，就这个动作。
2: 这地儿可真够荒的，怪不得人正少呢。他们肯定是对过，但是对的没那么细，所以就露了马脚。会不会是时间长了忘了？不应该。那甩雪的细节，他们证言上都有。可见当时警方是让他们回忆过的，
1: 有可能是张玉林哄骗许建设逃跑以后，张玉林又找了那几个人，让那几个人做的伪证。
2: 不对呀，他们是张玉林的朋友，不认识许建设，所以他们肯定要把责任推在一个生人的身上，然后这样他们也能够减轻罪行，对吧？
4: 嗯。
2: 哎，快到了，就在那块儿。
4: 哦。
2: 一审案宗上显示，当时他们几个就是在这儿，就那个地儿。然后看到张玉林和许建设从那里面走出来。那天是初二，今天初三，案发时间也差不多，也大概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秋华，你就在这儿站着。
0: 嗯。
2: 然后我进去。
0: 行，那我给你打电话。
4: 好好。

0: 哎，英子，
1: 你看到我吗？
0: 高矮胖瘦是能够看清楚的，但是再细节的东西就看不到了。
2: 要不然你过来。行，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1: 好嘞。
3: 秋华，你看这时候这里面这么黑，外面根本就看不清楚这里面发生什么。一审的证据确实不够充分。
0: 是啊，而且许建设跑了，张玉林又投案自首了，这种情况到了法庭上对咱们好不利。哎，走吧。
4: 哎，干什么呢？快走！干什么呢？
5: 我这跟你们讲，我就是他俩。
4: 啊，你们谁呀？
6: 你们是谁
0: 呀？我们是路过的，你们干嘛呀？
7: 你们就是许建设的律师吧？哼，我早就听说今天有人啊跑过去问东问西的，哼，果不其然，晚上你们就来这儿了。
8: 大姐，我们是许建设的律师，我们就是想看看这案发地的情况。
9: 他打死了人，法院都已经判完了，你们还来这儿做什么？
3: 您别激动啊，我们没有恶意的。
10: 你们帮着杀人犯打官司，还好意思说没有恶意？
0: 你们是受害者家属是吧？
7: 我们是战军的姐姐。
0: 哦，
7: 这个地儿人家警察早就来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呀？怎么着，杀人还有理了是吗？我弟弟活蹦乱跳一大小伙子，就这么着就没了。
9: 就是啊，
7: 就这么着，你们还是要给他辩护，替他脱罪，你们怎么想的？你们还有良心吗？
9: 就是啊，
11: 就是
8: 啊。大姐，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弄清楚您弟弟是否真的是许建设打死的呢，还是说真凶另有其人。
10: 不，
9: 你说的这什么话？
10: 你什么意思？许建设他就是杀人凶手，他当初手里拿着棍子出来的，好多都能证明，是不是？
12: 对，
9: 都看见了。
13: 你张炮这肯定是打人了，可人家是什么态度？是该认错认错，是该赔钱就赔钱。
10: 哎，
13: 可那姓许的是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他咋那么恶呢？
14: 就是因为俩人和那个姓张的，你敢说他没打人吗？
10: 对呀、啊，
14: 到了法庭还骂我们，说我们坑他钱，说的叫人话吗？
10: 是人话呀，
11: 是人
10: 是人话。
1: 大家都冷静一下，你想想，这许建设也不认识李占军，无冤无仇的，他有什么动机要对李占军下死毒手呢？
9: 谁说他不认识？
1: 啊啊，
9: 不但认识。

0: 我跟我弟弟借过钱呢，啊，他做生意赔了，四处借钱，其中有向我弟弟借了20万，他就是想把我弟弟打死了，这笔钱就不用还了。
1: 对，
2: 不对呀，这个一审里面没有这个情节呀。
3: 我们也是才知道的，这段时间一直给我弟弟整理遗物，我发现了一张他留在我弟弟那儿的借条。
4: 我就想起来，弟弟出事之前一直在打电话要账。
5: 对，
4: 那这么看来，电话那头的人肯定就是他。借条我们已经交给法院了，二审的时候就会出现。哎呀，他别跟他们说这么多了，他们就是想赖账，想把这责任啊推给那姓张的。
0: 不是，
6: 不是，
4: 人不是他杀的，那出了事他跑什么跑啊？
0: 就是，对，
6: 对，对。
7: 你都派干嘛呢？哎，大晚上围这么多人，干嘛呢？
8: 那个，我们是律师，这是我们律师证，您看一下。去年在这林子里不是发生了一个案子吗？我们就想来现场看看，没想到就跟这些老乡碰上了。
7: 哎，你不是李专军的亲属吗？大晚上的带这么多人，围人家律师要干嘛呀？
8: 您看您这话说的，他们呢是杀人犯的律师。
7: 大晚上的，他们要是不来这儿，问问围得着他们吗？没什么大事，我们就是想跟这个受害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
8: 真没事儿啊？没事儿，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没事儿，散了吧，回家睡觉去，走。散了，散了，散了啊！
7: 大晚上，你哪还得往这样呢？
8: 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7: 他们没怎么为难你们吧？没事吧？
8: 没有，没有。
7: 哎呀，你们二位理解一下啊，毕竟是受害者家属，就村里啊。
9: 理解是理解，就是刚才突然一下围上来这么多人，挺可怕的，
8: 吓了一跳。
7: 谢谢你们。
9: 没事哈、啊，
8: 没事没事。
7: 一块走吧。啊。其实他们家还挺不容易的，李占军呢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上面有三个姐姐，家里生活条件一般，全指他挣钱补贴。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没了，那家一下就塌了。 听到他的死讯，他娘当场就倒下了，还没等到法院判决下来，人就死了。他爹呢，又中了风，到现在躺在床上，
8: 生活不能自理，
7: 都需要有人照顾。
8: 哎，
7: 也挺惨的。那行，你们以后开现场啊，自己注意安全。
8: 行，谢谢您啊。
7: 那我们先撤了。
8: 哎，辛苦了，好嘞，辛苦了。
7: 走。
8: 杀人动机是有了。

0: 喂，马女士，有一个特紧急的事情啊，您赶紧来律所一趟。我知道十一点了呀，这十一点我们不是也没休息吗？您赶紧来啊，我们在律所等您。
1: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我刚才想给他打电话。
0: 对啊，这么重要情节瞒着咱们，不是让咱们在法庭上等着让对方打脸了吗？

0: 罗律师，您这么着急叫我来，
1: 许监设认识受害者这事儿，您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您这是怎么知道的呀？我们怎么知道的？
0: 您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吗，马女士？
1: 你知道我们律师最怕什么吗？最怕自己的当事人瞒着律师。
0: 您瞒着我们，可人对方已经知道了，等法庭上一问，那就把我们逼到死角了，就等着出官司吧。
1: 我没有想瞒你们，这事儿对不起啊，我一审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是前两天他一个姐姐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
0: 那前两天您怎么不跟我们说呢？哎呀，
1: 我忙忘了，
0: 忙忘了，
1: 这还忠贞不渝爱情啊，这。
2: 马女士，既然许监设跟受害者认识，又有债务纠纷，那他打人的动机就有了。这对我们二审。

0: 会非常不利的。
1: 哎，邱律师，这你要是说他们两个人打架，建设下手重了，这个我信。但你说他要是为了赖账把人给打死了，这我打死都不信。建设开公司，他欠了不少钱，难道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打死吗？
0: 可我们就没有办法拿他没有打人动机来辩护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呢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通过这个朋友呢做担保，我朝他借了20万，真的就见过这么一次面。做生意嘛，相互拆借这常有的事儿。哎，他把钱借给我，无非也就是想挣我的利息啊。可那天晚上。 我因为家里的事儿，还有生意上的事儿，我心里特别烦，我就一直低着头喝闷酒。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是他，所以我一直在拉架。我不瞒你们说啊，可能你们也都知道，我还有好几套房，都是好地段，这价值几千万呢，我怎么可能因为20万我就下死手打死他呀？哎，就算他死了，这债务还在呀。
1: 我也得还给他的家属吧。许先生，一审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们二人是否认识？
2: 问过，我也实话实说了，我说我见过他，但是我没提债务的事儿。
1: 可是许先生，现在您认识他，并且跟他有债务纠纷这件事儿已经是事实了，受害方已经把这个证据提交给法庭了。二审开庭，人家就会提出来。
3: 对方会说你因此有了伤人动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无罪辩护的成功率就极小极小。所以我们这次来也是劝您能够同意我们两部辩护。希望您
4: 不是你们等一会儿的呀，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们是我花钱请的律师，你们不想着替我辩护，怎么光想着让我认罪呀？干不干呀？不干滚！
5: 许先生，这也会见纪律。
1: 我告诉你们，要想干，就是无罪。这个许先生有暴力倾向，他自控能力很差。就他这种性格，即便是和受害者不认识，他自己心里烦，喝点酒想发泄，也很有可能下死手。 一会儿过了桥，你就给我放下吧。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啊，不用了，不用了。全全呀，别多管闲事儿了啊，就靠边停呗。哪儿呢？桥底下。行，我给你放桥下啊。 所以，尽管许先生一直要求我们给他做无罪辩护，可是我就是有一种直觉，我觉得这人啊，就是他打的。现有的证据支持这一点吗？起码在我看来是很薄弱的。作为一个律师。 你就不应该说这种话。这个世界有很多道德，有一般道德，有职业道德。作为律师，我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你既然接受了委托，就应该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服务，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人是许建设打的吗？ 除了他们俩，谁都不知道。如果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许建设打的，疑罪从无，律师就应该为他做无罪辩护。这就是法的意义。作为一个律师，最高的道德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 你怀疑当事人有罪，你可以不接受委托，但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得辩护，而不是和公诉方合谋去证明他有罪。否则，辩护人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什么意义呢？哎呀，是啊，但我就是心里啊。

0: 一般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冲突，作为一个律师都要首先过这一关。
1: 您说的对。
2: 喂，陈无良，你要是看上我那房子，有本事你就抢走，别有事儿没事儿给我打骚扰电话啊！
3: 罗正义，我再说一遍啊，这上诉期马上就截止了，房子你真不要了？
2: 我要不要关你什么事儿？
3: 你不是知道吗？我看上你房子了。
2: 急着当灵堂是吧？那好办呀，摆点花圈就行了啊！再见。
1: 无耻！
3: 怎么就听不懂我说话？
2: 喂爸，怎么了？
4: 英子，你得赶快回来。
2: 怎么了爸？出什么事儿了？哎
4: 呀，你回来，你赶快回来吧。再晚了你就来不及了。
2: 不是爸，你先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就往回赶。
4: 你妈她倒下了。哎，你快回来吧，回来看看你妈。
2: 喂，秋华，我妈出事儿了，我现在回岭南的高速上。哎，这边有什么事儿，你多照应点啊。

0: 危险！人怎么能这么坏呢？您说谁？还能谁呀？自从上一次我带着学生把我们的老房子收回来，没过几天，他们就在我们家很近的地方买了一个大房子。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是在哭穷啊。 虽然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近，可我们没有任何的来往。可是今天早晨，你妈去菜市场碰到刘明他妈了。
1: 哎，老板，这个怎么卖呀？8块1斤。
2: 这个呢？就6块。嗯，挑吧。哟，哎呀，哎，哟，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你躲什么躲？大庭广众之下，你别闹好吗？怎么？
3: 怕丢人啊！
2: 我不怕丢人，我是怕你丢人。
3: 我不怕，我有什么好丢人的？我养的儿子堂堂正正，不像你的闺女在外面偷汉子。
2: 你胡说什么呀？
3: 怎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你闺女在外面偷汉子，给我儿子戴绿帽子，让我儿子受不了了才出国走的呀！
2: 你别胡说，你别胡说呀！
3: 你闺女还不要脸。 强占我儿子买的房子，你跟你老头还是什么大学教授呢？啊，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养出这么个闺女还觉得挺光荣的，是不是？啊，
2: 简直是不可理喻！
3: 怎么了？这会儿觉得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别让你闺女做那些丑事啊！我告诉你，你个老东西，赶快让你闺女乖乖的把我儿子的房子还给我们。

0: 要不然，我见您一回骂一回，早晚让您没脸见人。你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啊？
1: 你什么教养？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这个理儿。
0: 你闺女偷人还偷我家房子，你们老两口只顾护着自家孩子，把我们老两口赶了出来。现在了又觉得丢人了啊？你我什么我？你还有脸说我呢？回家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说呀，说呀，我什么我？
2: 我知道你妈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就故意的气她。
0: 别管她，她装死呢。
2: 你妈哪受得了这个呀？

0: 有些情况需要和你沟通一下。病人的脑部大面积出血，又耽搁了很长时间，从生命体征上可以说他还活着，但是这种活着是没有思维和意识的，也就是说他成了植物人。现在需要你们做一个决定，如果维持呼吸，他可以继续维持生命体征，但实际上醒过来的几率已经微乎其微。从现在对死亡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死了，只是他还有呼吸和心跳，就看你们是否愿意让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
1: 医生，他醒过来的概率有多少呢？
2: 医学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答案。
0: 以前也有昏迷很多年的病人，在家人的陪护和照料下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但那确实只是
2: 个别的极端案例。
1: 谢谢医生，我知道了。
0: 那您的决定是？
1: 他刚倒下，我们怎么可能不尽力呢？那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走了呢？英子，英子。

0: 爸，还是跟我去京北吧。你们俩在身边，我也好照顾，也放心。
1: 英子，你呢，就安心做你的事业。我还是给学生上上课。你妈妈就不用担心，有两个护工轮换照顾她。我下课以后也会去陪陪她。
0: 可是我就是不太放心，把妈交给两个外人照顾。
1: 现在都进入陌生化社会了，谁的到来和离去，不是交给陌生人呢？你就安心回去工作吧。有空，回来跟你妈说说话。

0: 好吗？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假期安全防范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两省召开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加强共赢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黄坤明、徐林讲话，孟凡丽、李炳军、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黄坤明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助力广东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0: 6月17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好做好广东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领会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要事，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进一步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叠加端午假期、暑期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集中，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做好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突出重点加强风险防控，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红线。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强对流天气、夜间降雨、上游来水等情况，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加大对河堤、山塘水库、道路桥梁等关键点位的巡查管护力度，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突出风险。要扎实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科学开展灾后填管和改种补种，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安全生产，加强对龙舟赛事、民俗集会等活动及景区景点、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控，强化对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水路交通和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高度重视做好暑期安全工作，开展好以防溺水为重点的安全警示教育，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加强家校联动，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要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强化安全防护，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预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情况及时有力处置。要坚持抓在平时、重在基础，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筑底，结合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起底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筑牢人民防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粤考察交流。
0: 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召开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

0: 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对广东贵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近年来两省协作取得的成效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广东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协作工作情况。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粤黔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粤黔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倾情倾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跃前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钱协作更加密切，更接硕果。会上，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钱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推进农业产业壮大升级、推动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强化人力资源合作扩面、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健全双向协作开放制度等方面加强协作力度，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在粤期间，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前往广州、深圳、东莞，深入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以及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企业，详细了解我省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深化消费协作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一峰，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岳阳报道。
1: 6月16号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就更好谋划推动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听取有关领域科学家、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作为我省深耕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的重要途径，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培育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广东制造品质，擦亮广东制造品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0: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系统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动向，并结合广东实际，就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提出意见建议。华为、腾讯、树根互联、西宇极致和美的、优必选、明洛装备、浙江中控、绿地协波、银河通用等来自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企业代表分别发言，立足各自生产经营实践，着重介绍了各类新型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实际运行成效，并就广东如何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升级发表见解。大家一致表示，广东前沿科技布局早、制造业底蕴深厚，拥有强大的机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急剧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得天独厚、前景广阔，将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在粤研发投入与产业布局，深挖合作潜能，共同抢占发展先机，为广东科技创新强省和制造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到来，充分肯定大家的发言贴近行业产业实际，所提建议专业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认真梳理吸收，进一步细化优化思路举措，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介绍了广东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指出这是广东应当扛起的重大责任、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和可以塑造的重大优势。他说，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突破，纵观全球全国，新型机电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必将有力推动新的生产力跃升、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广东担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职责使命，既是经济大省，也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更加需要抢占新型机电一体化这一战略必争领域，赢得人工智能这一制胜未来的重要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将新型机电一体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方向，加快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形成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能力，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以广东之劲支撑和服务国家之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长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雄厚的产业资源，拥有强大的综合制造能力、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具备独特的 AI 加机电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多重优势叠加组合，广东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未来可期，大有可为。只要下决心抓住机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详细介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支持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他表示，广东将继续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在攻坚新技术方面，围绕解决卡脖子问题，组织开展体系化攻关，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技术领跑领域的支持力度，深耕机器人视觉、智能传感、先进材料等赛道，努力实现核心关键环节和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加快产业化应用进程，不断夯实技术底座。在构建新业态方面，主攻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自主化，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迭代更多先进优品，一手抓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风口，全力开发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一批现象级时代新品。同时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服务，下力气培育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商，让 AI 服务从单点应用走向链群赋能、普惠大众。在塑造新主体方面，加大力度支持具备先进机电制造能力和前沿软件算法的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支持特色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聚力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努力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产品、既懂产业又懂商业的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更好营造优质产业生态。在拓展新市场方面，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智慧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等开放更多场景，推动无人机、无人车船、机器人等新产品大规模应用，精准对接设备更新、消费升级等需求，加大优质机电产品智能终端供给，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和产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更好把市场规模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建立新机制方面，进一步加强省级统筹，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区域联动，积极引导形成全省差异化布局，持续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算力、数据、模型等基础要素保障，为促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希望各位科学家、企业家和各方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进来，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聚焦更快更好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将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放在广东孵化落地，共同开拓产业新蓝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王希冯

0: 王中华、王胜、唐一峰，各地级以上市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直处、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科研机构负责人、企业经营者代表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布置抓好经济运行、银行信贷投放、防汛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2: 会议研究了全省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争取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谋划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要推动工业实现稳定较好增长，抓好微笑曲线三端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快出台实施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工作措施，大力开展广货行天下行动，推进各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加应用加速落地。要下大力气抓好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全力提高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形成更多工作量、实务量。同时要围绕6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等加强新项目谋划，要以扎扎实实、有力有效的工作抓好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全面推进突出重点，抢抓端午暑期出游旺季，推出更多分众化、特色化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一起努力促进服务业发展。要保持好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通过外贸增长切实带动批发零售业和工业增长。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并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强化营商环境，特别是产业生态建设，统筹抓好市场主体的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引，汇聚更多的企业、资本和人才。要切实抓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工作，抓好下收、下种、下管，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对进一步做好银行信贷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部署，强调要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债贷协同，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融资模式，各方一起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全力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想方设法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做好融资服务。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加强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安全防范，做好龙舟赛等活动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广东台报道。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0: 新科技，追求卓越。新加坡新阅读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一同来关注天气。目前我省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沿河靠山而居的朋友要加强警惕，谨防滑坡崩塌、洪涝等次生灾害，必要时要赶快撤离。另外，雨天路滑，交通安全各位千万不能大意，特别是在粤西和珠江口附近，今天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合理规划行程。明天是端午节，副热带高压呢会逐渐加强西伸，降水总体会趋于减弱，不过处在其边缘的西部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相伴。来到后天，阳光搭配散装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会有33度到36度，闷热返场，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 好。您呢，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3: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4: 是。嗯，
3: 云队长，对不起。
1: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3: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1: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3: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1: 啊？这……
3: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

0: 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1: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0: 哦，
1: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0: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1: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0: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1: 不，他是恨我。
2: 啊？
0: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3: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1: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0: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1: 好，那就这样吧。
0: 嗯。
2: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1: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2: 嗯，
1: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2: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1: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2: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1: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嗯，
2: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1: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2: 我
1: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2: 哎，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4: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4: 嗨，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

0: 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1: 什么事？
0: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1: 对，找到了。
0: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1: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0: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操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

0: 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米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米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米雪琴。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就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得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他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

0: 上云队长了。常副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1: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2: 有人吗？
1: 是他。
0: 哎，谁呀？
1: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2: 啊，是我。
1: 这位是？
2: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1: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0: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2: 是吗？说我什么呢？
0: 雪琴姐呀，她……
1: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2: 哦，刘老板不在。
1: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3: 云叔叔，云叔叔，
0: 点心，快吃点心。
2: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办的绝会，教教我吧。
2: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4: 哎，云队长，您独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0: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是
6: 队长，
5: 教
6: 我
5: 吧，
6: 教
5: 我吧，
6: 教我吧，
5: 教我吧！
1: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1: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0: 干嘛？有话
1: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2: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2: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1: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4: 哦，
1: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2: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2: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2: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燕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0: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燕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燕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2: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0: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0: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被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眼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嗯，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1: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哦，怎么解决？
1: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1: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1: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雷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哦，谢谢你，
6: 但是我们
0: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6: 啊？
2: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3: 对啊，
4: 对
3: 呀，
4: 吃个饭
3: 再走吧。
2: 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好，
2: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啊。
0: 好，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4: 再见，云队长。
2: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2: 走吧。
4: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印楼所